0: 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

0: 五集，天下将乱。
1: 快回去禀报太子。
2: 大王，东海龙宫已经开始行动了。
3: 很好，龙王那只老狐狸终于肯出手了。
4: 大王，我们也该动起来了。在那件大事到来前，绝不能给那些散仙和人类势力发展的机会。
3: 这个天下还是不够乱，传我令。
5: 快让开，让开！
6: 让开！
7: 赵大哥，他这是怎么了？
5: 哎，山里的野兽像疯了一样咬人，大家可千万不要进山呐！
7: 怎么会这样？我还要上山采药呢。
6: 去不得，看我大哥伤的。
5: 走，
8: 没事，
5: 不用进山了。你们快送他去看大夫，我去禀报城主。
6: 好，
5: 好。
3: 城主，哪吒还是个孩子，都关了好几天了，差不多就放出来吧。
9: 哼，孩子，看他干的哪件事像个孩子。这个孽子如不严惩，早晚惹出大事。
3: 小事惩戒就够了，东海龙宫那边也没什么动静，不是？
0: 跨过大山哎，趟过小河哎，还有我的紫白哟！哇，再来一个！哇，魔库啊！
10: 你这家伙居然这么悠闲，害我们担心。
0: 当什么心啊？等我出去，还是个。好汉，
10: 别，出去了你可老实点，城主现在还生气呢。
0: 哼，我还生气呢，我哪错了？
11: 哎，不好了，刚有人来报，五指道附近冒出来好多凶恶的野兽，许多族人都受伤了。
10: 怎么回事？

0: 趟哪去？
1: 哪吒，你可真是太乱来了。
2: 你还在禁闭期呢，这下跑出去，城主饶不了你。
0: 那就是我回来后的事了。那些刀太轻了，
3: 这才是强者用的东西。

0: 这里好安静啊。嗯，
1: 奇怪，野兽的脚印到这里就消失了。野兽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啊。
2: 我的大锤已经等不及了，把这些坏东西统统给我出来。
1: 小心，
2: 这才像样嘛。我问你，就是你袭击我们族人吗？我现在问你话呢。
0: 笨哪吒，你在和猪说话吗？
2: 就是你了。哼，嘿。

0: 这么不经打。
1: 哪吒，这野猪真被你打倒了。
2: 啊，不太对劲，我们追踪的脚印不是野猪的。
1: 听汇报的人说，好像是一种类人类狼的神秘野兽，不是野猪。只一个
0: 什么嘛，几只跑得快的野狗而已。
1: 对了，我想起来了，族人说好像就是几条土狗，靠偷袭才得手的呢。
3: 原来是几条胆小狗。
4: 几个自大的娃娃敢侮辱我们妖狼族，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0: 哎，谁在说话啊？
1: 没听到呀，好像是小狗在叫呢。

0: 让他们跑了。
1: 这群家伙，集棋逢对手。
2: 那野猪红了眼白，目露凶光，猛地朝哪吒奔去，哗啦啦带起飞沙走石，啪嚓嚓折断碗口粗大树，
3: 结果
2: 我想滚石坠落山崖，力敌千军。再看哪吒这边呢，他不慌不忙直起了腰杆。
4: 哎，这不是张大哥吗？又进山采药去了。
5: 是啊，托了咱们哪吒的福，现在又能进山采药了。
4: 可不是，我们商队现在也不用刻意绕远路了。
6: 哎，别吵别吵，正到精彩的地方了。
2: 哪吒一手将那铜锤抡圆砸向野猪的天灵盖，随着当当当三声闷响如钟，野猪小山一般的身子轰然倒地，扬起漫天尘土。待尘埃落定才见，哪吒正将那两口铜锤横在腰间，脚踏野猪獠牙，气定神闲而立。
1: 几鼓掌的不知羞，我是在为说书人叫好。少来，一大早就嚷嚷着非要来听书，还不是想听听大家伙是怎么夸你的。
7: 后来啊，这三少爷啊，
8: 欲知后事如何，
9: 听下回分解。
10: 有个城主老子，就算打的是自家的猪，别人也得替他吹上一吹。
0: 你俩怎么这么冲动，还说我。
1: 他们别忘了，我可是偷跑出来的。
11: 少爷从小就这么英勇无畏。
8: 这小子居然溜了，你们两个去把哪吒给我抓回来。怎么，
12: 城主，三少爷此番作为也是为民除害。
13: 军中也有将功抵过的说法。
8: 哼，这小子人缘挺好啊，你们都替他说话。不过这规矩还是得立起来。
14: 靖哥，孩子此次确实做了件大好事，百姓们对他都夸赞有加呢。
8: 话是如此，但他行事鲁莽，从不与人商议，总是再大的好事也需要管教。
14: 那也要赏罚分明，不是？别动不动就抓啊关啊的。我们等哪吒回来。
8: 夫人，哪吒生而非凡，倘若不能服从管束，通晓大义，恐怕是祸非福啊。
14: 靖哥说的是。
8: 你们两个还等什么？
15: 是
16: 是。
17: 哪吒威武，再讲一段。
18: 对，
19: 再讲一段
20: 吧。
21: 听到这呼声，三少。

0: 也更不会乖乖跟我们回去了。哎，大家伙都等着呢。三少爷在哪儿都不知道，先坐下喝口水，再从长计议吧。哎，不行不行，一天就说一个时辰，这是我的规矩。哎，
1: 再讲断短的嘛。
0: 这会儿嗓子都冒烟了。
2: 别呀，插水我抢。
3: 快躲起来。
0: 嗯，
4: 快躲起来。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三少爷，这是在给我们让座呢。先生，这才说一段。中国人等着呢。快跑！哎，哎，糟糕，我们一定是被发现了。
4: 准备冲！三二，
5: 惊喜！
0: 哎呀，程主让我们把三少爷抓回来，这上哪儿找啊？
4: 三少爷这会儿肯定是在荒野斩妖除魔呢。 不如就在这儿等他回来呗。还没暴露，警官骑兵。
0: 三少爷要是不回来，可怎么办啊？
4: 那就一直在这儿等喽。
6: 我先眯一觉，休息休息。
7: 回府上猪圈找找吧。
4: 你们的三少爷怕是在那儿降服野兽呢。
0: 你敢侮辱我们三少爷？
8: 三少爷。
9: 你这么说，
10: 叫你们从上到下都是徒有虚名的废物。
11: 二位留步，你们说我倒是无所谓。不过伤了人可不能一走了之。何况查钱也还没付。
12: 是三少爷，
13: 三少爷，
14: 三少爷，
15: 这个小个子。
16: 哪吒小心，
17: 别挡路。
18: 你说谁是小个子？三少爷，
19: 好样的，太厉害了！
20: 三少爷，
21: 给我！
22: 好大的力气！哪吒，小心啊！什么人？老大，快投他！
23: 不能放过他，给我们报仇啊！
22: 大块头，你是他们的老大喽！
24: 对！
22: 站住！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怎么样？

0: 两人都伤不着对方，变成消耗转了。来来，先喝点茶，这都一个多时辰了。
1: 谢谢。

0: 又是啥？
1: 果然应该去向城主通报啊。
2: 不早去，现在要是去了，你家三少爷没好果子吃。不打了，什么马根本打不倒你。
3: 你很厉害。
0: 他们两个不会被打坏了脑子吧？
4: 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咯。
3: 茶钱。
2: 这个给你。真能打。
3: 你厉害。
2: 嘿，那是自然。
3: 走。
2: 跟你走吗？
3: 走。
2: 走。
4: 快去看看。
2: 招呼也不打，休想。
4: 真是的，天都快黑了，木头这家伙跑哪儿去了？
5: 啊，这打劫，城墙关外还能有这事儿？
2: 第七集，混元镜。

0: 可恶，这些强盗真是胆大包天，光天化日就敢。
1: 未必是强盗所为。
0: 什么？哥哥，难道你是说？哎呦！你给我差不多点。
2: 难得见到木头这么开心，随他们去吧。
3: 放心，管他什么妖兽强盗的，都交给我了。
0: 真是的，明明说是来帮忙的。
1: 小叶，那个混元镜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0: 啊！小叶，你的眼睛……
2: 我家本是大商都城朝歌的商户，混元镜是先祖在偶然间得到的。得到了这面宝镜以后，我们族中每代都会觉醒一位神眼。
1: 神眼？那么这一代就是你？
2: 神眼可以看到一些平常人见不到的东西，帮助家族数次度过危难。但朝廷打算强行征用混元镜，我们只能举家逃来城塘关，却还是在林中遭了劫难。
4: 妈呀！快跑啊！
0: 这个家伙，看我的！搞定！
1: 哪吒，哪吒，发现抢劫小叶的强盗踪迹了！
3: 好啊，快带路！
5: 不不不，太可怕了，那绝对就是妖怪！蜘蛛丝唰的一下把人给拖走了。
1: 蜘蛛丝，应该就是他们。
6: 他们就在七星山黑塔的森林附近，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5: 对，告辞告辞。
0: 切，这么胆小也敢跑出来做山贼？
3: 居然有人敢在陈塘关的水路上胡作非为，我饶不了他。

0: 完全都没有妖兽的行踪。
1: 那两个山贼不会是说谎吧？
2: 他们虽然胆小，不过木头对两人有恩，应该不会。
3: 分头找，一定要把他们翻出来。

休息一会儿再走。

0: 大哥，这陈塘关的水路真是富得流油啊。
1: 龙王一高兴，没准又能给咱们兄弟赏下个宝物呢。嗯，等咱们修成了大妖，看还有谁敢小瞧我们。
2: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3: 哪吒，
2: 又是你们两个，是你们抢的宝物吧？
4: 不关我们的事啊，
3: 快跑吧。
1: 哼，不就是个娃娃吗？怕他干嘛？你忘了龙王赐给我们的宝物吗？
3: 对呀。小个子，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哥儿俩的厉害。
2: 你说谁是小个子？
3: 宝火之牙。啊，
2: 管你是什么法宝，接我一拳。
3: 最硬的娃娃，我是只老虎。
2: 不好。
0: 哎，大哥，
3: 这龙王赐下的宝物居然如此厉害。
1: 二弟，这碧水刀是仿造的水神共工的法宝制成，可千里外取人首级。
3: 哪吒，区人类也敢来坏大爷的好事，今天就和你算算账。宝火之牙。
5: 哪吒，
6: 不疼！
2: 哪吒！
6: 快去看看哪吒。
2: 哪吒，快醒醒！哪吒醒了！
6: 好痛！就知道逞强。
2: 木头，谢谢你。
5: 可是我身体不能动。
2: 放心吧，接下来交给我了。
1: 二弟，速战速决，
3: 把他们都收拾了。
2: 他的，这里交给我。
6: 小心。哪吒，真的可以吗？
1: 没想到这小子还能站得起来。
2: 哼，就凭那把破刀也想伤了我哪吒？
1: 再接我一招试试。来，龙吟之怒。
2: 来得好。
1: 什么？
3: 这小子一定是打岔了。
1: 嘿嘿，即使是妖兽的身体，遇到我的龙吟之怒，也要瞬间化为灰烬。
2: 什么妖什么兽，都给我统统滚开。
1: 什么？你敢毁我的火焰镖？
3: 大哥，看我的！我是只狼。

0: 拿着这两个破铁块，就敢在陈塘关兴风作浪，我可是水火不侵的哪吒。
1: 哪吒大爷饶命，饶命啊！
2: 你真的不关我们的事，这些。

0: 宝物都是送给龙王的。
1: 哪吒，宝箱都翻遍了，没有找到混元镜啊！
2: 说，混元镜藏在哪儿了？
3: 混元镜？什么混元镜？
2: 说不说？
3: 我们真的不知道呀。
0: 哎，对了，是蜘蛛精，一定是他抢走了你的东西。
2: 蜘蛛精？嗯。
3: 他一直在帮龙王搜罗宝物，这些东西都是他抢来的呀。
0: 他就在山上的蜘蛛洞中，哪吒大爷快去找他。
4: 不关我们的事啊。
5: 真没想到，这失传千年的混元镜居然一直藏在人类的手里。
2: 给我安静点儿，赶紧出去警戒。

0: 你怎么提前说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的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是剑走偏锋。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谁是你妈？
1: 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异域记》正在热播。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7: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6: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先生的嗓子可以说是最

凉水，眼还有那

想他亲蒙恩赐己定力分享，且莫说他亲夫来把相将逢年节有寡人，我带动了满朝文武八大朝臣九卿思想，一个一个都去将相。李排杰将你父名刻在上这破天线。

0: 谁不知你父是忠良子通，你是个贤哪良啊，
1: 第一次听这段戏，听不出来啥。

我觉得满意哥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今天唱这个调，比平时唱。

0: 半生。
1: 各位嘴上很甜言，都是撂开扔了。
2: 我呀，再次拦了他叫你呀，用不来争了。我上下打

也有着老啊，还有着少啊，还有着二八的女花容。南京城，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哎，这都不错呀。哎，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那个大理好不同。这要是在我那个北京的三王爷一世也难那个容。咱俩不管吧，咱俩不问吧，咱不管别人那个闲事情。南京城做够了这三年内政啊，回北京那个我还。

0: 是铁牛肉在北京啊，我做了八抬八挂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却换来凉茶叫一成我的在北京，出香菇带来36名大小尉我的到南京，却换来300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香菇前往的旧城堡我的到南京，直入京为防跑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奸计一夜败给了到南京，一堆匹拉分腿功我的在北京，五彩大旗风摆动，侠者的望夜侯传统到南京，上大一把林的山，侠者的望夜紫贫穷，哎哎入前落个富江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三。

0: 千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 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

0: 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光椒第一次打擂就唱了这个
6: 成名段。

0: 我的家不在那个北京住，
1: 唱的也是一种调，但是偏北路一些，
0: 千里遥远呐、住山那东，家住山东青州府，镇城小县在刘家营，我的父刘通勋他把军封啊，他这一人吃饱过三个朝廷啊，一保康熙，二保雍正，他三保，他这三保万岁爷，好乾隆。人马我来到啊南京的，还赶我刘墉查查了民情，我在这梁沙叫传将领张成六安门市兵，途路上公卖要公卖，莫要扰乱众百姓，听我。

家呀嫌弃吗？你呀你为他那个老人，他问你问你无想啊，他呀他呀他呀他。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

0: 敞开的臀。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0: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
2: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1: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7: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啊。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7: 防紫外线。

0: 眼、泛蓝光，一次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子还在你的身上暖，你问水流水洗汗，你

表情啊，这个情感表达的特别好，然后感动我。另外，我感觉他唱得好，我喜极而泣。哇！

0: 是2021年梨园春金奖擂主邢彩云，我来自河南周口。
1: 三只江陵往下传，叫了声振奋的将军名为雷言。
0: 宣布邢彩云胜出的时间，手都是抖的，感觉脑袋里面一片空白。
2: 为我们的金奖团队颁奖。
0: 这一次回到梨园春的舞台上，每一个人都是佼佼者，但是我邢彩云不惧，我有信心为我们队去争取拿下这100分。

0: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6: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6: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10: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1: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亮针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指点，多谢多谢了。
1: 哎，

0: 哦，老鸡婆，
1: 谁呀？
0: 讨嫌，皮兰婆菩萨，老孙有礼了。
1: 啊，哦，原来是孙大圣。
2: 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0: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0: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啊！
0: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0: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3: 无忌，
4: 师父，
3: 无忌，
4: 师父，师父。

0: 师傅。师傅，师傅，哎，
1: 大师兄，师傅，大师弟我来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呢？啊，
3: 别急，啊，不妨事，师傅，哎，
0: 可以，师傅。
3: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吗？啊，好点吗？啊！放心，放心，起来，起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4: 别说

0: 倒是救了，倒是救了。哦，师傅，
1: 师傅也好了，
2: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0: 好吧。
3: 孙悟空，我看你往哪跑！
2: 师傅，快走！哎！哎！你哪儿跑你？哪儿啊？
0: 快走！哎！哎！哎！
2: 怎么怕我老猪啊？啊啊！去你的！谁去你的？边呆着吧！
0: 师傅！
4: 不要怕。

0: 启禀爷，看法不错，天成激怒，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1: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蜘蛛，二叔，瞧瞧瞧瞧！哎，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0: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2: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哎。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3: 师父。
1: 菩萨走了啊。

0: 别拦着我干什么？行，
1: 你拦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2: 师傅，
0: 像话吗你？师傅，
2: 附近，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0: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2: 那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1: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2: 我要救，她不让救。
0: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
2: 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师傅，
2: 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
0: 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等等，师傅，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2: 去你的吧你。
0: 二师兄，去你，
2: 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去你的，师傅，
0: 还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
2: 去你的吧你，
0: 师傅。
2: 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的！
3: 师父，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

0: 为妻，我誓死不从。孤儿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父发发慈悲吧。
1: 师父是多可怜的，你看，
2: 快把他解下来。
3: 哎呀，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
2: 八戒，
1: 猴哥，
4: 妖怪，
1: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2: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1: 师傅叫我救的。
4: 哎，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2: 悟空，
4: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
2: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4: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师父，救救我！救救我，师父！
5: 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
1: 那让我打死他！快，
2: 八戒！
6: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1: 对，
4: 师傅，咱们赶路吧！
1: 对对，咱们师傅，
2: 好吧。
4: 走，
3: 师傅，快走！
1: 走，
4: 先走，八戒，
1: 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或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5: 哎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7: 救命啊！
4: 哎，师傅，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2: 休得胡言！
4: 哪儿去？哪儿去？
2: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4: 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6: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4: 八戒，你看，走。
1: 走。
3: 师傅，您看。
8: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6: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8: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0: 事。
1: 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2: 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么晚了还喝茶呀？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1: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0: 是是是。

0: 执着，你执着，我给你送茶来了。女施主，哪去了？
1: 师傅，
0: 我给你送茶来了。请喝点茶吧。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哦，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哦，哎，走，这边。来，师傅。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1: 师父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来睡吧。
2: 师父，师父，师父。

0: 快去看看。哎，
1: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2: 啊！悟空，哎，是谁在啼哭啊？哦，
3: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哎，
1: 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2: 师兄，
3: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2: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需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
1: 哎，
0: 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景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
2: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3: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3: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3: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啊？

0: 师傅不见了，
1: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0: 上去了，
2: 师傅，师傅，
1: 沙师弟，
0: 师傅不见了啊！哎，这你干什么去了？
3: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0: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1: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0: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0: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1: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0: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按。
1: 猴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4: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猴哥，是你啊？
1: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0: 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2: 哦，沙师弟，哎
1: 呀，好疼啊！

0: 哎呀，好疼啊！哎呀，
1: 打得少，打得少。
0: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0: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啊？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
0: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0: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0: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啊！
4: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5: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4: 我从那儿来呀。
5: 要到哪儿去呢？
4: 要到那儿去啊。
5: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5: 是个和尚。
4: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夫人，
0: 了不得了！
6: 长老，莫要悲伤。

0: 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1: 不不不，
0: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啊，
1: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0: 取经？休想！
2: 啊，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3: 二师兄，
2: 对。啊！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4: 走，看看去。
2: 走走，看看去。
4: 走。轻点吧，你。
2: 啊！陷空山无底洞。
4: 啊！走。
2: 就这儿啊！啊，这儿。哦。
5: 哦。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6: 是、啊。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2: 好。

0: 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0: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0: 哎，师傅，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哎哎，哎呀，哎哎，啊，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

0: 点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0: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你竟然敢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
0: 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2: 我照样要与长老成亲。师父，师父，师父！悟空，
3: 正手。
2: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父莫慌。

0: 来人呐！
1: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1: 是，
2: 长老。
1: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傅，俺老孙是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0: 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1: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血。
0: 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1: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3: 沙师弟，师傅回来了，
4: 师傅回来了，
3: 师傅你回来了，
1: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哎呀，
0: 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
1: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5: 妖怪！
4: 师傅，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0: 哼！
3: 撞上我呀，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吃吃饭的。
4: 哎呀，哪儿跑，
5: 沙师弟，
4: 大师兄，
5: 师傅呢？
4: 和二师兄在一起。
3: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哎呀，
5: 师傅呢？
4: 师傅呢？
3: 师傅，这啊，这
5: 师傅。
1: 这是，
6: 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5: 下去，
3: 收肚子，
4: 肚子太大，下不去。
3: 这收肚子
4: 太大，下不去。
2: 沙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八戒，那边。八戒，到这边瞧瞧。
4: 猴哥，猴，
2: 八戒，是我，小师弟。
4: 哎呀，这那边，
2: 那边，走。八戒，快，
4: 来。
2: 八戒，快过
4: 来了！
2: 来，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不信？不信你瞧瞧这个，
7: 太白金星接旨，臣在，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8: 遵旨。
2: 走，老官，走，
8: 你这猴子，
2: 走走走，走了啊！

0: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1: 天王，
0: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1: 天王，天王，哎！天王，嗯，天王，
0: 待我砍了这猴头！
2: 父王慢动手。
0: 你为何拦我？
2: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嗯，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她一死。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0: 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3: 大圣，
0: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2: 是。
0: 孩子，
3: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带我到玉帝那评理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哼，
0: 太白，
3: 一定要见玉帝。
0: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3: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4: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0: 年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

0: 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 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

0: 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

0: 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触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 但是他

0: 好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7: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6: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8: 无法消弭的隔阂。
6: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7: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9: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0: 势均力敌的爱意，
11: 我想约你。
9: 季总，你别动。
1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5: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6: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

0: 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5: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

0: 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你呀，也太性急了。
1: 俺老三岂是好惹的？
0: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啊，我看你呀，如何是好？啊，
2: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1: 俺要去见玉帝，
3: 就说个情吧。
2: 就是
1: 要去见玉帝。
0: 好好好，
3: 这回行了。
0: 大圣，
1: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0: 大圣，大圣，大圣，
1: 俺不听，不听。
0: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1: 俺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0: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1: 不行，
0: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1: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师傅，
4: 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1: 咋找找找。
4: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
1: 师傅，师傅，
4: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哎，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1: 没有，
4: 师傅。悟空，
2: 哪儿跑？
1: 三太子没有啊，
4: 猴哥怎么办呢？
2: 我自有办法。

0: 哦，嘿嘿嘿，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哦，哎，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0: 啊。

你。

0: 王儿，王儿，
1: 来来来来来，
0: 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这可恶的和尚！
3: 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4: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5: 快走。
6: 快走，有人叫我。
7: 啊，躲在这儿。
8: 师兄，师傅，
7: 师傅，
8: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3: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9: 前面乃是玉花洲，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10: 这是啊，长老，
9: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呀，
10: 师兄，我们快走吧！
9: 快走吧！
6: 快快快快快快快！
8: 大人，
3: 悟空，嗯，眼看快到灵山，嗯，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嗯，这
7: 师傅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啊，
3: 也好。
11: 走，
3: 那就住这儿吧。来，
11: 走着走，
3: 进吧。请请请，请请。
12: 哎呦，住店呢，请啊。
3: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12: 有。请请请，
2: 请。
3: 住这儿，住这儿。
12: 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2: 哎，请请。
12: 好，请请。
2: 走好了。
13: 哦，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12: 住店呢？
13: 团长一点的。
12: 有，请请请请。
2: 可别住和尚啊！
12: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13: 我的裤子！
6: 我的衣服！
8: 还不少呢。
14: 哎哎，
8: 来来来，我带这个。
7: 哎，拿来。
8: 这给你啊。
7: 嗯，起。
14: 来，
7: 八戒，你的耳朵。
8: 怎么样？沙师弟，你看啊，
7: 师傅呢？师傅呢？师傅在那儿。
8: 师傅在那边啊？啊，
7: 师傅。
8: 师傅，你戴着帽子不合适。
15: 是，您跟大师兄晃晃，
8: 晃晃吧，
7: 晃晃吧，师傅，晃晃。
3: 怎么样？

0: 哎，列位，这一去把师父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1: 哎，那怎么称呼啊？
0: 哎，师父叫唐大官，我呢叫三二官。
2: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1: 啊，叫沙四官。
2: 记住了，
0: 对对对，都记住了啊。
3: 哎，那就上路
2: 吧，三官。
0: 走，
2: 对，朱三官。
3: 哎，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0: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哎，
3: 哦，
4: 四位可是住店的？
3: 正是正是。
4: 你们从哪儿来呀？
0: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3: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4: 有有，请进啊。
2: 哎，那快点进吧。
0: 走，
1: 好。
4: 客官，请啊。请进，
3: 多谢店主。
4: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0: 吃呢吃呢，
4: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3: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施主
4: 啊，
3: 有劳店主为我们。
0: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1: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2: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5: 我不是和尚，我不是和尚，
6: 少来管。
3: 你听，这，
0: 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
4: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7: 哎，里边去看。
0: 好个荒唐的国王！
8: 到那边去看看。
9: 哎，这又抓了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7: 我不是和尚
9: 啊，不是
7: 和尚，
9: 兔子，
7: 我是外地来客商。
9: 少废话，
7: 我是客商。
9: 走快点，
2: 瞧，又抓了个秃子。
9: 走。
2: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
0: 啊，
2: 师傅，
0: 我去看看。
4: 看看啊，
2: 这。
3: 哎呀，
2: 这
1: 是二师兄，你
9: 快点走。
3: 悟空，
9: 又抓了个和尚。
7: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3: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7: 我这是刚剃的。
4: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3: 大哥，放了他吧。
7: 去吧。
3: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0: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7: 楼下都查过了吗？
10: 楼下已经查过了。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4: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3: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7: 上去看看。走。
0: 快点快点。
3: 人呢？
4: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3: 去看看。
7: 大哥，
2: 你别隔着我呀！
3: 有人
11: 来呀！把他放倒。
7: 是。
3: 这是什么？

0: 这里也有人啊！
1: 大哥，
2: 大哥，
3: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4: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哎
3: 呀，来
5: 来，
3: 把他拉出来。
5: 是，放手出来，
6: 出来，出来，
0: 走。你这个家，
5: 没了，
0: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3: 快点把他拉出来，
0: 把他拉出来。啊？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3: 拉出来，拉出来！
0: 啊、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3: 三弟，
0: 快放我出来！快！
3: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0: 就
3: 快把柜门打开！
0: 快点，
3: 快点，快点！
4: 三弟，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3: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不让他跑了。
5: 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东京平身。
0: 陛下，
1: 东京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东京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1: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
2: 陛下，这
3: 太子少帝。
4: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啊！
5: 殿下，
6: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6: 快带上来。
5: 是。把妖僧带上来。
7: 是。
6: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6: 父王，

0: 妖僧就在里面。
1: 啊，
2: 这么多妖僧。
3: 对，父王请看。
2: 打开。
1: 父王，打不开。
2: 啊！
4: 好，陛下，
5: 当心！
2: 王二娃，快把他挡住！
4: 快！
3: 哎呀！
4: 快！
1: 他跑了！
3: 哎呀！
4: 哎！
2: 这
1: 夫，你
2: 你是什么人？
6: 啊，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2: 大唐高僧，哦，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6: 在这儿，
2: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6: 哦，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7: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8: 这怎么回事？
7: 二小，这俩真蠢。你呀，
2: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6: 哦，请我的师父。啊，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7: 哎，对。
2: 啊，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6: 对呀，
7: 快
6: 去吧。哎。
2: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6: 师父，请慢点啊。
9: 哎呀，
6: 师父。
9: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6: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9: 神僧，
2: 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9: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2: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7: 这国王，
6: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7: 哎，对。
2: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9: 陛下，请起，请起。
6: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9: 悟空，
2: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9: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6: 哥，这。坐。哎，坐。

0: 你想头发了，不好找了。头发。
1: 哎呀，多谢神僧。
0: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
1: 多谢神僧。
2: 哎，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3: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4: 是。
3: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哦，
2: 哎，你看到了。哎，
3: 列位请坐。
2: 行行，
0: 坐
2: 坐了。哎，
3: 列位，请。
2: 行，
3: 汤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5: 这，悟空，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0: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
2: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
0: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四为师啊？
6: 我愿拜大师为师。
7: 我愿拜大师为师。
6: 我愿意拜。
5: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0: 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嘿，
2: 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0: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6: 高，高啊，父王。
5: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6: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3: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5: 阿弥陀佛。
3: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4: 是
0: 啊，敬酒，
2: 敬酒，
6: 请师傅敬酒。
3: 神僧，
2: 好。
0: 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5: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
2: 使劲了！
0: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3: 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

0: 皇儿，
1: 师父，
2: 皇儿，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1: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10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3: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1: 去吧，
3: 祖爷。
1: 嘿，
3: 祖爷。
4: 快跑！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5: 请。
4: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5: 请。
4: 啊！不不，嘿嘿，嗯嗯嗯。

0: 啊！
1: 妖怪来了！哎！救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

0: 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 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

0: 戒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牛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

0: 致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0: 我想约你。
1: 季总，你很懂我。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4: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

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

小雨，34到24度。安阳小雨转中雨，33到24度。濮阳小雨转多云，35到24度。鹤壁小雨，34到24度。新乡小雨，34到25度。焦作中雨转小雨，34到25度。开封小雨，35到25度。商丘小雨转晴，36到25度。周口多云，38到27度。西川大雨，30到24度。洛河阴转小雨，37到25度。永城晴转多云，38到26度。巩义中雨，31到24度。洪城新县小雨转多云，37到24度。天然氧吧西峡大雨转中雨，31到24度。华县小雨，34到25度。长垣小雨，35到24度。邓州中雨转小雨，33到25度。固始晴转多云，36到26度。鹿邑小雨转晴，38到26度。新蔡多云，38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

0: 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8月3号，河南省委11届11次全会在省人民会堂召开。上半年的成绩怎么看？下半年的工作怎么干？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全会亮出上半年成绩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GDP 增长5.0%，增速全国第8，粮仓稳固，增量居全国第1，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超26%，外贸进出口更是创下了同期新高。一串串数字，一份份实绩，让河南更有底气担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
2: 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重点突出，落子扎实，成效显著，体现了进的态势持续提升，好的职效全面提升，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下半年呢是全年发展的关键季——攻坚季和黄金季。那么下半年怎么干？那关键词就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那具体抓手之一啊，就是要建设6个强省，营造6个环境，每个都是实打实的硬仗。
4: 下一步啊，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通过实施大面积单摊提升行动和五粮集成征效，坚决把粮食安全重任扛得更稳更牢。通过实施设施种植业发展3年行动和县域土特产产业链发展计划，不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赋农机制，坚决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深入实施千村引领赋能行动，坚决把农村建成一居一业和美乡村。
5: 下一步呢，河南省科技厅呢将深化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提升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力的能力，深化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科教强省建设活力，持续以优化的创新生态来激活科教强省建设的活力。
6: 而且下半年呢，我们要围绕红领强省的发展方向，一是坚持链群式培育，重点发展呢观光游览、文创会展、旅游演艺等重点产业；二是坚持板块化突破，除做好正面落安黄河古都群利用目的地外啊，加强与周边毗邻省份的合作；三是坚持品牌化打造，轻度河南独特中国的品牌；四是呢，坚持融合化发展，推动农文旅、工文旅、商文旅、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的发展。
3: 参会代表们表示，把省委全会的安排部署变成实实在在的成绩，关键就在于迅速行动，狠抓落实。
7: 我们的教育强省如何由大变强，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的着力重点。郑州大学呢，我们也要勇担排头兵、领头雁的这个作用。下一步呢，我们要以双一流建设为抓手，推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一步产出更多的科技创新的成果，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呢进行改革。
8: 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的是跨省的联通提级、安全的智慧提升、加宽的科建提效、服务保障的提质等一系列的行动。在内河航运这方面呢，我们以通港大员呢延展工程都被列入了国家的交通强国试点，结构上要像水，能耗上呢像绿，运营上呢像智，质量上像高，更好的服务我们全省的交通强省的建设。
3: 这次全会也为即将召开的省第12次党代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采访中啊，代表们都说，河南的发展等不起、慢不得，必须争分夺秒，要把全会的部署变成实打实的成绩，快行动、真落实。中原大地正在积蓄力量，向着全年的任务目标进行冲刺。
0: 8月2号下午，平顶山鲁山县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导致瑶山景区河道水位暴涨，景区部分的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被困半山腰。接到报警之后，当地第一时间前去救援。
9: 现在 腰闪下塘和咱县城的消防站都在往所处的这个雨线的位置赶。现在请你们做好记者。第一个，
10: 当天17时左右，救援人员通过视频连线安抚被困游客，并提醒他们不要盲目涉水。在救援力量赶往景区的同时，当地政府协调大型铲车运送防寒物资，调度无人机开展侦查。17时32分，首批力量抵达，发现进山主干道路基被洪水掏空，路面大面积损毁，道路全线封闭。随后消防员携带绳索、抛投器等装备，徒步向被困区域挺进。到达核心险情区域后，救援人员采用绳桥横渡牵引护送战术，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分批转运群众，并实时监测水位变化，规避次生灾害风险。随着降雨减缓，山上其余被困游客也陆续向集结区域汇合。20:30，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
0: 夏季暴雨天容易诱发山洪灾害，那么山洪来前有哪些征兆？遇到山洪又该如何自救呢？
11: 什么是山洪灾害？山洪是指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多由短时间强降水引发，具有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等特点。山洪来临前有哪些征兆？看水流。山洪来临时，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面上出现很多枯枝落叶，水位忽涨忽落。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像火车开过来，又像打雷，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遇到山洪，如何正确自救？要立刻远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桥下等危险区域，向屋顶、山顶等高处转移，要向与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逃，要避开一切围墙等可能被冲毁的地方，不要沿沟谷方向逃生，不要在低洼谷底躲避，不要轻易游泳转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眼下河南1亿多亩秋作物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也是田间管户的紧要阶段。那么秋粮如何丰产？咱们接下来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
12: 小郑，小郑。
13: 主人，我在。
12: 打开水泵。
1: 在周口商水县顾楼村，村民郭双亭正在利用自带泥沙过滤功能的水肥一体机，将水和肥精准送进每一株玉米的根部。
12: 我们这个地方呢，井水都有这个泥沙，如果是没有这个水肥一体机滤这个泥沙，它很快的把那个小袋堵了，一堵多麻烦。
1: 今年商水县在大田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设施，把大水慢灌变成了少食多餐，大大提高了浇地效率。
14: 组织6个专家组、23个技术小分队下沉到一线，我们做好沟渠的排查工作，确保沟渠相连相通，防止旱涝积涓。
1: 当前花生也到了下针结荚的关键节点，但是近段时间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滋生病虫害。
15: 株高现在已经超过30厘米了，下一步咱们要抓紧进行控网。另外从这个上部的叶片来说，还是这个有这个虫害，结合控网及时把虫害抓紧防治一下。
1: 开封尉氏县镇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300多亩高油酸花生新品种玉花93，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技术指导下，通过起垄种植模式和配套滴灌设施，花生长势明显好于往年。
16: 根据咱农科院的专家指导，及时的病虫害防治，及时的抓控，抓住这关键时期，把这花生管理好。
1: 为了抢抓田间管户的关键窗口期，农技人员通

0: 过技术培训、实地指导，切实把花生控旺、补肥、防病等关键技术落到每一块田里。
1: 近期这个高温、多雨，田间湿度大，我们要及时做好花生这个根茎腐病、白绢病、果腐病防治。
0: 为应对局部干旱、农田内涝和高温热害等风险，目前全省1.3万多名农技人员正分片包区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落实精准防控、一喷多促等关键增产技术，全力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2: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3: 记者近日从国铁集团郑州局了解到，今年中欧班列郑州已累计开行突破2200列，较2025年同期增长25.9%。中欧班列郑州持续加密班次、拓宽通道、优化服务，进出口货品达53个大类、上万种，服务超8000家境外企业，开行规模稳步攀升。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中区启动仪式在洛阳举行，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华中四省运动健儿齐聚洛阳，尽展群众体育风采。本届大赛采取统分结合办赛模式，将全国划分为7大赛区，其中华中赛区启动仪式和桨板比赛落地洛阳。8月3号，第18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济源示范区2026年济源高新杯创新创业大赛火热开赛，21家优质企业同台竞技，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全方位呈现项目核心优势与商业模式。
2: 他曾是部队的一名工程兵，退伍之后他自筹资金建成历史展馆，传承红色血脉。今天咱们就来认识这位自建展馆的退役军人郭武军。
4: 当年手握红钻，再坚硬的身体也必须做通。
5: 工程兵54师隐姓埋名，用一柄柄老风钻凿开万重深山，建设绝密816国防工程、马兰基地等重大军工项目。老兵郭武军是这座展馆的主人，他倾尽半生心血，自筹资金建成工程兵54师光辉历程纪念馆，馆藏包括老风钻在内的展品达1000余件，场馆免费开放，至今已接待各界访客超50000人次。这块凿痕密布的山石取自816工程施工现场，是部队深山攻坚的实物见证。为留住部队集体记忆，守护部队精神根脉，郭武军前往重庆寻访战友，搜集遗存，执意带回这块开山原石，不让一代人的热血奉献被时光淡忘。
4: 这把老算盘是54师柴油科孙科长在西北三大基地梁丹城816地下工程施工中整整用了20年。
5: 一把老算盘承载着部队勤俭奉公的优良作风，也成为郭武军立身行事的终身准则。多年来，他累计投入300余万元，帮扶优抚老兵、困难群众与寒门学子，以点滴善行温暖乡邻，守护战友。2021年，他在伊川牵头成立社会性退役军人服务协会，搭建老兵互助帮扶平台，用心化解战友急难诉求，深耕红色传承，基层服务多年，先后斩获4级退役军人重磅荣誉，践行为民担当。
4: 我是中国退役军人郭宣誓。
6: 我
5: 一钻藏开山勇气，一石见守馆执念，一算显为民慷慨，长征精神三线风骨，54师实干品格相融共生。郭武军以一馆传承红色血脉，以一生践行军人使命，彰显新时代退役军人最美风采。
2: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如何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郑州新密室。

0: 常态化开展家庭医生免费签约服务，守护辖区群众身心健康。
1: 连日来，郑州新密市白寨镇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团队带着巡诊箱往来于签约服务的患者家中。
2: 现在有家庭医生了，很方便，一打电话家庭医生都来了。
3: 我们常态化下乡义诊、日常咨询、家庭病床开展等项目，把健康服务前移，切实减轻家庭和社会医疗的负担。
1: 目前，新密市已经组建了由全科医生加护士加工卫人员加村医组成的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覆盖全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0到6岁儿童、孕产妇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患者，有效打通了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家庭医生服务团队配置，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细化服务举措，深化服务内涵，让优质便捷的医疗守护覆盖千家万户。
0: 8月1号，第四届华语行、第三届华五行总展演开幕式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当厚重齐鲁文化遇见蓬勃青春力量，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开幕式在民族舞剧《大圆坊》的恢宏气韵中拉开帷幕，舞者们用舞姿再现齐鲁大地近代民族工业的波澜壮阔，更彰显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内核。青少年代表同台合诵长征，用真挚的情感传递出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5: 很高兴来到华语行这个大舞台，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人，让我更加自信。
1: 现场节目融入了非遗元素和民族特色，传统艺术在新时代少年的演绎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6: 在这个舞台上，我看到了很多小朋友那种自信啊灿烂，所以我觉得希望这个华五行能继续的传承我们中国的这种美育教育的这种精神。
1: 据了解，华语行、华五行系列展演已连续举办多届，足迹遍布南京、郑州、西安等地，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参与。此次总展演采用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首创的五维体系，旨在尊重人才个体的多样性、潜能的无限性和价值的多元性，持续以语言和舞蹈为载体，浸润青少年美育成长，
7: 能够传承我们中国的文化，能够让所有的孩子们走进诗歌里，走进我们文化的历史，让我们走进来再走出去，让我们中国的文化世界都能听到。
1: 据了解，本次展演活动将持续至8月5号，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和山东省会大剧院同步展开。
0: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31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8: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1周7月27日到8月2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平稳运行。猪肉零售均价19.43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4%。鸡蛋零售均价为10.23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1%。蔬菜零售均价为5.47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1.5%。水果零售均价为8.4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8%。水产品零售均价为30.66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4.3%。粮食零售均价为5.18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2%。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1元每升，较前一周下降0.1%。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1周7月27日到8月2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涨跌互现。有色金属均价为46022.2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3%。成品油零售均价为7.36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0.3%。化肥均价为2573.7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1%。水泥均价为260.6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1.1%。钢材均价为3634.9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1.1%。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到南阳栖霞县丁河镇欣赏成片稻田。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
1: 感谢咱们省卫健委的各位领导，包括五个地市八所院校的各位领导来机场接我们，非常激动，终于落地了。第十八批医疗队呢，总共18个队员，他们来自于这个五个地市八所院校，12个专业，然后在为期一年的工作中呢，大约做了这个收治了35000多个门诊病人，然后手术有4000多例。同时，我们和这个鄂特卫生部和 WHO 一块儿搞了一个“一带一路”健康减糖活动。再次感谢咱们国家卫健委、河南省卫健委，感谢这个队长单位三皮亚市中心医院，也感谢这五个地市八所院校的各位领导、各位同道、各位家人谢谢大家的支持。只有你们，我们才能感到祖国的强大，
2: 为厄立特利亚的人民提供了有效的医疗救助。然后呢，我作为唯一的中心医院派出的唯一的女队员，大家对我都非常照顾。现在回家了就感觉非常激动。
0: 好的家庭教育是孩子一生的底气。近日，一场以做内心有力量的父母为主题的新书分享会在中原图书大厦举行。家庭教育专家岳晓亮携新作《四感：父母一定要给孩子的成长滋养》与现场家长面对面，共同探讨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滋养孩子的内心世界。由中原图书大厦、文心出版社主办的《四感》新书分享会在这里分情举行，活动吸引了近百位家长到场，共同聆听一场关于家庭教育的深度分享。作者岳晓亮是深耕家庭教育领域20余年的心理专家，在新书中，他独创性地提出了安全感、亲密感、规则感、成就感的四感教育核心体系，区别于空洞的育儿鸡汤。岳晓亮老师依托超过20000小时的真实青少年咨询个案，将晦涩的心理学理论转化为家长能听懂、可实操的家庭教育方法，旨在帮助父母平衡温情与约束，向内修炼稳定内核，向外滋养孩子完整人格。
3: 我想让家长们通过这本书，把教育孩子的方法、想法、参照全部都给简化成一句话，就是把你们所有的教育目标全部忘掉，你就记住一句话：只要提高四感就可以。四感高的孩子绝对能够活得离自己人生的天花板更近一些。
0: 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董瑞华副教授团队完成的多中心研究证实，微塑料暴露对学龄前儿童健康存在潜在威胁。研究团队在厦门、上海和南京采集335名学龄前儿童的粪便样本，共检出8种微塑料。分析显示，微塑料高暴露组儿童的肠道菌群结构与多样性发生显著变化，后壁菌门与拟杆菌门比值降低，微塑料在多条营养与代谢通路显著富集。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柳叶刀电子生物医学》。上期节目，我们通过9岁高智商男孩的真实就诊案例，认识了

0: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多动症如何造成孩子学习社交双重落后。今天我们再次跟随郑州人民医院儿童健康发展中心郑丽萍副主任的科普，纠正大众常见的认知误区，同时手把手教各位家长在家就能开展的趣味专注力训练。
1: 然后呢，这部分孩子呢看起来是，其实有部分的老师可能还会说反应也挺快的，哎，感觉也是听懂了，但是一到写作业写题目的时候就开始出错。然后就另外呢，可能还伴随着小男孩这一块多动这一块比较多一些，哎，一会儿扭扭头看看这个，一会儿听到外面小鸟叫了，哎，又脑子又跑到另外一块去了。或者说呢，上一节课体育课，好，脑子就沉浸在上一节课体育课的内容里面，久久无法转移到本节课了。那么小女孩呢，往往表现就比较安静一些，多动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因为性格往往文静一些，有的孩子就开始在这咔咔咔在这切橡皮，有的呢在书上，哎，在那没事给李白给他涂个胡子呀，然后在旁边给他画个插画呀，什么这些之类的，看起来是在上课，但是其实脑子也早都飞了。往往呢以注意缺陷这种表现比较多见一点，很多人就觉得我打骂他就行了，我严格管教就行了，或者说等等孩子长大就好了。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有部分人到了青春期以后，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自己好的，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会持续终身，影响到孩子终身的，不光是影响学习工作，影响人际关系啊，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其实比如说咱们开车也需要专注力啊，对我们人身安全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看似乖巧的女孩，反而更容易被忽略注意力缺陷问题，而放任不干预，病症甚至会伴随孩子一辈子，影响学业、社交乃至成年以后的生活安全。但很多家长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只要孩子分心走神儿，就直接定性为多动症。但实则临床上造成孩子专注力不足的原因是复杂的。
1: 除了做智力方面的测评以外，我们要看看孩子的智力水平跟他的成绩是不是相匹配。另外呢，我们还要看看比如说有没有多动方面的一些表现，包括冲动，包括注意力不集中，包括呢有部分孩子可能我们还要查血，因为专注力不好的原因太多了。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还有部分孩子呢有可能比如说铅中毒的、铅超标的，或者说呢有部分孩子铁不足的，甚至有的孩子内分泌代谢有问题，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哎，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孩子专注力。所以这些都是我需要我们进一步来鉴别的。首先的话，我们是要明确病因，根据病因来给他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专注力差只是一个表现，那么它原因很多，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可能占了绝大部分这个比例，但是也有的孩子有其他方面原因，甚至我们有见到有的孩子脑电波有异常放电的，也就是癫痫发作的一种异常形式的。
0: 由此可见，孩子的注意力涣散背后诱因很多，不能简单的归咎为调皮不好管教，必须要到正规的医院完成全套的检查，找准病因再对症干预。很多家长也想在日常生活当中辅助锻炼孩子的专注力，不想单纯依靠药物和医院训练，有没有简单趣味性强、不需要专业器械的小游戏适合居家长期练习呢？
1: 比如说像这个舒尔特方格，里面有打乱顺序的从零到九这几个数字，我们让孩子锻炼这个视觉专注力的话，就是打乱顺序了以后让他从按顺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依次找到这几个数字。还有那种古诗的那种舒尔特也比较常用，比如说咱们小朋友最常背的一个古诗床前明月光，然后也是给他把各个字分散到一个一个方格里面，然后打乱顺序，然后让孩子迅速的用眼睛去找，这个是锻炼视觉，花的时间越短说明他的专注力越好。除了这种视觉专注力，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训练这种听觉专注力，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购买一些听觉训练一些卡片，卡片上可能有一些图画呀，有不同阶段不同难度的，咱们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段啊，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内容适合他这个阶段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小游戏，比如说呢像小时候咱们经常做的逢七过的这种游戏，好多小朋友一块做的时候这个比较有趣一些。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乒乓球呀，一些球类的运动其实也会有帮助，包括我们端着乒乓球，哎，小朋友端着乒乓球往前走，大人在旁边做干扰，规则就是他能从起点跑到终点，用时越短越好，而且乒乓球还不掉落下来，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中可以进行的一些趣味化的专注力这些方面的这个训练。这个专注力的训练它不是一天两天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长期的坚持和训练，我们会看到结果的。
0: 这些居家训练门槛低，趣味性强，适合四岁以上孩子长期坚持。但医生也强调，居家训练仅能作为辅助手段，确诊多动症的孩子不能只依靠游戏拖延正规治疗。节目的最后，也想请郑主任给屏幕前所有的家长提炼几条核心育儿与就医提醒，帮助大家避开误区，早发现早干预。
1: 专门的研究数据表明，在我国它的发病率已经将近6%了，也就是说一个100个人的班级里面基本上就有

0: 六个，像咱们郑州这一块的话，基本上一个班级大概是五十个人左右。那么其实一个班里面平均下来也得有三个，所以说其实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只不过是在以前，很多人他没有认识到这个发育行为儿科学，他就以为这就是孩子多动啊，这就是孩子智力的问题，或者就不管他了，然后以至于有部分孩子就终身饱受这个疾病的困扰。
1: 如果您家孩子长期存在不分场合的走神、冲动易怒、频繁地和同学起冲突、作业长期无法完成等情况，放下打骂式教育，建议尽早前往正规医院儿童健康发展中心做专业发育行为评估，联动医院、家庭、学校三方力量，用专业方法保护孩子专注力。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20: 给你个惊喜。
21: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1: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2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1: 我可以鱼死网破。
2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1: 这剑走不地呀、啊。
2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23: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24: 打人了吗？
25: 真是你吗？
23: 你叫他妈。
2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26: 心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9: 乐泰亮甲。
3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 真不错，
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2: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3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这莫不是到了舍未成奇缘精舍了？
1: 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0: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2: 哦，金砖布满奇缘，
3: 金砖铺地。
1: 师父，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3: 您讲讲吧。
0: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2: 黄金布满地面？
1: 这得多少黄金呢？
3: 这谁舍得呀？
2: 是啊，
1: 这谁舍得？
0: 几孤长老舍得。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2: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0: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1: 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2: 这个贪心的呆子。
4: 八戒，
1: 我呆。
0: 斯文。
2: 师父，
1: 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5: 二师兄，斯文些。
1: 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我肚子饿得慌。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

0: 活得痛快，
1: 是
0: 不吃饿。嗯，
2: 师傅来了。
0: 哎呀，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3: 快点，快点。
2: 师傅。
4: 长老，
5: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傅吗？
4: 正是，长老请。
5: 好，请。
4: 长老请坐。
5: 请坐。
4: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5: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啊！
4: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6: 八戒，绿草真多呀！啊。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哦，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请请，赶紧跟着。
3: 二师兄，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有点好笑，是不是有哭声？

0: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了来了，
3: 走啊走啊。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啊，
5: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6: 大姐，
3: 看看去。
6: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7: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
4: 那就斯文点呗。
5: 走吧，大姐。

0: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1: 悟空，悟空，
2: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1: 悟空，
3: 拿着。
4: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5: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5: 陛下，
4: 宣公主上殿。
6: 是。
5: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4: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7: 官府驾到。
5: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

0: 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1: 陛下，
0: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2: 是。
1: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你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来。
1: 悟空。
5: 陛下亲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啊、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啊、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啊？
6: 是
4: 退下、啊、退下、
1: 悟空、啊、徒弟们、啊、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啊，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0: 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1: 谢父王。
0: 嗯，
2: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0: 我来穿吧。
1: 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
0: 这，嗨，我穿。嗯，大师兄，
2: 哎，
0: 怎么样？
2: 哎，
0: 看看，
3: 大师兄，你看，
0: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4: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0: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李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5: 悟空，
4: 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2: 好，
0: 师傅打我！哎呀！饶命啊！驸马爷，饶命！
4: 八戒，
2: 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0: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6: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4: 参见陛下。
7: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
1: 我说的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再来看你。
1: 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你们，
1: 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2: 请坐。

0: 咱们瞧瞧这首歌，快点使劲
1: 走，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你快走吧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对对。哎，
2: 大师，
3: 咱们也去吧。
4: 驸马，驸马，
2: 你穿什么？
4: 驸马，
2: 你穿什么？驸马，
4: 你
2: 穿什么？驸马，
4: 你
2: 戴
4: 上，驸马，
2: 哎呀，你
4: 快戴上，
2: 穿什么？
4: 驸马，
2: 不更衣。

0: 呀，杀师弟那是师傅。杀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
0: 啊，
1: 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哎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您看这花儿多美呀、啊！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嗯，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1: 嗯。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3: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2: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3: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4: 八戒，啊，八戒，
5: 哎，大师兄，
4: 哎，
5: 猴哥，
4: 八戒。
5: 猴哥，
4: 沙师弟，
5: 上哪儿去了你、啊？
4: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
5: 啊，
4: 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5: 啊，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6: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6: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6: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悟空！这，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啊，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2: 师傅，
3: 师傅，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4: 八戒
3: 想跑，哪儿跑你？
2: 哪儿跑？
5: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4: 陛下，
6: 要请哪儿跑？

0: 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1: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2: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1: 捣药的玉杵。
2: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3: 孽障！
1: 嫦娥现在就是他，
4: 孽障！请助同受罪，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1: 哦，哦，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5: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6: 二师兄，
5: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4: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
2: 女儿见过圣僧。
6: 弥陀佛，
1: 八戒，快走！
6: 好，快走，
2: 请请请，请。
5: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水灵啊！
1: 走啊！
5: 好，
7: 陛下告辞。
2: 圣僧，请，
7: 请。
1: 上马！
5: 哎，好，走走，师傅走啊。

0: 快走啊！
1: 走，沙师弟跟上。
0: 走啊，猴哥。

0: 猴哥，师傅怎么拜这大树啊？嗨，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这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摩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哦，
1: 原来如此，
0: 大师兄，头一回听说呀。
3: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
1: 是啊是啊，
0: 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2: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绽放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7: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9: 无法消弭的隔阂，
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0: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1: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2: 势均力敌的爱意。
13: 我想约你。
14: 季总，你对我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5: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6: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17: 赵云、赵子龙，
1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7: 周瑜打黄盖，
18: 你懂得可真多、啊。
1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5: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2: 乐泰亮甲。
2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5: 狗粮。
2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26: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27: 晚上更难受，
2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8: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2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30: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3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0: 量身
3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过了路。
1: 你看，
0: 啊，
1: 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2: 是啊。
3: 嗯，哎，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2: 哎，啊，真的有座桥。

0: 师傅，师傅，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是吧？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走，
1: 去吧。
2: 师傅，师傅，
1: 咱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走，师傅，走。
0: 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哎，
2: 不行不行，
0: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2: 悟空，
0: 师傅，我们来了，
2: 来了。

0: 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哦，不过
4: 啥？
3: 来来，走，前面前面。哎呦，
2: 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鲜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什么都吃。
4: 来吃吃，来吃吃吃，来啊！
5: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6: 悟空，
3: 来，别客气，
5: 师傅，你吃吧。
0: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这个，
5: 好，
3: 悟空哥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7: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
7: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3: 藏经楼，
5: 走，
7: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
7: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

0: 怎么样啊？啊？
1: 村长，嘿嘿快传经吧！
0: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1: 依你说如何传呢？
2: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1: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3: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1: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3: 你懂吗？
4: 不懂。
1: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2: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1: 啊。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
5: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6: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3: 是啊，还传不传了？
0: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1: 好，
3: 让
1: 师父，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2: 悟空，
7: 嚷什么？嚷什么？
3: 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1: 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4: 悟空，
3: 走，
1: 走，
4: 悟空，
3: 走，
0: 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2: 你怎么这？
0: 请来接经吧。
5: 阿弥陀佛。
3: 这，
1: 给，对，师父。
0: 大圣接经，
1: 拿来。
3: 猴哥，
0: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3: 师弟，
1: 八戒
3: 好。
0: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3: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0: 师傅，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3: 这太好了！
1: 来了，
0: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3: 师弟接着，好。
1: 八戒，
3: 猴哥。
0: 金刚经一部，
1: 八戒拿好，
3: 好，
0: 100卷，
3: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3: 拿着。

0: 啊，是啊，
1: 师傅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哎，
0: 师傅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哎，
2: 二师兄，你指的是什么？哎，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儿啊。
0: 八戒，这色戒岂能开得？
2: 八戒，师傅若像你烦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1: 可不是嘛，也是啊。
0: 哎，
2: 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0: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3: 怎么？
1: 这
3: 没字啊！
1: 这可如何是好？
2: 启禀枪！
3: 坏了！这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唐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2: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0: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今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2: 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
1: 悟空，
2: 师父，
1: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0: 摩诃切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4: 谨遵佛旨。
2: 来，走。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5: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1: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2: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走，走。
0: 谢请
5: 佛谢。
2: 走，
6: 请
2: 走，过来的，走。
5: 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今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1: 这吴静，
2: 师父，
1: 把紫金钵盂拿来。
2: 师父，这可……
1: 哎，去吧。嗯，
2: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1: 别让你师兄听见。
2: 这，
3: 师父，
2: 哎呀，师父。
1: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4: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叫什么叫？
1: 悟空
5: 啊，
1: 看仔细了。
5: 是是，
6: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5: 哦，
1: 好，
5: 哎，拿走。哎，八戒，八戒，
4: 哎，来了。
5: 转。
7: 摩诃切业，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8: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9: 佛本心经一部，共800卷。
8: 西天论经一部，130卷。
9: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8: 金刚经一部，100卷；
9: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
10: 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1: 多谢佛祖恩典，
7: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1: 谢佛祖恩典。
7: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悟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1: 多谢，
3: 多谢啊！
1: 师父，师父，走那边。
3: 二师兄，这边吧。那边，沙师弟。
1: 你可曾记得此处？
3: 这是女儿国呀。看看，那是女儿国吧？
5: 对。此处
0: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2: 将女儿诸子国，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2: 啊，对，待弟子做法。
1: 沙师弟，
6: 大师兄，
1: 师父呢？
6: 师父呢？
3: 师父呢？
6: 师父，
3: 师父，
6: 师父！
1: 师父，
6: 师父，
3: 师父，师父，
5: 八戒，
3: 摔坏了没有啊？
1: 师父，怎么样？
5: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1: 师父，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6: 师父，
3: 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1: 师傅，您瞧。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3: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3: 没错，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5: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1: 这，
7: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5: 谁在叫我？
1: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5: 啊，老龟，
1: 他来了。
7: 唐朝师傅，
3: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8: 真的。
7: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哎
5: 呀，是啊，
3: 你好啊。
1: 驮我们过去吧，
7: 来，上来吧，上来吧，
3: 上来，上来。
1: 给我，给我。
5: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7: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3: 师傅，师傅，
1: 师傅，
3: 来，
1: 师傅。慢点，

0: 到底给问了没有？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原来忘了问呐！
1: 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
2: 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3: 难受啊，师傅。
1: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金。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2: 快打开，快打开！这边石头了，这边放这边，把你这边，瞧，这是石头。
1: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金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0: 舒坦。
1: 哎，袋子，别坐上，来吧，哎，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0: 我来，这该如何是好啊？师傅，你看着啊，
1: 哎呀，
0: 这该，还有这，
1: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 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
2: 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

0: 里，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1: 走，走，走，走啊！浩哥，你走啊，头了，走啊！
0: 走。师傅，你瞧，哎。
2: 快了，快到了。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0: 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2: 两界山？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是啊。
1: 沙师弟，你看呢？二叔，
2: 悟空，你看。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3: 回来了。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

0: 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
2: 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3: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 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3: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这会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

0: 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金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不地呀。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谁是你妈？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 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司徒县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妖怪呀，师傅，妖怪呀！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嗯，你怎么了？
2: 你看这，
0: 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十四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嗯，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

0: 凡增添了光彩呀、啊！
1: 陛下过奖了。
2: 来来来，随我来。
3: 是吗？是啊，
4: 是啊，是啊。
0: 哎，这是这是。

0: 下。
1: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2: 是老孙，老孙。
1: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0: 就是。
1: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3: 阿弥陀佛，
4: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1: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4: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1: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1: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0: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0: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1: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0: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1: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0: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师傅，慢点。
1: 好宽的一条河呀。
2: 这河水有多深呐？
3: 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
1: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2: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1: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0: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3: 这是，通天河。
1: 经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3: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1: 这可怎么办呢？
2: 师傅，你听，
3: 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

0: 慢点。
1: 施主，贫僧有礼了。
2: 你们是？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
2: 哦。
1: 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2: 哦，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1: 请问施主高姓？
2: 啊，在下姓陈，名清。
1: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2: 长老也姓陈呐、啊。
1: 贫僧俗家姓陈。
2: 哦，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2: 啊，请
1: 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呀，师父，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2: 哎，不是啊。
1: 那是什么？
2: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1: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2: 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2: 管家，
4: 啊，在，
2: 快快准备斋饭。
4: 是。
0: 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2: 他们没有亡故啊。
0: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3: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2: 哎呀，二师兄，
1: 八戒，
2: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1: 啊，
0: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2: 没有，啊，没有啊。
5: 爹爹，
2: 乖乖儿，关宝儿，
0: 关宝儿，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2: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1: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
2: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0: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3: 哎，你说呀，
0: 说呀，
3: 你倒说，
1: 施主说吧，
3: 说吧。
1: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2: 师父，请，
1: 请。
2: 师父，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

0: 管饱。来来来
1: 来来。
2: 早，
3: 哎，早，哎，哎，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

0: 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儿，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1: 嘿，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两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1: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5: 师父，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2: 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1: 哼，怎么样？你看，
6: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1: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6: 官宝，这啊，哎啊，
1: 施主，说呀。
2: 你看看，
0: 哎呦，真像。
6: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1: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6: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1: 能替你儿子吗？
6: 替我儿子？
1: 是啊。
6: 哎呀，这不是折腾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3: 悟空。
1: 显本相
6: 啊！
1: 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6: 替我儿子？
1: 是啊。
6: 这，
1: 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6: 啊！哎呀！
3: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3: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0: 你不是没了吗？
1: 怎么没了？
0: 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
1: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 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6: 哎呀，谢长老！
2: 哎，好了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7: 爷，斋饭已做得了。
6: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1: 啊，走，啊、走，
6: 请请请请请。
8: 长老，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1: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6: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1: 啊，你是一场精吧？
8: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3: 悟空，悟空，
1: 师父，
3: 你可有两全之计？
2: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8: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快拜谢长老！
9: 谢谢长老。
2: 别哭，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10: 哎呦！各位长老，
1: 给师傅，
10: 长老，
2: 来吧，
10: 长老，长老，
1: 别都拿走啊！
11: 师兄。
2: 好好，
1: 吃
2: 来吧，
11: 吃吧，
2: 好说，反正师傅吃不了，
1: 少吃点啊。
2: 嘿，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我啊，哼，
1: 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2: 嗯，什么事儿？
1: 跟我来，快点。
2: 你这是，哎呀，
1: 八戒，来来。
2: 你干什么呀你啊？
1: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
2: 啊！
1: 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2: 我去干什么？我去。
1: 哎，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2: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1: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2: 你这样的
3: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2: 哎呀，哎呀，哎呀，师傅，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1: 看你是找打。
2: 你。
1: 你变是不变呢？
2: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来，
1: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2: 我这在变呢，我这变。
1: 肚子这么大啊！
2: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1: 好，俺老孙来帮你。
9: 跟我一样。
11: 哎呦，看看，真是！
2: 师傅，那你看我这，
1: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2: 哎，
1: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怪去。
2: 哎，对对对，
8: 多谢长老，
2: 起了吧，起了吧。

0: 豪哥，豪哥，哎，豪哥，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豪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 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嘿，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哎呀，豪哥啊。
1: 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0: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童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童女，我跑个屁股呀！我懂吗？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0: 哎呀！
1: 去，快去叫去，快点！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你，
1: 快点！

0: 好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吧，
0: 就知道吃。
1: 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八戒，快变，快点！妖怪来了，快点！

0: 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0: 哼，你不怕我吃了你？
2: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3: 哎呀！
4: 妖怪，哪里跑？妖怪，
3: 你哪里跑？
4: 鱼鳞？
3: 这是我打下来的。
5: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5: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5: 毛脸雷公嘴？
0: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3: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4: 妖精出来，出来，
3: 出来，你出来，
4: 出来，
3: 妖怪，快出来，
4: 快出来，见你死
3: 人。妖怪，
4: 快点
3: 出来。
6: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4: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6: 是
4: 是。
5: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5: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好吧。
3: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哎呀，猴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4: 好你个妖怪！

0: 大王，大王，你别着急，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嗯，
1: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嗯，快点。
0: 什么福气？大王啊！
2: 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1: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2: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1: 唐僧？
2: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1: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0: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0: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1: 啊，你有主意？
0: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1: 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3: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啊？是你先变了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
3: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2: 去！
4: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3: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4: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2: 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3: 师父，师父，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4: 二师兄更有本事啊，师父是高人呢、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5: 不，请圣僧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父上路，请师父们堂内歇歇。
4: 请
6: 二师兄，
3: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2: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5: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

0: 电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6: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2: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3: 便秘，
2: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4: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2: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长通便。
1: 润长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3: 润长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长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
3: 润长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长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长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6: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4: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
2: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6: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

0: 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5: 润肠通便，
1: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7: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9: 无法消弭的隔阂。
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0: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1: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2: 势均力敌的爱意。
13: 我想约你
11: 季总。
14: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秘遇记正在热播，
15: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

0: 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7: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

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

0: 它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哎，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啊，
0: 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啊，
1: 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看看，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5: 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3: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2: 哎，师父你快来看呐，通天河子成了大道了。哈哈，哎呦，
6: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0: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哎，嗯，你看，你看呢，你看呢。哎，
1: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2: 师傅。师傅，师傅，我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1: 怎么了？
2: 师傅，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1: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3: 师傅，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1: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0: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呀，好。哎呦。哎呦！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1: 阿弥陀佛。
4: 来了。
3: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
1: 为什么？
3: 冰滑。
2: 慢点，师傅。
0: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3: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0: 这一包。
2: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0: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1: 为什么？
0: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2: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0: 那不然呢？走吧，
2: 走。师傅小心点。
0: 走啊，你这
2: 师傅，你慢点走。
1: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2: 快点走，八戒。

0: 走，快走，
1: 鱼妹，
2: 快点，
1: 鱼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3: 大王啊，
1: 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3: 这个就是唐僧。
1: 嗯，就是他。
3: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嗯，来呀，
2: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而行。
2: 是，
3: 大王。嗯，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嗯，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
1: 嗯，
3: 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地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嗯嗯，好，嗯，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2: 在，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2: 是，哎，走，
0: 你们
2: 走。

0: 把剑是点啊！哎，绑结实点啊！哎，
1: 这哪行啊？哎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2: 哎呀，猴哥呀，啊，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0: 带死！
1: 要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2: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 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0: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傅。
1: 好，沙师弟，走。

0: 圣僧不要怕，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九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啊。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2: 哎、师兄，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3: 妖怪你出来，
2: 开门
3: 你出来，
2: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3: 出来
2: 快开门，妖怪开门，
3: 妖怪出来，
2: 妖怪你
4: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3: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4: 哦，一秤金、啊、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3: 啊、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4: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2: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3: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4: 怕没那么容易吧？
3: 啊，你看吧、
4: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3: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4: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3: 你这妖怪呀、啊、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啊、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4: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2: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哎，看我耙。

0: 看看我这脖子动不了了，我这脖子，你看看，师兄，
1: 来，
0: 哎，快爬！

0: 去你的！哎，愚昧，
1: 大王，
0: 愚昧，孙悟空好厉害呀、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2: 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2: 还去？你还你好好。
4: 哎，愚昧，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5: 嗯，二师兄，这
2: 来，我来，
5: 好，
2: 我来，这啊，嗯，哎，
5: 见头二师兄
2: 泡泡，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
5: 这怎么了？
2: 你看这个，哎，
5: 哎呀，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
2: 这臭妖
5: 精！快开门！
2: 臭妖精，你出来！
5: 妖怪，开门！
2: 出来吗？
5: 妖怪，
2: 你敢出来？
5: 快开门！
6: 啊！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5: 啊啊！他
6: 这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5: 什么？我
1: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6: 是，
1: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6: 好，
2: 你敢出来吗？妖怪，
5: 妖怪，
2: 妖怪，你出来吗？
7: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8: 圣僧，圣僧，
7: 老龟呀、啊！
8: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呀、啊？
7: 我有三个徒弟呀、啊。
8: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7: 那是我的二徒弟。
8: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啊、
7: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
8: 哦，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啊、
7: 现在怎么样了？
8: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啊、
7: 哎，那我的大徒弟呢？
8: 我没看见呢、啊、
7: 哎，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8: 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7: 那就有劳您了。
8: 好好好。
2: 猴哥呀、啊，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9: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2: 是啊，你想办法。
3: 哎，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8: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3: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8: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3: 老头，你可知

0: 这是什么妖怪呀？
1: 他就是灵感大王。
2: 师兄，
0: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2: 哎，好，
0: 我去去就来。
2: 哎，快来啊！
3: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2: 你说什么？
4: 哪个和尚不见了？
3: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4: 那两个呢？
3: 那两个还在。
4: 去吧。
5: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4: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5: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4: 嗯。

0: 孙大圣，何事到此啊？
1: 啊，小木匠，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啊。
2: 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哎，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若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0: 大圣，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1: 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哎呀！哎呀！是老龟呀！
7: 不行！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6: 怎么呢？
7: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6: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1: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他不急。
5: 悟空，走吧。
1: 上哪儿？
5: 就你师父啊。
1: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1: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1: 哦，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2: 来，把他押走。
8: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2: 快点，
8: 走啊，
2: 走，快点，
8: 快走，
2: 快
8: 走。

0: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1: 许诺？什么许诺？
0: 吃上唐僧肉以后。
2: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3: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
4: 哎呀，参拜观世音菩萨。

0: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0: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它。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0: 悟空，
1: 啊，
0: 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啊，多谢菩萨。
2: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3: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2: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2: 师父，
4: 悟空，
1: 师父，哎，师父，
2: 师父，师父，
5: 哎，哎呦，哎呦，
6: 哎呦，八戒，
5: 哎呦，拉着我手，师父，妖怪，
6: 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5: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关心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5: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6: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6: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6: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5: 那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
0: 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
1: 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啊，
2: 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3: 对，哎，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2: 嗯，就是。
1: 悟空，
3: 嗯，
1: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0: 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1: 后来，
4: 哎呀，师傅，
0: 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2: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2: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住到那个笼屉里去了。哎
0: 呀，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1: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2: 嗨，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5: 好，二师兄，
0: 亲，
5: 二师兄，来，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2: 我没乱说嘛，你，
5: 二师兄，
0: 玉帝啊，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3: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哎，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0: 好，
3: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哦，好。
1: 悟空，
3: 嗯，
1: 这一路上经历了99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3: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1: 假徒弟？
3: 师父，你忘了。
5: 师兄，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2: 咱们追师傅去，
5: 走了。
3: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5: 好。
2: 大师弟。那师傅到哪儿去了
5: 啊？好，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2: 哎，走，哎，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6: 哎，
0: 一个和尚啊！
7: 各位施主，
6: 施主，
0: 真是施主啊！
6: 真是，
0: 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8: 对，
1: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0: 没有钱，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8: 对，
0: 留下你的马，
8: 对，扒下衣服，留下马。
1: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0: 哎，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8: 对，
1: 大王，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8: 徒儿？啥什么徒儿啊？哪有啊？
7: 没看着。
0: 哪儿呢？
3: 二位师弟。
5: 大师兄。
2: 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5: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

0: 什么大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1: 八戒，悟空，悟空。
0: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2: 小师傅，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0: 小师傅，师傅，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2: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0: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2: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0: 师傅，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
2: 是一伙强盗。
0: 强盗，和我来救你。
3: 住手！住手！住手！
4: 大哥，下来！下来！
3: 快把银子拿出来！
4: 把银子拿出来！小哥，下来！
5: 把银子拿下来！
0: 各位大王，
3: 我是大王。
0: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3: 哎，你师傅说你身上有银子。
5: 对，
0: 我师傅，
3: 对啊。
0: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3: 赶快拿出来！
5: 拿出来！
3: 拿出来！
0: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3: 啊？放了？好吧。把他师父给放了。
5: 快放下来！
3: 快点！
0: 师父，你没事吧？
6: 这小子，
5: 哎呀，银子呢？
3: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0: 是啊，哎呀，快走！
7: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臭着了，
0: 银子带来不少啊！
3: 是啊，是啊，
0: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3: 跑了！站住，站住！别跑！
4: 站住！
3: 哪儿跑？哪儿跑？
4: 这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
3: 这跑！
4: 拿银子！过来你！
3: 过来，过来，过来！
4: 你赶
3: 跑！拿银子拿出来！
4: 拿出来！
0: 我什么银子呀？
4: 快点！快点！
3: 拿出来！
4: 拿出来！
0: 我没有银子呀！
3: 哎，你装傻啊！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4: 银子拿！
0: 不！
3: 我打你！打他！
4: 拿银子！
3: 拿银子！快掏银子！
4: 银子拿来！你
0: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可吵什么？
5: 快拿出来！快拿来！
0: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3: 分你点儿？你想藏点私房钱？
0: 不是。
3: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0: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这么够多了，分给我点怎么样啊？
3: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给我打他！站住！
5: 站住！
8: 师傅，师傅，
9: 师傅！哎呦，
8: 师傅！
2: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9: 走走！
3: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3: 宝贝
0: 啊，
3: 拿出来看看。
0: 你等着。
3: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

0: 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

0: 仅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蜜语记》，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

0: 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5: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9: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皮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5: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爆命醋。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1: 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1: 是宝贝？
0: 嗯，
1: 我看看。
0: 你瞧啊，哎，
1: 哎，这叫什么宝贝啊？
2: 长大了
1: ！哎呦哎呦，越来越高了！哎呦，这个大宝贝啊！啊，这么大！
3: 哎呦，长这么高！
4: 八戒，悟净，悟空呢？
1: 哎呦，我也不知道到哪去了他。
4: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5: 二师兄，
1: 好，快去吧。
5: 那我去。哎，猴哥，
0: 猴哥。
1: 猴哥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不让你打人。
0: 知道。
1: 这怎么躺着俩呀？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的？你
0: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
1: 啊，睡觉了，我看看。
0: 八戒。
1: 哎呦，哪个家伙都出来了，还睡觉了你？
0: 你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1: 啊！这是豆腐，那豆腐，
0: 快走！
4: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啊？
5: 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6: 二师兄，
0: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4: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5: 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6: 哎呀，你少说两句
5: 吧。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0: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4: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0: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4: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0: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4: 驾！
5: 师傅！
6: 哎呀！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0: 你们先走吧。
6: 哎呀，这师傅。

0: 张。哎，来，
1: 走开。
2: 哎，师傅，您慢点。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4: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3: 贫僧有礼了。
1: 啊，你们是和尚？
3: 阿弥陀佛，正是。
4: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1: 别瞎说。
4: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5: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
3: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4: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3: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1: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4: 是啊，是啊。
1: 请，快请。请。
3: 阿弥陀佛，打扰，
1: 请，打扰，
4: 请。
5: 早啊。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太晚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2: 怎么今儿回来了？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
2: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嗯，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这回来就带这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哎，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0: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
1: 哎呀，我

0: 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你打你打我的还少吗？
0: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你杀！
0: 妈
1: 的！
0: 哎，我去！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怎么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船们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啊你，快走！这春梅是
1: 跟你说了，有点不舒服，干什么干？快走！
2: 哎，大哥，
0: 弟兄们，
1: 来了，
0: 快坐坐坐，
1: 坐，
0: 弟兄们，
1: 来来来，
0: 坐坐坐，
1: 坐，
0: 弟兄们。 咱们的运气来了，
3: 什么运气啊？
0: 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3: 哎，在哪儿？在哪儿？
0: 在哪儿？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3: 哦，
4: 大哥，你说怎么办？
0: 怎么办呀？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3: 我们听你的，
0: 注意，大哥。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3: 对，行，对对对，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 给咱们头报仇，
3: 对，给咱们头报仇，
0: 来吃吃吃，来来，行行行，先吃吧，
3: 好，
0: 来来来，爹，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3: 这样不错，
0: 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大哥，都满上都满上，您也满上，来来来，哥，
3: 你也满上，
0: 爹都满上，大哥都满上都满上，大哥，干了，
3: 长老，长老。
0: 是吗？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5: 哎，在哪儿？
0: 不知道，轻点儿。
5: 哎，怎么了？
0: 啊？这，
5: 大哥，
0: 人没了，
5: 没了，没人呢。哎，大哥怎么办啊？

0: 悟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也该赶路了。
1: 哦，好好，八戒，快起。
2: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哦，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父，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父，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杀！杀！杀！
5: 别跟他们跑了！
2: 师傅，你看这
0: 阿弥陀佛！
2: 哎呦，
5: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5: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6: 快走，
7: 阿哥了，
6: 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1: 正是，
5: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1: 师父，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是悟空，
5: 快走。

0: 兄，悟空，大师兄，悟空，你怎么了？大师兄
1: 怎么了？是你练招把他疼死了。啊！
0: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1: 哎呀，你那招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练，谁受得了啊？哼！
2: 师傅，
0: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哎呀，
1: 我来。
0: 悟空，
2: 大师兄。
0: 悟空，悟空，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2: 谁来了？
3: 大师兄，
0: 悟空，
3: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0: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1: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0: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悟空，
2: 大师兄，
0: 悟空，你醒了！
1: 哎呀，猴可醒了！
2: 大师兄，
4: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哎，
0: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4: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0: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4: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4: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0: 你
4: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0: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4: 师父，
0: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5: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4: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0: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5: 师父，
1: 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3: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0: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1: 大师兄，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3: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1: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4: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
3: 大师兄，
0: 你快给我走！
1: 大师兄，你
5: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1: 师父，
3: 师父，
4: 师父，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0: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5: 别念，
4: 我走就是了。
3: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1: 不能走，
0: 你们让他走。
3: 大师兄，
4: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3: 哎，大师兄！
6: 大师兄，
1: 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驾。
0: 师父，师父，哎，师父，
2: 师父，
0: 师父，师父，你慢点。哎呀，哎呀。

0: 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的吗？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夏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
2: 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去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化来。
0: 快走吧。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师傅。
1: 这
0: 怎么了？
1: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兴许是妖怪吗？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
0: 这
1: 师傅，怎么样了？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1: 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2: 悟净，
1: 师傅，师傅，你醒了
0: 啊！醒了，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来，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2: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1: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
1: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2: 是那破猴。是孙悟空。
0: Mm-hmm.

0: 师傅，喝碗粥吧。啊，
1: 多谢施主。
0: 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2: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3: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2: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3: 哎呀，
2: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3: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
3: 那就让他去吧。
0: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0: 你去吧，
1: 哎，去吧。
2: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啦？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3: 啊，大王不当徒弟了。
2: 哎，啊，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3: 哎，大王你自己去？
2: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4: 哎，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2: 好好。
5: 师父啊，喝口水吧。
6: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
2: 哦。
1: 八戒，
2: 师傅，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骑我的袈裟来。
2: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傅，慢走啊！
2: 师傅，慢走。

0: 来来来来来，快过来。大唐贞观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1: 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0: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1: 去！去！
0: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好，嘿嘿，他叫我回去？
1: 哎，
0: 我还不想回去呢。
1: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不去，不去。
1: 啊，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0: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是俺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1: 自己去？
0: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1: 你取经干什么？
0: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啊。
1: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0: 谁敢这么说？
1: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0: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父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1: 师父。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0: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1: 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呀！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哦，休息，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鱼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
1: 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

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

0: 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

0: 石画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十二罐来。这一年十二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一百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十二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闻了呀，
1: 放心。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4: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太太爷捎了一封信，寄了几个盘缠钱。他说俺婆子有了病，躺到那床上是不会动弹。公公爹没有分，那菩萨的两手是干转圈。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那娘家门。清早起来洗洗脸，慌忙哭了一两三轮车，十几慌忙到车站，没整车跳到金国院，不小心我把那票没赢，急得我搓手跺脚又翻不得。对面来个解放军，个子跟他差不多，是他给我买一票，还是他自己掏的钱？解放军当着俺大车上，上车我坐到那车厢边，坐了两天，病两夜，天明来到了金国院，列车又帮着俺大车下。Yeah.

住在城南李家洼，李家洼有地儿撒，凑凑闹闹想打架。要知道他们为了啥，都是因为不想养活他那老婆儿嘛。仨孩子都不想养活他妈，在家抓斗，要打围城把蛋儿抓，心里暗暗我念菩萨，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下，千万别抓住俺的妈。俺的妈今年整整78，儿有龙是眼有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不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力可不瘦，吃力多她受不了，成天光往那菜说跑，要

十连来手的响帽爪呀，干粮裤子又拱锁，夹里的骂饭实在多，老张。

0: 人丈母娘，俩人占我了一间房，吃喝穿戴我都管，就是这个都不帮啊。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观众朋友晚上好，明天我国强降雨的范围会有所减少，但是在陕西以及云南的南部和海南岛等地呢，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海南岛的南部有大暴雨，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会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山东、江苏、浙江以及江西等地高温连连，需要注意防暑。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义军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省委11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省委11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来看一粒玉米产出72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八月四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义军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全省双拥工作情况汇报，与会省军级领导同志进行了讨论发言。
1: 会议指出，广大驻豫部队聚力加强备战打仗，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队建设呈现新面貌、新气象。广大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主动承担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积极支持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开展，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深化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强化使命担当，聚力攻坚克难，全面推进政治建军。

0: 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扎实推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河南力量。一要落实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推进常态化政治整训，在铸魂固本中践行对党忠诚。二要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人口大省、驻军大省、兵员大省优势，提高动员能力，建强民兵队伍，做好兵员征集，在备战攻坚中夯实后备力量根基。三要深化融合发展，深入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着力优化体制机制，强化战略对接，促进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共建，在向心赋能中畅通双向拉动链路。四要抓实双拥共建，健全完善军地互提需求、互办实事双清单机制，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充分发挥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作用，动员组织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积极投身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火热实践，在携手并进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五要坚持党管武装，强化军地一盘棋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实干实效，营造浓厚氛围，在压实责任中凝聚强军兴军合力。会议强调，当前我省正处在防汛关键期，全省军地各级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军地协同，扎实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演练，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准备、物资准备、力量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安全度汛。
1: 8月4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和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宏观政策加快精准落地，推动创新动能加速城市，促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城市更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扎实做好国防动员工作，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双拥共建，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健康河南。会议指出，省委11届11次全会主题鲜明，意义重大，必将激励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会议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部署，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统筹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坚决打好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为省第12次党代会召开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充分发挥各项政策效能，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住态势、拓展优势、形成盛世，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严格落实安全度汛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研究郑州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勇于改革创新，强化协同联动，着力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场景创新与要素改革协同增效，推动要素质量逐步提高，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为我省纵深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积累典型经验贡献更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8月4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深入学习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指出，省委11届11次全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对筹备召开省第12次党代会和做好下半年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要在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政上下功夫，更好助推1+2+4+N 目标任务体系落实和15五规划实施，要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上下功夫，为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要在全面从严治党、加强作风建设上下功夫，确保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在省政协落地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雷鸣、王占宁、谢玉安、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汪中山参加。
1: 8月4号，省政协党组和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报告会举行，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出席。
3: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应邀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辅导报告，深入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与会同志表示，报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党建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省政协副主席王占宁主持报告会，副主席谢玉安、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0: 承前启后谋新篇，实干争先起新城。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以担当破难题，以实干促发展，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省委11届11次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勇挑大梁扛重任，以河南之稳为服务全国大局尽责任做贡献。河南各地牢牢把握抓项目促投资工作导向，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激活内需增长潜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这里是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作为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智融合算力资源池，这里连接全国30多家超算与智算中心，提供计算、软件、模型、数据等7大类服务，重塑了河南算力的能级高度。郑州正崛起为新的中部算力枢纽。
2: 借助于河南丰富的应用场景，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技术能研究，包括新的算法，包括新的科学智能体的研究，通过这些能力呢，然后极大的借助于核心节点的强大的算力能力，就可以加快整个科学研究，加快产业落地。
1: 位于新乡辉县市的河南九峰山抽水蓄能电站迎来重大建设节点，地下厂房开挖全面完成。这是我省已建再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约130

0: 1.6亿元，建成后将成为河南电网的巨型充电宝和稳定调节器，年发电量25.2亿千瓦时。
1: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既定的建设目标，以关键工期节点，抓实全流程管控，夯实全要素资源保障，高效推进地下厂房混凝土浇筑与机电安装工程无缝衔接，以项目稳步向好，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
2: 新乡市要坚持抓运行抢调度，抓项目促投资，加快推进九宫山抽水蓄能电站等总投资1284亿元的86个省重点项目，以项目建设带动产业升级，稳定经济运行，提升发展质效，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奋力实现15良好开局。
0: 全会强调要抓消费优供给，今年上半年，胖东来、先锋生活、淘小胖、华玉百家等河南本土主流商超深耕市场，比拼商品品质，优化消费服务，创新业态场景，不断挖掘内需。
3: 面团跟番茄打在一块儿，这个品的话现在每天是破万元的单品，每家店都是，顾客都是排长队来进行购买的。
0: 先锋生活拥有一个150多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到全国各地去不断发掘顾客需求和市场趋势，保证每个月新品上新率在10%。
4: 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新品，像这肉丸子，我都喜欢来这儿逛。
5: 全会强调要抓消费优供给，我认为要围绕优供给、强场景、惠民生、促消费几个维度，把消费和投资这两架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真正点燃，把河南本土产品做强做优，用好货和优质服务吸引大家来消费，还要打造消费的新花样、新场景，把内需市场彻底盘活。
6: 省委11届11次全会的召开，不仅敲定了省第12次党代会的时间节点，更在15五开局之年的关键关口，给出了一套稳当下、强优势、补短板、增活力、守底线的精准施政策略。线下，河南传统优势亟待转化为发展盛势，转型瓶颈仍需集中攻坚，民生领域还有一些欠账要补。因此，此次全会的每一项部署都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与现实考量，抓运行调度、项目投资、消费供给三管齐下，是开局稳大盘的必然选择。巩固粮食、枢纽、产业三大优势，本质是把禀赋家底转化为发展盛势，补齐民生、生态、乡村振兴短板，是破解发展不平衡的破局之举。站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这套远近结合、长短协同的部署，既为下半年工作划出了重点，也为省第12次党代会谋划未来5年奠定了实践基础。
0: 8月4号，郑州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动员全市上下全力以赴抓发展、强治理，扎扎实实打好经济发展下秋季战役，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召开。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思想和行动自觉，锚定两升三好目标，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中央省委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在全省挑大梁走在前，为全国强支撑做贡献。
7: 8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在郑州召开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王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党的领导，做好代表提名推荐、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严明纪律规矩，确保换届风清气正。李亚指出，要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换届选举全过程依

0: 把依规平稳有序，风清气正。8月4号，全省扫黑除恶专斗争视频会议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郑海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强要把握重点关键，坚持主动出击，深化依法严惩，持续深挖彻查，强化重点整治，迅速掀起强大攻势。要压实责任链条，加强组织领导，推动专项斗争各项部署落地见效。秦海主持，段文龙出席。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实有经营主体1140.52万户，总量居全国第五位，稳定处在全国第一方阵，企业个体比等关键指标创历史新高。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实有企业357.65万户，个体工商户763.73万户，企业个体比达46.83%，较2025年底提升了3.75个百分点，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为持续激发市场活力，近期省市场监管局联合15个省直部门共同出台了经营主体培育重点工作举措，将从优化准入退出、精准分类施策等6个方面推出18项具体举措，为经营主体撑腰。
1: 包括深化高效办证一件事改革，拓展电子证照共享应用，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深化个体工商户精准帮扶，强化税费政策精准执行等举措，为下一步全省经营主体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靠充分的政策给养。
2: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如何让资源优势转化出更高的附加值？河南把目光投向产字，拉长产链条。今天的了不起的土特产，我们来看一粒玉米如何拉长产业链，产出更多可能。
3: 咱这个光泽度和韧性还真不错呢。
4: 这是聚乳酸材料打的。
5: 聚乳酸？这名听着怪洋气嘞，那说白了不就是俺河南地的玉米变出来的？俺那个黄淮海平原供出来的玉米淀粉含量高得很，搁哪用都挺实。
6: 河南是全国玉米主产区之一，年产量稳定在2200万吨以上。在河南重点培育的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中，玉米的深加工链条走得格外远。
7: 玉米从入厂开始就进入十几万米长的管道输送，玉米加工成淀粉乳，经过液化、糖化，转化成葡萄糖，再制成成品结晶糖。
6: 在金玉峰，玉米被吃干榨尽，70%变成糖，剩下30%变成蛋白粉、玉米胚芽等副产品。河南积极培育壮大具有引领性的链主企业，如今的金玉峰已经是河南最大的玉米加工厂。
8: 我们生产的产品麦芽糖和果糖主要用于食品加工型企业，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都用我们的产品。
6: 一吨玉米2000多元，做成糖能卖到3000多元，但这条产业链远没到头。再往下走，糖变成乳酸，价格还能高2倍以上。
9: 高纯乳酸经过这个特殊的分离工艺，用的领域比较高端，像医药、日化产品等等这些领域。
6: 19种规格，60多种产品，金丹的乳酸卖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饲料级到医药级，每往前走一步，附加值就跳一截。而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完整的研发体系。
9: 我们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院士工作站等等创新研发的平台。我们也拥有从院士、博士、硕士、学士五位一体的这个研发梯队人才，做到技术研发一代、储备一代、工业化一代。
6: 创新不停，产业链条延伸不止，而乳酸再往前就是聚乳酸。
10: 我们在国内首次突破了采用有机催化剂生产饼胶的技术，产品主要应用在一次性餐具、还有医用材料和 3D 打印材料等领域。在医用领域可以做用作这个手术缝合线和骨钉，然后因为这个聚乳酸的可降解特性，可以达到一个免拆的效果。
6: 现在他们的年产7.5万吨的聚乳酸项目已经完成设备安装，正在进行试车，
11: 变成了从玉米到聚乳酸的完整绿色循环产业链。为了聚乳酸将是发展循环经济、解决白色污染、 减碳降碳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产品，计划在15期间建成全球领先的乳酸聚乳酸产业集群。
6: 玉米只是河南写好产字文章的众多主角之一。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小麦产业链规模达2500亿元，玉米达1500亿元，红薯达700亿元，同时培育一批产值超100亿元、1000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通过抓科技攻关，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价值链攀升，河南让更多土特产在产业链延伸壮大中长成富民增收的金招牌。
12: 时代绿能宜阳450兆瓦风电项目近日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这是河南单体并网容量最大的陆上风电项目，合计安装69台风力发电机组。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4亿千瓦时，可满足40多万户家庭一年用电。2026年郑州市英网界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8号在郑州智慧城一楼大厅举办，参会企业涵盖金融、生物化工、环保科技、教育培训、机械制造等多个行业，将提供软件开发、新媒体运营、电子商务、项目管理等8600多个岗位。2026年度郑州市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项目申报工作近日启动，项目应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关键技术领域，符合条件的青年科技人才可通过科创智能体用户中心在线申报。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13: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三门峡炎黄生态廊道的油葵花海，欣赏盛夏里最炽烈的金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近期强对流天气在河南频频出没，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那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河南的西北部、中西部以及西南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正值暑期旅游高峰，建议公众出行前要先查询属地台站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明天夜间开始呢，我省的降雨强度就会有所减弱，不过局部地区仍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未来几天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依旧是高温连连，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5度以上，部分地区会超过37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安阳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濮阳多云，25到34度；鹤壁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新乡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焦作小雨转晴，26到34度；开封多云，25到34度；商丘晴转小雨，25到35度；周口晴转小雨，28到38度；许昌多云转晴，24到34度；漯河多云转晴，24到37度；平顶山小雨，25到33度；三门峡中雨转小雨，20到30度；洛阳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南阳小雨，25到34度；驻马店多云转晴，24到37度；信阳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济源中雨转晴，24到33度；航空港区多云转晴，24到33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

0: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 在上海，十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

0: 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1: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4: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5: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

0: 所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1: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砍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三成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3: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4: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5: 叶面要喷叶面肥跟原苔素那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4: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杭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6: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7: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8: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9: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2: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0: 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

0: 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7: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8: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其实我想做的事情很简单，我就是想当好这个领班。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这次难关其实是我们整个行政层一起度过的，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拿了奖金，大家就觉得我是关系户。
1: 那你自己觉得呢？你要是觉得这个奖励是我脑子坏了给你开后门，实在不想要了，你可以退回给酒店。
0: 你敢开后门，我还不敢走呢，好吧？
1: 你这个人还真是挺不一样的啊，别人都欺软怕硬，而你是反其道而行之。你拿这种气势去管管你的下属该有多好。你看你，你当这个领班跟攒功德似的，哪儿哪儿都是你加班替班值班，你不会认为这个行政层靠这样无条件的奉献就能天下太平吧？
0: 我知道，我有的时候也想硬气一点，可是如果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服我，我的这种硬气只是虚张声势而已。我只不过是想要凭我自己的能力证明我配坐在这个位置上。
1: 怎么证明？四处讨好？
0: 我承认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成为一个不在乎别人眼光说一不二的人，但是也不一定只有那样才可以当好一个领班吧。我只是想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1: 我给你个建议，在你自己的威信还没有完全建立之前，别人说你是关系户，这些流言蜚语并不完全是坏事，就看你是如何运用，用得好可以成为你的外挂。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加油。
0: 哎，
1: 根据普荣饭店品质管理奖惩条例第47条，干部管理不善、失职失责、指挥失误，给酒店带来严重的财务和名誉损失，需要严重处分，降级降职。
2: 季总，你该不会想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事情吧？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客房部主事，我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啊。
1: 这次布草大换血，一进一出就是上百万的差额，还有整个危机公关的媒体费、免费试住的活动费、更换洗涤公司的合约费，客房部牵动着酒店多少的营收和款项，你是知道的。
2: 我这，
3: 季总啊，不要吓着冯总监了，不晓得还以为你要抄他家来。一本账，不到了年末，看不出来盈亏的，对吧？我们晓得，季总您新官上任，这火气烧得比较旺，我们都理解。但是呢，也请季总能够体谅我们这些做下属的不容易嘛。有些事情呢，有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工作中犯点错误，在所难免嘛。还请季总高抬贵手。
4: 是啊，真要一板一眼的按照那个条例来，那咱们都别挣钱了，干脆啊，全罚了算了。
1: 尊重大家的意见。

0: 那就保留冯总监的职务，但是要扣除这季度的奖金，记大过一次，全店通报批评，没有意见吧？
1: 我给你排个班，你还挑上了？你上班我求你啊！
2: 总监，我今天真的上不了夜班。
1: 你上不了就滚蛋，有多远滚多远。
2: 对不起。
1: 看什么热闹？不认识我呀？不吃饭滚蛋！什么破菜？不吃！看什么呀？吃饭！
3: 这房酒鬼是有病啊？怎么逮谁骂谁啊？
4: 你不知道，他因为漂白剂的事情被全店通报批评了，官网上现在都还挂着处分呢。谁不知道他是酒店的蛀虫？终于有人收拾他了。
3: 哟，那我今天可要点杯奶茶庆祝一下，
4: 送我一个。
0: 即日起，请各部门根据普通饭店服务规则自查问题。加强管理，升级基层员工培训，定期考核。前台非高峰时段，保证三人在岗。其他当班人员充分利用时间，提升外语能力。熟悉酒店周边资讯，在岗人员紧急待客离接。
5: Thank you for staying。
0: 电话铃响三声内必须接听。
5: 喂，你好，普荣饭店为您服务。有的。
0: 后勤部门负责恢复普荣陈设茉莉花的传统。

0: 望酒店上下同心协力，我们一起把宾至如归的初心带回蒲荣。
1: 小佳，活干完了，16、17、18的房间客人退房，你去打扫一下吧。
2: 哎呀，我头有点疼，好像是生病了，你找别人吧。
1: 尹香，
3: 你打住米姐，我手里还一堆活要干呢，你不能看咱俩关系好你就可劲儿薅我吧。
1: 大家这会儿还有谁有空啊？

0: 小佳，
1: 嗯，
0: 哎呀，你身体要是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看吧，开个假条回来，我就让你回去休息。现在就去吧。
1: 啊，我是来姨妈了，肚子疼。
0: 半个月来两次姨妈，你没事吧？人的身体最重要，如果你的身体承受不了现在的工作强度，没有关系，不要勉强。我帮你去跟人事说一下。
1: 啊，不用不用，没那么严重，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0: 没事就好，能坚持的话，16、17、18还是交给你。
2: 这是什么情况？他怎么不吃这一套了？

0: 你干嘛呢？吓我一跳！我没干什么。你怎么能随便翻客人东西呢？我就看看嘛，又没拿。再说了，这客人东西摊的到处都是，不让碰还怎么收拾？
1: 你这是收拾吗？都收拾到客人包里去了。
0: 这样总行了吧？小佳，我告诉你，你别怀有侥幸心理做这些打擦边球的事情，到时候出了事儿，你连解释都解释不清楚。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2: 你有完没完啊？你从早上开始就一直针对我，你不要太欺负人了。这话应该我说才对吧？小佳，我告诉你。 你对我这个人有意见可以，但是作为一个服务员，你带头带着其他的服务员一起不好好工作，这是不是太过分了？还有，请你记住，我是你的领班，不是你的敌人。你负责的幺八幺八房间，我刚才检查过了，打扫的不合格。这间房间打扫完了以后，你再去打扫一下。
0: 你吓唬谁呀？不就是一个领班吗？不就是汇报领导大腿吗？我告诉你，要扫你自己扫去。

0: 徐领班，你一个人拿得了吗？
1: 啊，拿得了。
2: 你好。
1: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普荣饭店。
2: 有预定。哎，你好，我问一下 ，Amber Saunders 的装置展是在这附近吗？
1: 先生您稍等啊。不好意思，先生，我不太清楚。
2: 啊，没事，没关系。
3: 您是要找 Amber Saunders 的四季艺术展吗？
2: 哦，对，就是这个。
3: 这个展览确实不太好找，在旁边的商场八层的艺术空间。哦。上面有海报，您上去就能看见，顺着指示找就行。
2: 好的，好的，我问了好多人了，都不知道。
3: 这个展览刚来上海，很多人确实不知道。但是那边应该是7:30闭馆，您看着点时间，不要错过了。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3: 很高兴为您服务。
2: 好，谢谢。
1: 先生，好了。
2: 啊，好，谢谢啊。嗯。
4: 进。
5: 季总，财务部来报账，
4: 让他们进来。
5: 啊，进来。
6: 季总您好，我是财务部的会计主管，我叫高凡。今天早上接到通知说您要亲自查账，这不我们把这些账本呢就从仓库里边给您找出来了。不过这上头尘土有点多，纸也比较脆，您待会儿翻起来啊可务必要小心。
4: 你们总监呢？
6: 您说黄总监啊，他一早跟魏总出去办事儿去了，就把这些事儿交代给我了。啊，您看啊，这一车呢它里边主要有供货类的金额明细，比如说原材料、耗品、半成品以及仓库的商品，这些呢您都可以随便找。这车呢它全都是营业费用还有生产成本的账。这车呢稍微有一点乱，里面呢它主要是有固定资产的一些详细账册，以及借贷余三栏的明细账，再就是员工工资的账。
4: 可以了。
6: 那就麻烦季总您亲自审核过目了。
4: 请。
7: 高总，你看到总经理的脸色没有？哎呀，那几大车东西他看了不头昏眼花，至少也是个螨虫过敏。
6: 他不是想查吗？让他查好了，
8: 慢慢的查，查他个地老天荒啊。
4: 师哥今天怎么想到请我吃烤肉？
9: 关心关心你啊。哎，账查怎么样了？
4: 账嘛，我原来以为顺着布草的供应量还有清洗费用这条线在账面上查出一点出入，结果账是平的，单据也齐全，没有任何漏洞。
9: 财务部就像盘丝洞，不可能让你个刚来几天的就找出任何破绽。
4: 师哥留下来陪我一起干，帮帮我。师哥觉得我的诚意不够，来。
9: 哎，季总，别喝了，听我说。其实今天这顿饭，我是来跟你道别的。我都已经跟那边说好了，去桂林当一个财务总监。对了，临走前送你个礼物，希望对你有用。这是我做会计主管时候做的账。真账。后来被他们发现了，我的职业生涯就顶到了天花板。我现在是日和主管，其实就是财务部的一个孤魂野鬼。
4: 我能体会师哥的感受。
9: 我熬了这么多年，已经功力全废，什么也帮不上你，仅存的一点干货也全都给你了。
4: 哥，我敬你，祝你前程似锦，大展宏图。

0: 季风，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孤军奋战，我却当了逃兵，真的惭愧，我自罚3杯。
1: 师哥，你不欠我什么，你有你的前程，我也有我的挑战，大家各奔东西，遗憾而已，何来愧疚？无论如何，看到师哥适得其所，我心里也是高兴的，真的。喝。
2: 谭老先生，吃药了。
3: 哎呦，什么谭老先生，谭老先生啊！以后叫我 Daniel 啊，不老都跟你叫老了。
2: Daniel， 来。
3: 哦，先放那里。
2: 放在这儿也是要吃的哦，一顿都不能少。
3: 哎呦，
4: 怎么又不想吃药？好啊，我马上给冀州打电话，让他接你回去。
3: 这。以后不要提冀州接我回去的事。
4: 咽下去。
3: 哦。
4: 哎，你常遇到这样的客人吗？不听话。
2: 没有，谭老先生很好相处的。
3: 哎，
4: 你在行政层忙不忙啊？领班的活儿还顺手吧？
2: 我在这儿工作的挺好的，谢谢您。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4: 好，
3: 好的。哎，好姑娘。
5: 又见面了。
2: 是您。
5: 嗯，哦，我找 Daniel， 谭家明，我是他儿子。
2: 啊，请进。
3: 哎，你怎么来了？
5: 本站也在啊。哎，许小姐，谢谢你，这个展览非常好看。
2: 啊，
5: 当然更谢谢你的是救了我父亲一命，所以这是我一点心意，希望你能收下。
2: 我不能收。
5: 不，你一定要收下的，真的，我非常感激你，我从来没见过我父亲这么开心，这都是你的功劳。
2: 谭先生，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礼物我真的不能收，如果你真的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那欢迎你多光临普荣饭店。
5: 好吧，许小姐果然不一样。哦，是这样，我跟我父亲聊天的时候，他经常提起你，说照顾他的许小姐是学酒店管理出身，但是对艺术非常有感悟，跟他聊天非常开心。今天我一见，确实是这样。
2: 啊，谢谢。
5: 许小姐，能问你个问题吗？你为什么？

0: 你们要在浦荣当服务员？我不是要问你的隐私，是这样，我认为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其实应该到更大的平台去做更能体现你个人价值的工作。是这样，这个呢是我的名片。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你提供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我也愿意当你的推荐人。
1: 您是策展人，太厉害了。
0: 你认识我吗？那就不够厉害啊。
1: 是这样的，谭先生，谢谢您对我的认可。但是我暂时没有离开浦荣的打算。因为我觉得能够给每一个出门在外的客人提供像回家一样的服务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很热爱我现在的工作。
0: 好，明白。如果有需要，你随时可以联系我。
1: 谢谢，谭先生，晚安。
0: 好，晚安。

0: 季总，你怎么了？
1: 没事，喝了点酒。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我有房卡，我来帮你刷。静静。

西明，谢谢你留下来。

0: 训练班在吗？
1: 在。
0: 快来，小佳被1817房间的客人扣住了。
1: 来了。柯曼雪，1817房间客人信息你有吗？
0: 是个中年女客，好像是从普通层升级升上来的。
1: 好，知道了，谢谢。你好，打扰了，我是行政层领班，请问可以进来吗？
2: 进来。
1: 啊，你好，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接到您的投诉了，我来了解一下情况。
2: 你问他？
0: 我没拿。
2: 你撒谎！你赶紧把我钻戒交出来！
0: 我没拿他的钻戒，真的没有。
3: 打扰了，我是这里的总经理，方便进来一下吗？
2: 进。

0: 这位客人说他在房间丢了一枚钻戒，
1: 就是他拿的。你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啊！我一进房间你就要跑，你跑什么呀？
2: 我那是打扫完房间，正准备离开的。你打扫完房间了吗？你床铺铺完了吗？你抹布都晾在房间里了，你没有做亏心事，你慌什么呀？我一进房间，我钻戒就不见了。
1: 您先冷静一下，我们会查清楚的，然后。
3: Mr. G, I have really checked this room.
4: 这位女士，很抱歉。

0: 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请问您是在服务员离开多久以后把他叫回来的？
1: 我一看他不对，我就进去翻包，包里头确实没有钻戒，我马上出去找他。你赶紧交出来呀！
2: 我没有。
3: 哦，小佳，跟我进来检查一下。
0: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3: 行了行了，我就问你，你到底有没有拿客人东西？你再不跟我说实话的话，我可真帮不了你了。
4: 我就是好奇，到网上搜了一下价格。
3: 你又翻客人包了？行，跟我去自首吧。
4: 宁姐，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了，你听我解释。本来以为这就是件小事的。

0: 怕的东西，给我我都不会要的。
1: 早知道是个假，
0: 但是偏偏就这么巧。
2: 你干嘛呢？
3: 一声不吭的，吓我一跳。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我当时就反应过来不好，幸好被我逮到。
0: 我。
4: 我们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到，请您稍后片刻。
0: 完了，这是摊上官司了。
5: 活该，手脚不干净就不该来干服务员。
6: 你第一天认识小江，他这人就是表面上硬气，哪有胆子头？
3: 喂，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能不能快点？
2: 也不知道我们里面这回能不能摆平了。
0: 小家和徐领班早就闹翻了。这回怕是没人能保得住他了。
5: 徐领班自己能不能保住都难说，季总刚上任，行政层就闹出这种丑事，这不打他脸吗？这次徐领班就算后台再硬，估计要跟着一起难逃其咎了。
7: 都别看了，让一让。
3: 自己的员工啊，我说就是他拿的，你为什么非要搜房间呢？
8: 这位女士，现在情况还不明了，也许只是一个误会。
7: 哎，这个马桶怎么回事啊？
3: 哎，还说呢，哎呦，这马桶都堵半天了，这水根本就下不去。哎，你干什么呢？让你找东西，你掏什么马桶啊？走啊。
9: 你要的监控调好了，
10: 季总，没有搜到监控。
4: 好，这位女士，我要去一趟监控室。
3: 哎，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是想耗着我是吧？我拜托你们搞搞清楚，我现在是给你们在行方便，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根本都不是问题，对吧？我本来是不想把事情搞大的，这对你们酒店的形象非常不好。但是如果你们一定要弯弯绕，那就只能报警了。
8: 哎。两小时，您再给我们两小时的时间，我们一定查出来。
3: 我哪里有两个小时？我要退房了，一个小时。
4: 行，就一小时。
8: 季总，
4: 你不去找戒指，跟我来干什么？
8: 那个戒指是假的。
4: 证据。
8: 小佳他，我是从客人的态度判断出来的。一般人如果丢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肯定是想要知道事实的真相，不会单纯的索赔。但是价值十万的戒指不翼而飞，他不管这个戒指到底是怎么丢的，只是一张口就是要钱，我觉得很可疑。
4: 死到临头了，还想保全你的下属。碰到这种栽赃陷害的客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
8: 找到他藏起来的东西。
4: 你还剩下50分钟，找不到戒指你赔。
7: 我
3: 凭什么我赔呀？哎，你干什么呢？让你找东西，你掏什么马桶啊？10是多少钱你们又不是不知道，随随便便一个牌子就要10万多，我就不和你们计较了，掐头去尾就赔我10万整吧。你们倒是要找我麻烦，真是触了眉头了。我要去大堂退房，找你们总经理来。
0: 哎，女士，
3: 你们干什么？我要退房了。
8: 女士，您的戒指不是还没有找到吗？我带了专业的师傅过来再帮您找找，再给我们2分钟时间。
3: 你们找吧，我要走了。
8: 师傅，这边请。
11: 好。
3: 哎，你们干什么？
12: 姑娘，这马桶我拆不了，这都是厂家统一装的，要拆的话工厂部得走程序。
8: 您需要什么材料我后续给您补，现在先就个急行吗？
12: 不行不行不行，你材料齐了再叫我吧。
3: 又是雷声大雨点小呀，你们酒店是净玩这些小孩的把戏吗？
12: 不好意思，接过。
4: 别人说你是关系户，这些流言蜚语并不完全是坏事，用得好可以成为你的外挂。
10: 哎，师傅，您稍等一下。
12: 怎么了？
10: 您不认识我吗？我是季总经理新提拔上来的那个领班。您要是走程序的话，您看这样好吗？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亲自给您补手续，怎么样？
12: 行行行。

掐好了，完事儿你叫我。

0: 个是贵重物品，我们酒店还要走一个鉴定的流程，您稍等一下。
1: 鉴定。
0: 朱师傅啊，您是不是快到了？
1: 不用鉴定了，那么麻烦干嘛呀？不用了，不用了。
0: 您确定吗？这可是价值十万加的钻石戒指，我们酒店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我确定。鉴定什么鉴定？
0: 什么东西？您还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欢迎再次光临普荣饭店，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季总，您多喝点蜂蜜水，吃点苹果橘子解酒。
2: 谢谢。你那个珠宝鉴定
0: 哪有什么珠宝鉴定啊，我诈他的，他知道自己东西是假的，肯定不敢恋战。

雨轩，对不起，谢谢。行了，这次吸取教训，下次别再这样就行了。 作为行政层的服务人员，我们的行为就代表了浦荣饭店的服务水平。这一次。

0: 我希望这一次的事情能够让大家引以为戒，不要以为吃个道，八卦一下客人，偷个懒装个病，溜个号翘个班，没人看见就不会出问题。我不是为了为难谁，是为了帮助大家一起规避风险。职场的竞争固然激烈，但是更多的是合作和共赢。我虽然可能算不上是你们的朋友，但是我至少是你们的合作伙伴。作为领班，我希望当你们有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能找到我，我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大家一起完成。目的只有一个，我希望大家可以各司其职，一起把行政层的服务提升上去，好不好？
1: 好。

0: 哇，明姨姐发了好大的红包，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该发的发，该补的也得补。这是上次大家的加班费，虽然比你们应得的还是少了些。
0: 加班费不是每批吗？你不会自掏腰包吧？
1: 我上一次的奖金可是一分都不剩了，你们要是再跟我对着干，我可要喝西北风去了。
2: 105-180T 房间退房，
1: 收到。好了，开工吧。

0: 钱总监，
1: 季总，
0: 坐。
1: 哎，
0: 坐。
1: 这是石金科技的预定取消单。
0: 为什么取消？
1: 原本他们就比较犹豫，这回再被这个漂白剂事件这么一闹，他们就更不敢把这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了。展鹏工业倒是老客户了，但是续约没有跟上。这是我们提前一个月给他们发的书面通知，您看看。
0: 那边怎么回答的？
1: 他们就说还在考虑，没个准数。我们这边也派人过去走动了，他们要么说老板没在，要么语焉不详。我考虑，既然我们之间的协议已经到期了，周末我就让前厅、客房和财务先结账收房了。这两份文件麻烦季总经理抽空签一下，那我就先告辞了。
0: 行。

0: 这些文件夹里保存着酒店所有的营业收入账单，怎么汇总，怎么分类，看我去年模板就行。
1: 是
2: 个屁啊！
1: 听好了，先把总经理的签字补齐再来。
3: 这不是有总经理的签字吗？
1: 在我们这里要拿魏总的签字来。
3: 哦，
1: 懂不懂道理，再给谁打工都不知道。
3: 薛主管，薛主管，
1: 嗯，
3: 这个入住率是不是算错了呀？跟上周差了10个点，上周五的时候还是58%，一个周末过来，这一下子就跌到48%了。您看看。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吃吧，
1: 我不做了。
2: 没事，
0: 你单子照常开，我晚上支付。
2: 好。
3: 我这出尔反尔的，可是把一条司机那边人都得罪光了。你得管我，
0: 管，师哥的前程都包在我身上。
3: 别吹牛，还有啊，我的房子也退租了，无家可归了。
0: 其他的事我来安排，您先给我到人事，把入室办了。
3: 这么着急？
0: 我怕你再跑了。走。
4: 好，我知道了。

0: 给季总办公室添一张桌子。委屈你了，先当我助理。等我摸清楚管理层这块，再送你回财务部。
1: 那都是小事儿，来，你过来看一下。
0: 我给你分析一下革命形势：魏思源的铁三角，这个销售部的钱迅，财务部的黄长民，客房部的冯开心，
1: 他们几个。
2: 是有亲戚关系。
3: 哎，
1: 产生了吗？江宝，来跟妈打招呼。一个是魏思源岳父的表侄，
4: 注意安全啊。
1: 还有一个是他的连襟，这个是他的小舅子。他们吃死了浦荣饭店的财产，就等于说你动哪一个都是一对四。
5: 浦荣饭店流失了两大客户，一个是石金科技，一个是展鹏工业，他们跟钱迅的私交非常好。
1: 钱兄啊，您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儿。
5: 好，哎，郑总来，如果明年还想续签合同，钱总你就一句话的事。
6: 好啊，好啊，
5: 多亏两位老兄帮忙啊。来，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连起来看，你查账，他们就伤客户。 就等于告诉你，邓冯凯欣的代价。对，当初我就劝你不要接这个烂摊子，就让宽利把这蛇鼠一窝都给收了算了。往事就不提了，既然你选择硬刚，那么我们就要知己知彼。冯凯欣这个人我知道，他就是个酒囊饭袋，全靠魏思源保着。但黄成民可就老奸巨猾的多，从他做的账你就能发现，这个人呢做事比较低调。
6: 蔫坏的那一种，铁三角的头部是钱迅。浦荣饭店除了魏思源捞的油水最多，常拿好处的应该就是他。所以你这么一搞，等于动了他的蛋糕，小心他在业绩上给你使绊子。毕竟他掌管着销售部，整个酒店的经济命脉全都握在他的手里。
1: 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第一单我也没打算指望他。
6: 那你准备怎么做？来，碧博集团，第一单必须亲力亲为，既能确保万无一失，也算给对方下个战书。
1: 你这边开源，我帮你接流。
6: 你开始查账，我们双管齐下。

0: 好了好了，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情，你也别太见外了。
1: 你们呀，别光顾着自己抱团儿。咱们新来总经理又年轻，人生地不熟，你们要主动去照顾照顾人家吗？啊？
2: 照顾他？行，我好好伺候伺候他，我保证三个月不到，立马让他滚蛋。我知道姓纪的那小子什么来头，不就是在外面喝了几年洋墨水吗？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7: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9: 无法消弭的隔阂，
1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8: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0: 势均力敌的爱意，
21: 我想约你。
2: 季总，你别动。
22: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23: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24: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

0: 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
8: 肠胃宁，
9: 只限。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我们是帝国集团，
1: 第一单必须亲力亲为，既能确保万无一失，也算给对方下个战书。
2: 你这边开源，我帮你截流。
0: 你开始查账，我们双管齐下。

0: 好了好了，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情，你也别太见外了。
1: 你们呀，别光顾着自己抱团，咱们新来总经理又年轻，人生地不熟，你们要主动去照顾照顾人家吗？啊，哼，
2: 啊，照顾他，行，我好好伺候伺候他，我保证三个月不到，立马让他滚蛋。我知道姓纪的那小子什么来头，不就是在外面喝了几年洋墨水吗？

0: 疯老鼠，就嘴上狠。
1: 海星这回啊，算是被他拿捏住了。
2: 哎呀，气死我了！我生气啊！哎，居然对我吆五喝六的，他以为他谁呀？
3: 哎，别太过分了。
2: 我过分了？客人入住酒店，客房部肯定是要我来安排呀。他倒好，问都不再问的，上来指名让许蜜语负责，把我这个客房部总监，他是花瓶啊？
1: 哎，你不是花瓶。你是酒瓶啊。
2: 哎呀，你这哥，你替我说两句话。
0: 许蜜语是行政层的领班，贵宾入住行政层自然是由许蜜语来负责，你有什么不服气的呢？
2: 我当然不服气了。谁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姓纪的大红人，什么风头都让她出，真是。
1: 这个风头也得看你让他怎么出，你想让他出得漂亮点，那就按漂亮的路子走，你要是不愿意想让他栽个跟头，那也不是不可以，是吧，魏总？
3: 哥的意思是，
0: 许明宇和季风中间不是还隔着一个你呢吗？你在中间稍微安排安排，给许蜜语挖个坑，他季风是处理还是不处理？不处理失民心，
3: 处理吧，本来就缺兵少将，又少了一位。
2: 妙啊，还是二位哥哥妙。
1: 哎，
2: 来，
1: 别喝了，
2: 敬二位哥哥一杯。我干了，
3: 你少喝两杯吧。哎，好好琢磨琢磨，你干点正事儿啊！
4: 哎呀，开心呀！
5: 徐领班呐，最近行政层蛮太平的嘛，怎么样，工作干得顺手吗？
6: 努力适应中，总监，我还会继续努力的。
2: 好，非常好。我现在呢，就有一个让你好好表现的机会。
5: 是这样。接下来咱们酒店要接待一个大客户，季总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客房部，
2: 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5: 你要知道啊，这可是个难得的历练机会，
2: 咱们客房部想抛头露脸的领班可不少呢，我就看好你。
5: 这个呢就是客户资料，你回去要好好看，
2: 好好准备，争取再立新功。
6: 好的，总监。
5: 怎么，我看你这表情好像不太情愿啊。
6: 啊，没有，多谢总监青睐，我们行政楼层一定做好接待服务。
2: 好，徐领班，我可是对你寄予了厚望的呀，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在季总那儿丢了面子。
6: 好的，我会努力的，
2: 加油，回去好好准备。
6: 那我先走了。

0: 钱总，这是你让我打印的客户资料，请您过目。
1: 先放你那儿吧。但是通知说这个客户明天过来，咱们这边怎么安排？
0: 这样，你发在群里问问大家，谁愿意去就把这个材料给谁。哦，好。
2: 通知各位同事，请查收邮件里的客户资料，请大家积极参与，接待好利博集团亚太地区 CBO Marcus Yang
3: 的准备工作，感谢大家的配合。销售部，我给你发的是普荣你的续约合同，你先扫过来呀。魏老板那边我来聊，有消息我告诉你。
4: 老公，合同你别着急签吧。咋了？哎呀，这普荣饭店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你可别瞎凑热闹。
3: 艺术是明年的事儿，再说了，魏老板也不是外人，把今年合同先签了呗。
4: 那可不是这么说的，这五位次元的位置坐不坐得稳，这都很难说的。
3: 总之你就听我的，晚两天签好不好？好，好，好，听老婆大人的。咋了？
4: 我有个好东西要给你看。
3: 啥好保险？哎呦，
4: 咱现在住的又方便又实惠的，不挺好的吗？你仔细看看，这学区房，这个实验小学，还有师大附小。 还有几个民办小学都在这附近，我是今天见客户的时候刚好经过，看到好多人都在抢呢。你快看这户型，这户型每个房间都朝南，这户型上哪找去啊？以后孩子生了，不管是保姆还是咱妈过来帮忙，不都得有个好的地方住吗？
3: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但问题孩子还没出生呢，这上学早着呢。现在上小学都要提前5年的学区房资格，你还嫌早啊？
4: 你这个糊涂爸爸，
1: 那等我忙完这一阵儿的吧。
4: 不行，这个周末就得去看房，要不然这户型就抢没了。
1: 哎呀，老婆大人，最近我公司确实有些忙。
4: 孩子重要还是公司重要？
1: 孩子重要还是公司重要？那周末去看看。

0: 季总，
1: 资料看得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再巩固两遍。
1: 这个杨先生，他是西班牙华裔，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情感。他常年奔波在世界各地，入住过各式各样的奢华酒店。这一次他来到上海，选择了我们普通饭店，对这次的入住抱有很高的期待。细节是你的强项，这件事情交给你。
0: 我知道了，季总。
1: 好，今天就你一个人？
0: 啊，我值夜班。
1: 你找个人换班，赶紧回去休息。我可不想明天看你顶着熬夜脸去接待贵宾。啊，
0: 好的。
1: 好。
0: 季总，您放心吧，明天行政层一定会用最饱满的热情，排除万难，帮您争取到这个大客户的。
2: 总经理好。
1: 好。
0: 总经理早。
2: 季总早上好。我是销售部的鲁珍珍，你还记得吗？上个月我婆婆刚过完60大寿。
1: 当然。

0: 欢迎加入普荣饭店。
1: 我刚调来销售部没多久，以后还请季总多多关照。你好，训练班。季总，我在工作中是不会夹带任何私人情绪的。
2: 天哪，原配和小三儿同框，这不得打起来？

0: 欢迎光临。哎呀 ，Good morning, Mr. Yang. I'm the director of the rooms. My name is 冯凯欣。
1: 你好，冯先生。呀，
0: 杨先生中文这么好啊？
2: 哎呀，杨先生，请进。
1: 不好意思啊，
3: 马克思，坐了这么长时间飞机，肚子肯定饿了，去餐厅点点吃的吧。
1: 不用那么复杂，在这随便吃两口就好了。
2: 行程酒廊有现成的三明治。
3: 冷食稍微，马克思的胃不太好。
2: 行程酒廊可以做热食。
3: 多久能好？
2: 随时。
3: 立刻安排上餐。

0: 谢谢。您的商务宴请其实很适合在我们普荣饭店办的。我觉得你们酒店确实挺有品位的，只不过对方的公司已经提前订好了餐厅。
1: 没关系，来日方长。
0: 挺可惜的。
1: 随时有机会。兄弟们，
2: 这沙拉的分量有点大，我去给您分个餐。
0: 谢谢。
2: 把这个鸡蛋和蛋黄酱换掉，换成日式培煎芝麻酱和鸡胸肉，分量减半，要快。好。哎，
0: 谢谢。
2: 真不是我看不起你，作为行政层的领班，就这水平还混啊？
1: 我们就不打扰了，您好好休息。

0: 徐凌班，你的解释。对不起，季总。你该道歉的人是马克思。可是我的资料上面……徐凌班，昨天我对你是千叮咛万嘱托，我再三强调啊，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你怎么还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啊？我把这么重要的客户交给你，材料上写的清清楚楚。 Marcos
1: 对华府过敏，最鸡蛋过敏，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看都不看，你还有没点工作责任心啊？你让我们行政层，哦不，整个的客房部脸上抹黑呀！
2: 冯总监，你给我的资料上面明明……
0: 你还解释是吧？你看看，还想把锅甩给我？今天要不是我跟季总亲自现场挂帅，酒店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损失啊！你看你这工作态度，这水平，你还配做一个行政层领班吗？
3: 徐领班，您能处理好吗？
4: 我能。
0: 我再相信你一次。啊？就这么算了？
4: 徐领班，季总让你去一趟办公室。我正要去。
0: 进。
4: 季总。 这份资料我反复看了十几遍，我都背下来了。上面真的没有提到 Marcus 的食物过敏源。这里。不对，这不是我的那份资料。我的那份资料，我用高光笔做过记录的。
0: 幸好我有照片，上面是用高光笔标过的。不错，反应很快。啊，我知道这件事不是你的问题，我叫你来，就是想给你一份新的。那你刚才……你急着自证，我也想看看你有什么办法。季总，好了，这件事到此结束。你还是看我这个版本比较保险，后面所有接待工作就直接向我负责，明白吗？
4: 明白了，谢谢季总。

0: Marcos 先生，我知道利博集团呢在全球以长期主义著称，7年前并购泰盛都会的案子在全球的建筑企业里面也是没有人能超越的。
1: 那你们酒店有跟利博合作过吗？
0: 当然，我们酒店去年承办了利博集团在中国上海分公司的年会，而且我们也跟利博集团的合作伙伴申江工业有一些项目在洽谈。
2: 抱歉抱歉，来晚了，都有怠慢。怎么样，吃的还习惯吧？
3: 这个肉还不错，入口特别嫩，我很喜欢。
0: 啊，这是我们酒店的招牌，小牛腿肉，非常美味的。
2: 是我们厨房里一位特别擅长地中海美食的厨师，精心为你准备的。
1: 这么用心。
4: 油焖大虾。
2: 尝尝。
1: 这味道挺丰富的。这虾怎么做的？
0: 这个虾是
4: 这道油焖大虾呢最重要的就是酱汁。一般的油焖大虾酱汁都是用超市里面的番茄酱调汁，但是我们后厨的这个酱汁呢是用山菌浓汤加新鲜番茄熬制而成，所以吃起来非常有季节感。
1: 所以这些菜是你安排的？
4: 我了解到您比较喜欢中式美食，而且又喜欢各种鱼虾水产，所以今天晚上的菜色呢大部分是中式烹饪的各类水产。
1: 谢谢。
4: 您喜欢就好。
1: 特别喜欢。也谢谢你。你们都很像我家人，就是特别了解我。是吧 Kenny？
2: 当然。
1: 你调教出来的服务人员真的没让我失望过。
2: 一说到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1: 别，来来来
2: 来，干一杯。
1: 真的真的太好了。
2: 你喜欢最重要。

0: 谁啊？
1: 薛瑞。
2: 啊，薛总中啊！你等一会儿啊。来了，来了，来了。
3: 陈哥，那门怎么还锁上了？藏什么呢？
2: 薛总中啊，你怎么来我这儿了？我这啊是烟熏火燎的，回头啊，把你的西服啊，给废了。
3: 跟我见外了是不是啊？啊，功夫，你忘了之前我俩每个月末都要来这儿算账呢。
2: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你是管采购的账嘛。
3: 哎呀，你们这儿好啊，普荣饭店的粮仓风水宝地，我都想天天住这儿了。哎，怎么样，忙不忙？
2: 生意还行，中午有几桌，不过啊都是些老主顾，没什么新来的。
3: 你这一个中午能有多少流水啊？陈哥，能不能让我看看你们的采购单呢？
2: 哎呦，这个恐怕不行，家属不在，我做不了主。
3: 别闹，你堂堂一个采购部的经理，这主你还做不了？
2: 什么采购部的经理啊？我呀，就是个买菜的。
3: 行，我也不难为你了。你这样，等贾叔回来以后啊，让他把这个采购单子准备一下，今天交到我那
2: 儿。这不行不行。
3: 哥，我跟你交个底儿，上边新来这一位啊，最近一直在看你们中餐厅的账单，催死我了。帮帮忙，贾叔回来以后让他准备好，交给我，我也好交代一下。应付事儿。
2: 这样啊。那行，我肯定跟他说，好吧？
3: 好嘞，谢谢，那你先忙，
2: 不客气，不客气。
3: 我杯子，谢谢。哎，
2: 好，慢走啊，
3: 拜拜，
2: 拜拜。

0: 哎呀，怎么样了？我这一把年纪了，陪你玩谍战，得亏我心理素质好。话都按你交代说了，
1: 但你的目的肯定不是要采购单子吧？还是师哥了解我？那你还不告诉我你的计划吗？
0: 贾世坤号称是淮扬菜大师谷尚红的弟子，仗着自己的拿手菜腌笃鲜师，上海滩一绝，在酒店偷吃扒拿这么多年，没有人敢动他。想要彻底解决我们中餐厅的问题，就必须让他出去。
2: 贾世坤的问题我知道，但你要动他，董事会一定不会同意的。
0: 所以我要他自己离开。
2: 你怎么肯定他会自己离开呢？ 他这个人脾气暴躁，最爱面子，连魏思源见到他都要绕道而行。一个刚上任的经理，不知轻重的想要拿他开刀，让他交出账本。你猜他会不会气得跳脚，想要给我下马威？
0: 那都是你的猜测。
2: 我跟一个认识的猎头打听过，这个月找他的酒店不在少数，其中还包括了宽利酒店。我只是
3: 推他一把而已。都给我利索一点啊！哎呀，主厨啊，您可来了，我正到处找你呢。
4: 钱这么大，你死人呢？改刀！
3: 什么事？说。
4: 说，上面查下来了。
3: 上面，姓季的是吧？对对对，哼，新官上任把火烧到我的地盘上来了，
4: 逼着咱们今天交单子呢，要不咱们就糊弄一下算了吧。
3: 要玩啊？你陪他玩去，我可不奉陪。
4: 哎呀，主君不要这样嘛！
3: 别跟我说，我不干了。
1: 听我说，我们先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接下来我们要有绳之以待，办法来压，怎么呢？啊，
3: 怎么弄？
4: 啊，您能不能先别急，我来跟他说，我来跟他说，你先别急着走嘛，这对吧？走，哎呀，
1: 可以啊你，自己做了这么多事情，什么都不跟我说。
0: 我要说了，师哥你在采购部还能有这么精湛的演技？
3: 嗨，
1: 那，你有合适的主厨人选吗？
3: 有一个人，我想试试。我在段翱翔的宴会上见识过他的创意，法国蓝带毕业，有想法，有能力，而且听说跟师哥的关系特别好。<笑>对，这个人我比较了解，人直爽，是做事的人，绝对可以信任。
5: 贾志坤一走呢？
6: 一定会带走自己厨房的人，只要可以多给他时间，信任他的话，他可以慢慢组建自己的团队。那样的话，那我们进。
7: 季总，卤猪万他。
6: 季总，今天晚上6:30，Max先生的商务宴请会改在我们酒店的小宴会厅，一共5桌，请签个字。确定吗？确定，我花了整整一天的功夫，好不容易说服 Max
0: 先生把这个宴请改到我们酒店的，而且今天晚上会大办云集，整个建筑、矿业还有房地产的头部老总都会过来，这是我们一次非常难得的宣传机会。
3: 这场晚宴你同意调度，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汇报。师哥，卤猪哥来得可真是时候啊！
0: 原来贾世坤不一定今天走的，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坑我一次，你觉得现在后厨能剩多少人？
3: 那怎么办？要不要问问人身边？
0: 不是说给李翘旗试试吗？
8: 现在机会来了，就看他能不能抓住。
0: 他可以的。做5桌晚宴需要多长时间？
9: 不是时间的问题，你们也看到了，贾厨把大半个后厨都带走了，我要人。
0: 你要几个？
9: 我要3个副厨，一个点心师傅。
0: 我给不了你3个，我现在给你一个，其他的我到别的部门调过来给你。
9: 行，季总，薛总助。
0: 什么事？
1: 我刚才找负责采购的陈经理，给他客人的忌口清单签字，正好碰上他锁门走了，所以我来问问怎么回事。
0: 知道了。
2: 其他部门的人，我要许密语，剩下的您看着安排。
0: 徐领班，我们后厨现在人手不够，你愿不愿意留下来给李大厨帮忙？
1: 我愿意。
0: 太好了，
3: 还有我也可以帮忙。
0: 你？
3: 我会做饭，我们家年夜饭八冷八热那都是我做的。
0: 那李大厨，这个你决定。二厨在哪里？
4: 我在。
0: 来一下，来一下。
4: 我叫郭鲁达。
0: 好，郭师傅，今天你负责念订单还有出餐，宴会厅跟中餐厅必须分开，千万不能出错。
4: 好，没问题。
0: OK， 现在3:10，咱们开始。
4: 来，都抓紧了啊！
0: 这样打开办公室。

0: 团的，我陈哥跟贾哥一块跑了。
1: 我原本就没有想过从他们手里拿到什么东西，但现在他们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中餐厅面临的困难可能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0: 好，多少肉合适？3斤？5斤？
1: 5斤。然后再给我切一些红薯片、紫苏叶，还有茄子片，都切厚一点，放得快一点。
2: 好。
1: 人手还是不够，再给我找点人来。
2: 切好了。哎，你会不会给西红柿剥皮啊？
3: 剥皮，

0: 还是我来吧。
1: 不说人手不够吗？让我来吧。
0: 你要不要试试这样？
1: 好。
0: 就是在这个顶端画一个十字刀，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滚水里面，哎，皮就张开，试一下。
1: 好。

0: 没有烫到你吧？
1: 没事。那个西红柿得要顺着锅边给它溜下去，不能从上面扔进去，不然那个水溅出来会烫到你。
0: 我再试试。

0: 来喽，
1: 小心烫啊！
0: 色跟香都有了，味道怎么样？
2: 到时间了。啊？
3: 哦。
4: 兄弟们，5点了，抓紧时间啊！宴会厅6点半准时开餐啊！
5: 兄弟们，抓紧点酒，加油！

0: 我还是帮一下季总。季总，要不然还是我来吧，您去招呼一下客人。
1: 好，那剩下的就交给你。
0: 来。
1: 啊，你的西服我给你放到厨房办公室了，怕这边给弄脏了。啊，谢谢。
2: 辛苦了，那我们可以先到那边去。
3: 走走吧，
2: 来，两位请。
4: 天雷，
2: 哦，马考斯，又见面了。
4: 是的，我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普济集团的商务总监程先生，程先生，这位是普荣饭店总经理季峰先生。
5: 幸会，
2: 程先生，幸会幸会，我们准备好了，那个位置，让各位久等了。为各位准备了开胃菜。我相信是你很熟悉的一道菜，
4: 谢谢。
2: OK， 这是西班牙冷菜汤。哦，各位请慢用。
4: 哎，我说真的，这个味道啊。跟我在科尔多瓦喝到的一模一样，真的，你们尝尝，有点意思。
2: 谢谢。哎呦，
6: 不错啊。嗯。
2: 接下来是上海餐厅，来，
7: 你慢用。
8: 这个特别像我小时候吃的那种老面炸的油条，吃完满手油，香是香的嘞。可惜现在啊，找不到这样的早餐店了。
4: 这样，那太可惜了。
9: 那以后就请陈总多来我们酒店吃早点。
8: 一言为定。
9: 陈总，你看我方便加您个微信吗？
8: 哦，没问题，来加。
5: 你觉得怎么样？
4: 炸的挺好的，
5: 刚好。
6: 你觉得怎么样？
4: 确实很香。
6: 小时候的味道
4: 是不是？
6: 这父母亲可能需要你去。
9: 没有，
6: 知道。
9: 菜品都还满意。
4: 那是不油，不油腻啊。
6: 觉得油，喝一口豆浆就好了。
2: 各位慢用，
6: 解解腻。

0: 宝鸭，八宝鸭。
1: 好了好了。
2: 来一桌虾，一二三四。
0: 七盘盘桌虾，哦不对，八盘，
1: 到底几盘啊？
0: 哎呀，你别管了，先下锅，出来几盘是几盘。
3: 这样的蟹黄豆腐想取消？
0: 蟹黄豆腐，
3: 这个放算了，客人说要重做。
0: 哎呀，吵死了，脑袋都快炸了，先放那儿。还有九香油爆虾，

0: 你怎么上啊？马上，我就要去催。菲菲啊！郭师傅，你到里边帮忙，这里交给我。
1: ，好。
0: 给我一条新的，来。 这个四季烤麸6份，好，来，给我好，可以，走，慢点，
2: 切布罗好了没有？一方水货。
3: 抱歉，没事。
4: 季总，中餐厅那边的大包间一口笑了18分海南鸡饭，底下人手快，把给叶慧听的鸡油翻都上了。这边恐怕要开天窗了。
0: 那个李大厨有没有别的选项？
3: 再让他摆米饭可以做成酱油炒饭，但是口感太硬了，不适合做节目。
4: 做面食怎么样？
3: 这个时候再做来不及了。
4: 你想做什么面食？
3: 客人们吃了一个晚上的海鲜和红肉，这时候如果有一碗阳春面的话，既解腻又爽口。
0: 好是好，但是好像缺了点噱头。
4: 可以做鸡汤阳春面，用皖南老母鸡做的鸡汤。
0: 既然要清口，就不能太荤。
4: 竹叶鱼骨汤怎么样？我可以去。
0: 你来做。
4: 好。
0: 李大厨，帮我看一下这里，我到外面看看。
4: 好。
0: 走。

0: 季总，您尝尝。不用这么多，我尝一口就行。
1: 我还没有尝出味道，我再试一口。季总，这一碗都是给您的。这一晚上你都忙得没时间吃饭，吃点面条垫垫胃吧。
0: 好，谢谢你。
2: 这临时改菜单都是谁的馊主意？啊，什么情况啊？啊！许蜜语，又是你啊！这海南鸡饭是生姜工业老总最爱的主食，我告诉你，这是商务宴请，不是你们老家流水席，你赶紧给我换回来啊！
3: 怎么现在什么样的人都能在我的后厨指手画脚了？这是谁放进来的？把他给我轰出去！
1: 乔琴。
4: 卢主管，您这个海南鸡饭呢是下午5点临时加上去的，为什么没有了呢？是因为我们中餐厅大包间的客人是来自广东新能源制造业的老板，你让我们后厨怎么办？至于这一碗竹叶鱼骨阳春面呢，可不是我们老家流水席可以吃到的，这竹叶是来自四川峨眉山的竹叶。
5: 鱼骨用的是江西的彭泽记，
2: 这面呢是新鲜的手工面，你知道该怎么跟客人介绍了吧？你这七拼八凑什么破词儿，拿来吓唬我呢？我不管你用什么原材料，这面要是砸了，你负责吗？
6: 季总，季总，对不起啊。

0: 我刚才实在是太着急了。
1: 刘主管，帮个忙。
0: 这面我端上去吗？
2: 往车上吧，哪能让您端菜呢？

0: 不错，挺好的，
1: 喜欢就好，
0: 挺好的。
1: 马库斯，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负责今天晚宴的主厨，李翘菊师傅。马库斯，程先生，
2: 李师傅好。
3: 你好，没想到这么年轻啊。
2: 师傅，我跟您说，今天的晚餐我真的太满意了。程先生都说了，怎么样都要亲眼见您，见您这位了不起的厨师。而且我还想和您当面表达一下我的感谢，辛苦了。
4: 马克斯先生和程先生的赞许是我们的荣誉。其实，在普隆，像我这样的厨师还有很多。
2: 谢谢各位啊，辛苦了。这，我的管家。
5: 马克斯先生，你好。
4: 其实，您的管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今天这道阳春面就是出自他手。
2: 那个阳春面，我真的吃光了。太意外了，徐小姐，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啊。这样，我可不可以现在就预定那阳春面当我明天的早餐？
5: 乐意为您效劳。
3: 哎。那我也要预定一碗啊！我明天要特意到这来吃这个早点。
5: 没问题。
3: 哎，加一下微信。
5: 你好。
3: 这个，我觉得这个饭店的味道真的不错，最重要是汤头，那个很难做的，
2: 那个汤真的很鲜。

0: 他们回来喽。太牛了。
1: 大家辛苦，干得漂亮。这一仗我们终于有惊无险。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边浮沉，低谷下轻轻，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嗯，
8: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9: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0: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1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0: 我可以鱼死网破。
1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0: 这剑走不地呀。
9: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2: 我打人了吗？
13: 真是你吗？
11: 叫他妈。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4: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生活中的美好。
15: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1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老花眼只要年龄到了都会得，不用管它，也不用戴眼镜，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啊，我带着疑问来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同时呢，也邀请到了三位有着眼睛健康困扰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寻找背后的答案。走。张主任，这位刘大哥呢，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
3: 啊，张主任，
2: 刘大哥，您哪儿不舒服呀？可以跟主任说说。
3: 我最近有点头疼，我就去医院检查了，检查了情况下，就是 CT 做了，磁共振做了，头还疼。疼的情况下，中间眼有点干涩，所以那个医院建议叫来眼科看一下。
4: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58了。
4: 平时看手机吗？
3: 也看，看了是有点，现在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吧。他的视力有点模糊了那种感觉。
4: 就您看手机喜欢放远一点还是放近一点？
3: 远近在跳，那是不是属于花了？
4: 啊，有时候会不会出现眨眨眼睛，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3: 有这种感觉。
4: 看过眼睛吗？
3: 没有。
4: 也没有查过视力。
3: 没有。
4: 年轻的时候不近视吧？
3: 年轻不近视。
4: 视力一直很好。
3: 对。
4: 就是 CT、磁共振、脑子都没有问题。
3: 对。
4: 就是有头疼。
3: 对。
4: 眼睛呢酸胀啊。
3: 有色素感。
4: 有干涩的感觉。
3: 对。
4: 从您这个年龄时间来看的话，应该是老花了，因为58岁啊。
2: 有老化的趋势，对，
4: 有老化的趋势。一般人大概35岁到40岁，差不多这个年龄段
2: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35岁以后，就是大多数人都会有这个老化的趋势了。
4: 对，老花的早期，但是还不叫真正的老花，就会有一些表现。比方说我喜欢把东西放远一点，才能看得清楚。
3: 对，
4: 或者就是要不同的去切换距离，
2: 要调节它，
4: 要调节它。或者我眨眨眼睛就能看清楚。
2: 就像刚才大哥说，他的眼睛会很干涩，就眼睛干涩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会有。我经常也会觉得眼睛很干，
3: 就是总觉得是有点干涩那种发痒了，
2: 就很累，是吧？
3: 对，
2: 有累疲惫感。
4: 那应该是就花眼也会引起干眼呢、视疲劳的这样一些症状。
2: 那您那个老花吗？你刚才说35岁以后都会有这种情况。
4: 对，我记得我大概40多岁的时候，头晕，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是累的了。后来突然想起来，我是不是老花了？第二天就去检查，结果一检查，确实是出现了75度的老花。但是那时候看东西也没有觉得看不清楚，但就是有症状，就觉得眼睛不舒服，就视疲劳的这样一些症状。
2: 那现在还是75度吗？
4: 现在增加了，那时候40多岁，现在已经60多了，所以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度数也会增长。
2: 但是这个度数它是不会消失的，
4: 不会消失的，对，不会消失的。
2: 那您平常也戴吗？
4: 戴呀，这就是我的老花镜，我现在戴到175度了，就戴上很舒服。但是你要是不戴呢，也能够看清，就是你硬看也能看清，就不舒服。就看不了2分钟，眼睛就会酸胀干涩不舒服。
2: 哎，刘大哥，那像您眼睛这个看东西不清楚，您就没有想过说我得去配个眼镜吗？
3: 我没想过，我怀疑是不是有点那个不良生活习惯
4: 啊。对，您平时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比方说抽烟、喝酒，
3: 就包括现在今年的世界杯，光熬夜也熬了呗。你像、
4: 喝酒多吗？
3: 还可以，有了没有朋友聚啊？
4: 喝酒之后是不是觉得会看得更不清楚？
3: 反正总觉得眼，反正昏昏的那种感觉，
4: 但是你的头疼跟我其实刚开始花眼的时候症状很像，我开始也是头不舒服啊，有时候会有轻度的恶心，不想吃饭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就是老花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但是您这个年龄已经超出了45岁这个年龄了，
2: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老花的概率是很大很大
4: 很大的，年龄越大概率越高。
2: 这个老花是所有人都会中招，还是有些人也会幸免？
4: 绝大多数人都会中招，因为它是一个机体老化的一个表现，
2: 就跟我们人会衰老是一样的，
4: 是一样，
2: 就等于是我们的眼睛它老了，
4: 对，眼睛老了。
2: 那大哥这种情况应该现在是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
4: 看眼科首先要看看视力，不光是看远视力，还要看近视力，另外呢包括一些眼压呀、眼底呀、其他的疾病也要排除一下，还有一些白内障啊、青光眼啊，因为它有些症状都是混淆在一起的，所以就需要做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检查，
2: 就是我们得先找到他眼睛不舒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4: 对，
2: 然后再针对性的去治疗，
4: 对，一定要检查，因为你 CT 磁共振查出来没有其他问题，我觉得跟从您的年龄上来判断应该还是眼睛的问题。
2: 那像刚才大哥说他平常有这个抽烟喝酒还有熬夜这样的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像这些习惯是不是也会加速这个老花的这个速度？
4: 对啊，都会使老花变得更严重，症状更严重，尽量改掉不好的习惯啊，特别是用眼的时间啊，你要是一天用眼时间我们一般控制在比方说看手机啊、电脑屏幕这些啊，控制在7-8个小时之内，手机和屏幕带来的这种视力的问题太多了啊，不光是我们的视疲劳啊、老花呀，还有很多的干眼，现在干眼的发生率特别高，在80%-90%。
2: 行，那我们就给大哥开一些检查，我们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老花。如果是老花，看看他到底多少度了。
5: 老花眼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眼睛生理功能自然衰退导致的近距离视物困难现象，属于人体正常的衰老表现。因为眼球内的晶状体逐渐硬化，弹性减弱，同时睫状肌的调节功能下降，导致眼睛无法有效变焦，难以将近距离物体的影像清晰聚焦在视网膜上。一般主要表现为视近困难，阅读书籍、手机屏幕时需要拿远才能看清，尤其在光线不足时更明显。另外，长时间看近处会出现眼胀、头痛、眼眶酸痛等疲劳症状。
2: 主任，像刘大哥这个情况都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4: 我们先给他做一个眼科最基础的一个检查，就是电脑验光、插片验光，还有一个视力，我们主要看看他有没有远视、近视、散光和老花的情况。

0: 当年结婚出来又没验光，右眼125散光，左眼100多散光，就戴上散光也能看1.0视，就正常人一样花。他说没验光，就200多老花镜。刚才你也试了嘛，戴上眼睛感觉怎么样？
1: 正常。
0: 戴完之后你眼睛不疲劳了。
2: 像刘大哥这个，他都已经算是度数比较高的老花了。
3: 对，200度老花，比我的度数还要高啊。
2: 你就先配个眼镜，
3: 先配个眼镜啊、这个老花镜你的头疼就好了。
0: 行，用眼试试啊，试个准确度，咱们戴上试试，这样更舒服一点啊。
3: 可能刚开始戴的时候会有点不太适应，会有点晕啊什么，但是戴个1-2周，慢慢适应以后就好了，
1: 好，
3: 眼睛就会舒服了，头也不疼了。
1: 谢谢。
0: 啊，客气啊。
4: 好，给您测一下瞳距，咱配眼镜的话需要量一下瞳距来确定眼镜
5: 的
4: 参数哈。你看一下里边的小点吧。
5: 有。
4: 变成小点啊。这是咱测量的结果，咱的右眼瞳距是34，左眼瞳距的话是34.5。您可以拿着这个单子去配眼镜了。
5: 好，谢谢。
4: 好，不客气。
6: 选择老花眼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主要取决于你的眼部条件、用眼需求、生活偏好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目前临床主流仍以保守矫正为首选，手术通常作为个性化选择。其中保守治疗适合绝大多数40岁以上人群，尤其是刚开始出现老花、度数尚不稳定或伴有轻度干眼、结膜炎症等基础眼表问题者，可以选择佩戴单光老花镜、渐进多焦点眼镜。这样的优势在于无创、可逆、费用低、随时可调整度数，对眼球结构无损伤。手术治疗一般针对人群为不愿戴镜、对裸眼远近视力要求高，如演员、运动爱好者、经常出差者。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本身合并白内障，需同时解决晶状体浑浊问题，也更适合手术治疗。
7: 张主任，我们这位患者呀，小雪是专门从深圳来郑州找您看眼睛的。
3: 小雪您好。
8: 啊，您好。张主任您好，我是因为孩子正好放暑假，我从深圳就回来了，然后也听妈妈说您这边看眼科看得特别好。因为我是什么吧，前几天给孩子辅导作业，我就发现哎，我近的时候我看不清了，我只能拿远的时候才能看清，然后我就想着我这眼平时用眼我也不怎么看手机啊，然后我这个习惯什么也挺好的，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30多岁怎么眼就看不清了，我不会现在老花了吧？
3: 有可能啊，因为您是要放远一点才能看得清楚。
7: 刚才您说过了，35岁之后就有可能会有这个
3: 对
7: 老花的趋势。
3: 对，35岁到45岁之间应该是老花前期的一个年龄段。
7: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老花是老年人才会拥有的。
8: 对，
7: 你像我们这么年轻，怎么会老花呢？
8: 怎么可能会呢？
7: 因为前两天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42岁，他就给我发了条信息，我们不有个群，他说天哪，他说我老花了，他去配了个老花镜。因为他也是会发现他自己看不清嘛，他就接受那一段时间他接受不了，因为他会觉得因为他自己老了。
3: 是，确实
7: 有很多，就是感觉自己要是得了这个老花眼，觉得哇
8: 好难过，
7: 我
8: 不能接受。
7: 对，就是我无法接受，我这么年轻我就戴老花镜，他就接受不了。
3: 确实是相对年轻的，比方说老花早期的都是38岁以后，到45岁之间就会出现老花前期的一些症状。那它的表现就是要把近处物体移远一点才能够看清楚。
6: 初期老花一般发生在35到45岁，也最易忽视，看手机、看书不自觉拿远，光线暗的时候看字更模糊，长时间看近后眼睛酸胀、轻微干涩，休息后可缓解。很多人误以为是用眼疲劳，直接忽略。中期老花大多发生在45到55岁，症状就比较典型，必须依赖强光才能看清近处文字，频繁出现头晕、眼胀、恶心，无法长时间看书、看手机，频繁摘戴眼镜，严重影响日常阅读、做家务。重度老花就很严重了，还有很高的并发症风险，主要表现为近视力严重下降，即使佩戴普通老花镜也看不清，伴随持续眼干、畏光、流泪，眼部调节功能基本衰退，极易诱发各类眼部并发症。
8: 白天我一般户外运动比较多，就是冲浪啊、打网球啊，或者是玩滑板，一般都是户外的比较多一些。
3: 运动达人，
7: 而且还是户外的运动。
8: 对，
7: 你看现在不是都提倡小朋友要多做户外运动吗？
3: 对啊，对眼睛好呀，预防近视。但是您户外防晒吗？
8: 顶多就是脸部防晒吧。
3: 眼睛没有？
8: 眼睛没有。
3: 那可能紫外线接触的比较多。那您看手机吗？平时？
8: 白天几乎是不看的，我也不打游戏，就是可能晚上孩子睡着了以后，然后我把灯都关了，就自己会看会儿手机休息一下。
3: 哦，不开灯看手机。
8: 对，
3: 这个习惯非常不好。
2: 我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应该是很多妈妈的这个日常，
8: 对，
2: 因为只有孩子睡着了的时间才是
8: 妈妈的时间，
2: 对，才是属于我们的时间，
3: 怕影响孩子睡觉。
2: 对，因为你想，他白天可能要忙工作，你到晚上，比方说小孩要写作业，对吧？
8: 对，
2: 只有他们睡着了，可能九点以后、十点以后，我们才能偷偷看会儿手机。
3: 那这样其实非常伤眼的，啊，在暗光下。你手机的屏幕对眼睛的刺激有特别大
8: 啊，
3: 嗯，
2: 那就等于说我们要是晚上想看手机，我们得开着灯看，
3: 开着灯，
2: 就总而言之是不能在黑暗当中看手机。
3: 哦，对对对，有的就躺在被窝里去看，那就更对眼睛伤害更大。
2: 天哪，
8: 从来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
2: 我突然间觉得妈妈的快乐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了。
8: 对，
2: 因为你打开灯去看手机这件事情。对于很多妈妈来讲是不太能实现的，因为你要开着灯的话，小朋友就不睡觉了，除非他睡得特别特别沉的时候，
8: 嗯，
2: 那估计我们也没有精力再去看手机了。
8: 对，是的，
2: 嗯，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3: 对对，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所以您的问题就是白天不防晒，特别是对眼睛没有防晒，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会引起眼睛的过早老化。
8: 哦，
3: 嗯，那晚上呢又在不开灯的情况下暗光下去看手机，是双重的影响。
2: 白天光太强，
3: 嗯，
2: 晚上光太暗。
3: 光太暗，但手机那个光相对有强，
2: 哦，就等于他一直他的眼睛就是被这种强光刺激。
3: 对，
2: 那之前做过那个眼睛检查吗？
8: 嗯，没有做过。
2: 那今天给他做了检查吧。
3: 对，今天呢需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嗯，啊，主要查一查远视力、近视力、调节力，因为你还相对年轻。
8: 嗯，
3: 年轻嘛，一般老花的人，就有远视的人，他老花的会早，
8: 嗯，
3: 所以要看看您有没有远视，就看看他有没有远视。
2: 您之前近视吗？
8: 我之前
2: 小时候近视吗？
8: 嗯，倒没有，
2: 不近视。
8: 嗯嗯嗯，
2: 我听说就是近视的人老花的时间晚，然后不近视的人老花的时间早，是这样吗？
3: 是的，您说的近视的人发生的晚，正常的人是属于一般情况，还有一种远视的人。
2: 哦，
3: 就年轻的时候远视力特别好，这一类人他花发生的会早。
2: 那如果说像小雪，如果他真的是这个老花，那他是不是也属于老花的这个早期？
3: 对，老花的早期。嗯，也可能还不需要戴眼镜，但是您的这种用眼的习惯已经提示您要放远一点才看得清楚，所以早期的一些表现。
8: 嗯，
2: 那我们先检查检查吧。
8: 好的，
2: 我们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老花，
3: 哎，
2: 然后老花多少度，
3: 对，
2: 然后我们再说怎么样去治疗和护理，好不好？
3: 嗯，好。

0: 你留言还挺好，120，那左眼比较散光，你裸眼里面把太阳100多散光看120还挺清楚的，不带有点模糊感，是吧？
1: 是的。
0: 你现在单眼是6，双眼是5，一般我们单眼在12，双眼在14，就少了一半。通过这个翻转破训练，眼睛一放松一紧张啊，就这样。嗯，先单眼啊，然后单眼，然后再双眼啊。通过这样的训练，眼睛这个放松起来，就是看近会更舒服点。它对于早老花的这个什么，能改善症状，不用戴老花镜。
1: 哦，
2: 嗯，主任，像刚才这个你提到了一个，就是有散光的人，他更容易得老花，就等于说小雪现在是他是有多少度散光？
0: 100度散光，
2: 100度的散光，
0: 右眼是正常的啊。
2: 那他这个就是符合了这个早老花的一个趋势。
3: 对，他看东西要放远一点才能看清楚，
2: 嗯，
3: 而且刚才检查的结果也是他的调节力不足，
2: 嗯，
3: 所以他是早老花的一个症状。不需要配花镜做一个训练就可以
2: 哦，就是不用戴眼镜，但是要做，那做什么样的训练呢？
3: 刚才我们试的就是翻转盘的一个训练。
2: 哦，他这个是需要来医院做还是在家就可以做？
3: 在家就可以做，很方便。
1: 嗯，那我在家具体怎么训练呢？
0: 首先这个光线要亮，就在亮度下做，然后戴上这个散光眼镜。
1: 嗯，
0: 这个翻转盘有不同度数的，你看有150，有200，250，一般我们根据结果你比较适合这个正负200这个度数的话，这个视标卡也是不一样的，有这个不同视力表的，你就适合20到40，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你就适合20到40这个视标卡，然后是正负200这个，然后做的时候你要坐姿要端正，就光线要亮，然后就是你先放这个正的这一面，就是你摸摸不一样，正的一面啊，你摸和我这个薄的啊不一样，再剩下2个，然后就是你单眼3分钟，比如说你的右眼盖住，做左眼3分钟，然后这个眼盖住这个眼3分钟，然后做完之后双眼3分钟，就是3-3-3，就每天9分钟时间，就让你每天那个缓解疲劳，不那么累了。同时预防很长时间，暂时不用戴老花镜。
4: 科学护眼你学会了吗？严控近距离用眼时长，每看手机、看书30分钟，远眺5分钟，放松眼部，调节肌肉，避免肌肉提前僵硬老化，杜绝昏暗环境用眼，关灯看手机，暗光读书是眼部老化的头号杀手，极易加速晶状体损伤，做好眼部防晒，紫外线会加速晶状体浑浊，日常外出佩戴墨镜，减少眼部老化，控制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会损伤眼底血管，加速眼部机能衰退，需长期稳定控糖控压。
2: 张主任，明明呢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患者了啊，你是哪儿不舒服呀？
5: 那我这个不舒服确实时间比较长了，大概有个2年了吧，2年一直都是眼睛就是老是，原来最早的第一反应就是到每天到下午中午以后，然后就会不自觉的眨眼睛，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原来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戴眼镜的。这是个防蓝光的一个镜片，
3: 深光镜。
5: 然后我原来的时候不戴眼镜的时候，每天到下午就会不自然的去眨眼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后来就是一直也没戴，就眼睛特别不舒服，出来就查手机嘛，说这有可能是干眼症，我也没去看，也没在意，可能没觉得好像多严重。但是后来这2年就眼睛会一到晚上干嘛就特别不舒服，就是基本上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就睁不开那种，很难受，好像。也不是跟睡眠也没关系，也不困，也不怎么样，但就是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就自己想了各种办法，包括您看到这个戴眼镜啊，还有这个网上很火的什么眼药水、眼贴，就基本上我都买过。还有那什么雾化剂，就是洗眼睛的，对，洗眼睛的雾化的。然后现在随身带着，还有人工泪液，就是感觉防护挺好的，就是挺注意的。现在就是注意养护啊，干嘛的，但是还是有这个问题。
3: 他在坐这儿。我们观察他的
2: 眼睛
3: 在不停地眨，不停地眨，
2: 而且我发现他这个单眼这边眼睛眨的会更厉害。
3: 嗯，左眼厉害，
2: 左眼会很厉害。
5: 哦、对，这个确实有时候。
3: 那您的生活习惯是手机看得多吗？
5: 手机，手机现在那就手机不离手吧，因为从早上起来一睁眼，一件事就是那个闹钟一响，按了第一件事就是按完了、就开始看昨天是不是有信息没回，包括什么呀，顶多就放那儿。然后正常，但是偶尔又还得看着手机，甚至可能还有个坏习惯，就没事就是手机往那一放，就干别的事儿也不影响。
3: 那就是说工作手机，娱乐也是手机，
5: 对，
3: 也是手机不离手。
5: 对对对对。
3: 哦，那就是手机用的时间太久了。
2: 你算过没有？就是你一天，你大概这个手机会。

0: 用多长时间？
1: 平均得有10个小时以上。
0: 10个小时以上。
1: 对，因为工作干嘛都得需要。
0: 就我们好像现在大多数人可能跟明明是一样的，就我们这个用手机的时间特别久。啊，不光是工作，可能我们也会有娱乐，对吧？刷个剧啊，刷个短视频呀、啊，啊，玩个游戏啊，这个时间很久。
1: 是因为我觉得工作不光是手机，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用电脑嘛，也离不开。包括您工作可能也会用到电脑上，工作的时候都是用电脑啊，联系是手机。那晚上回去休息了，都是自己的时间嘛，那就感觉，那我想轻松一下，放松一下，那我就看手机，这个娱乐功能都在这儿了，所以离不开这个电子屏。
2: 对，所以现在这个生活模式、用眼模式确实是对我们眼睛的伤害非常大。您只是用了那么多的治疗手段 啊，
1: 对对，
2: 但是您从根源上没有去来缩短您的用眼时间啊。您的原因就是用眼时间太多，这样我们眼睛你老是让它睁着的话，它其实蒸发的太多了，泪液都被蒸发掉了。
1: 哦，
2: 蒸发掉了。对，
0: 就有时候我会发现啊，就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沉迷于这个追剧，哎，我就会发现不知不觉1-2个小时就过去了，就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1: 对对对，
2: 因为你在娱乐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愉悦的，所以时间过得就很快。
0: 真的，就眼睛一直在睁，也不好像也不怎么眨眼。
2: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您是不觉得眼睛不舒服的，
0: 但
2: 是您
0: 看完
2: 之后
0: 很累。
2: 对
0: 啊，就眼睛很酸，
2: 很酸。
0: 你有这种情况？
2: 很累，
1: 对对对对，
2: 第二天早上就会特别重啊，睁不开眼，干涩。
1: 那您看这怎么能够？就是能缓解，因为我已经注意这么多保护，除了不看之外还有什么？
2: 那您今天来找我，肯定要给您做一个详细的眼部检查哦，要看看除了您说的眼部干涩之外，我们还要查查你干涩的原因，还有您的屈光的问题，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或者老花的问题。
0: 那像很多朋友可能跟明明都一样，包括我自己，就这个用手机的时间比较长，就不管我们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这个用眼的时长是必须要去缩短它。
2: 对，因为
0: 否则的话，我们其他的一些腐败的，不管是眼药水呀，还是平光镜呀，它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根除的效果。
2: 对，就是对因治疗，一定要找到原因，对因治疗，
0: 先少看手机。
2: 一会儿还要给您做一个干眼的检查，看看您这个眼睛干到底是油脂分泌的不够，还是水分蒸发的过多，还是黏蛋白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查出来。
0: 哎，张主任，那你说这个干眼症跟我们的老花眼他们之间有关系吗？
2: 有关系啊。老花眼呢，老花眼会引起眼睛干涩，会引起很多的视疲劳的综合症，很多症状，干眼是它其中的一个症状。
0: 那比方说我如果是长时间的干眼，是不是也会加速我这个老花的速度？
2: 对，
0: 然后我如果是老花眼的话，我会有干眼的一个表现。他们其实是
2: 互为因果，
0: 互为因果。天哪，
1: 完了，那就提前进入眼睛就已经提前进入衰老的阶段了。
2: 对，
0: 人未老眼先老，
2: 过度使用眼睛，提前透支了，
0: 都去检查一下啊，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张主任非常辛苦啊，我们三位这个观众啊已经全部做完检查了，我们挨个来说一说。你像刘大哥，他这个就是已经是100%的老花眼了，而且度数还不低呢，200度。你像他这个一查就是200度，像这样的病人在您的门诊当中是不是很多？
1: 很多，咱们中国呢50%的老花眼没有得到正确及时的矫正。
0: 哦，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觉得老花眼好像不是什么病啊，他觉得对无所谓
0: 啊，反正我看不清了，我这样拿远点也能看
1: 啊，对，
0: 可以凑合。
1: 对，对，
0: 嗯，你就看，包括刚才刘大哥，其实他听到自己要戴眼镜的时候，他其实很抗拒的。
1: 对
0: 啊，他不想戴，
1: 他不想戴，他觉得太麻烦。
0: 嗯，
1: 你像我啊，老花那确实很麻烦。你看口袋里装着眼镜，
0: 嗯，
1: 然后我的诊室要放眼镜。我的床头也要放眼镜，确实很麻烦。
0: 嗯，
1: 带来带去。
0: 那你说，像如果说刘大哥这种情况，他在一开始，比方说我老花个50度、70度的时候，哎，我就来做检查，来配一个眼镜，他这个度数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稳定在一个100度以内？

0: 你的一个低度。
1: 啊，是呀、啊，你看我是75度开始戴花镜的，那我现在已经60多了嘛，但我还是没有超过200度，
0: 嗯，
1: 但是他是50多岁，不到60岁，
0: 嗯，
1: 他已经200度了。
0: 就如果他不戴眼镜的话，这个度数会飞速增长。
1: 对，
0: 嗯，
1: 因为他会过度的疲劳，过度的调节。
0: 除了说我这个得了老花眼之后，我看东西不太方便之外啊，如果说我这个老花眼不去干预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刘先生他就非常典型啊，他头疼啊，头疼，偏头疼，头疼得很厉害，而且反复做了 CT 磁共振都没有发现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发现问题了，就戴一个老花镜可能他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就等于说虽然老花眼这个事儿它不至于像别的疾病那么的要命，
1: 对，
0: 但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啊，就让你很难受
1: 很难受，对，有时候会影响睡眠，有的人会产生焦虑。
0: 像老花眼会遗传吗？比方说像这个刘大哥他是老花眼，他的孩子会得老花眼吗？
1: 老花眼不会遗传，它就是一个机体老化的一个、一个正常的一个规律，
0: 就是跟我们人衰老是一样的，跟我们的皮肤长皱纹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皮肤长皱纹啊、长白头发都是一样的。
0: 所以说对于刘大哥来讲，他最有效最好的方法就是配一个眼镜，
1: 对，
0: 老花镜带着他，
1: 老花镜。
0: 那像其实像很多老人，他其实有的时候嫌麻烦，他可能不会来医院去配眼镜，他可能会去路边找一个这个眼镜店，就随便配一个就戴了。像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可取啊？
1: 不可取啊，因为配眼镜，我们每个人的眼睛的间距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需要合适的一个瞳距，然后有需要一个瞳高啊，还需要框架的大小跟他眼睛的宽度是要吻合，这样配出来才舒适。另外还有度数一定要精准，因为每个眼睛可能度数，两个眼睛的度数也会有差别的，可能有的眼睛有散光，也需要把散光去加上去。
0: 因为很多老人就觉得哦，我害怕花钱，他就觉得一个便宜的眼镜就可以。但其实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眼镜如果是一开始就配对的话，哎，可能我这个眼镜能戴很长时间，因为它这个度数就会比较稳定嘛。如果说配一个很便宜的、质量不过关的，反而会让你这个度数增加非常快。是这样吗？
1: 一个是度数增加，一个是他会感觉不舒服
0: 哦，就戴了还不如不戴呢。
1: 对，会觉得晕。
0: 所以说像刘大哥这种已经是确定是老花眼的，一定要科学的去佩戴眼镜，这样的话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
1: 对，精准的验配。
0: 明白了。那像这个小雪啊，他就属于是一个早期，
1: 它属于早期老花，严格意义上讲还没有花，这还不需要戴老花眼镜。他需要的是做一些训练，或者是做一些保健。
0: 像小雪如果控制好的话，他今年40岁，哎，他可能到45岁或者50岁，
1: 对，
0: 才需要戴眼镜。
1: 是的，
0: 啊，你像他其实因为很多女孩子啊，我觉得对于这个皮肤的这个抗衰是很在意的，比方说我们会涂各种各样的护肤品呀，包括你看他在做户外的时候，他也会涂防晒。那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皮肤的这个抗衰很在意，其实我们眼睛的抗衰也很重要，
1: 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包括我们出门也要戴防晒，包括我们不能长时间的去看手机，近距离的用眼，包括我们在暗光下，光线不要太暗的时候去过度的用眼。
0: 那像小雪她以后再去户外，如果说有一些运动项目可以戴这个太阳镜的，还是要戴太阳镜，或者是她选择这个光线不那么强的时候去运动会比较好，是吗？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晚上，我也中招了啊，就是晚上一定不能在黑夜当中去看手机看屏幕，因为这种强光对我们的眼睛也是种伤害。
1: 对。
0: 除了用眼习惯的改变之外啊，你像小雪她后来有一个翻转攀这个训练，像这个训练她是要坚持很长时间吗？
1: 对，她可以每天坚持的话，她就会延缓她戴老花镜的时间。包括还有最简单的训练调节的办法，比方说我把这个手指放在我眼前的50公分的地方，我看清楚，然后往眼前移动，移动到这个指头重影的时候停下来，然后再反复这样来，
0: 因为他移的那一下，我感觉有点花了，
1: 是不是花了呀？
0: 对对
1: 对，手指就重影了，是不是重影了到这个地方？
0: 然后等一下，我看清了，
1: 看清了，然后再重复再来一次。
0: 这个简单，
1: 这是最简单的训练我们眼睛调节的一个办法。我们一次可以做3到5分钟，也是能增加我们晶体的调节力，延迟老花的时间。
0: 因为我知道很多小朋友近视也是因为他这个眼睛的调节力不够高，你像这个
1: 调节力过强了，
0: 哦，过强了，那他这个是不是也可以？

0: 以做。
1: 对，他也可以做，
0: 他也可以做，
1: 他也可以做。
0: 哦，嗯，那在家里面，这个我们妈妈可以带着孩子啊，一起来做，因为妈妈要防什么？防老花，
1: 对，
0: 孩子要防近视。
1: 啊，是的，你说的太对了。
0: 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作为妈妈，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
1: 嗯，
0: 哎，我们就天天盯着孩子，生怕他近视。但其实过了35岁之后的妈妈，也要关注自己的眼睛，
1: 是的，
0: 要防老花。
1: 对
0: 啊，
1: 对，
0: 第一是要控制用眼的时间，
1: 嗯，
0: 还有就是要这个有一个良好的光线，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都去做这样的一个
1: 训练，
0: 调节训练啊，
1: 嗯，
0: 这个就很简单了。那像那个翻转训练，是不是需要来到医院之后，我们要按照一个测量再去配这个翻转拍，这样会比较科学一些。
1: 对，要测量测量它的调节力差多少，
0: 嗯，
1: 然后还要适配有多少度合适。
0: 哦，嗯，明白了。就因为我知道网上也会有一些这种调节拍，就我们不能随意去买。
1: 对，
0: 我们要去测一个精准的度数，
1: 是，
0: 然后再去做训练。
1: 嗯，对，嗯，科学训练。
0: 像明明他是一个干眼症，
1: 嗯
0: 嗯，那他这个干眼症如果不去很好的控制的话，那下一步也是老花眼了。
1: 对，明明表现的主要是视力的不稳定，
0: 嗯，
1: 你看反复眨眼，他为什么要反复眨眼？就是为了看清楚，
0: 嗯，
1: 因为他眨眼的过程当中，相当于他眼睛表面的那层泪膜比较光滑的情况下，他才能看清楚，
0: 嗯，
1: 那泪膜如果不完整了，他就看不清楚，
0: 嗯，
1: 这种情况下，他眼睛会过度的使用调节，也会过早的产生老花，
0: 嗯，那像现在就是我会发现这个得干眼症的这个朋友会非常非常的多，嗯，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跟我们的用眼习惯，跟我们的生活场景有关系，因为我们需要不停地看手机、看电脑，日常工作也好，生活也好，都离不开这些东西。
0: 嗯，
1: 那么我们可能自己不太在意啊，一次看几个小时，那这几个小时当中，眼睛可能不会有意识地去多眨眼。
0: 嗯，
1: 那泪眼蒸发的就多，所以干眼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0: 那像明明这个干眼症，它能治愈吗？
1: 他可以通过改变他的用眼的习惯来缓解，但是彻底治愈不太可能，因为他离开手机没法工作了，对吧？手机还是要用，电脑还是要用，但是我们怎么样来让眼睛感觉更舒适，就是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是最重要的。
0: 你像他平常就会带这个滴眼液，其实很多朋友也会在生活当中用这个滴眼液，那到底这个滴眼液我们该怎么用，怎么选择呢？
1: 滴眼液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因为滴眼液里边很多像瓶装的滴眼液，它里边是含有防腐剂的，
0: 嗯，
1: 所以它本身也会引起干眼。
0: 哦，嗯，明白了，
1: 啊，
0: 就是滴眼液是可以用的，
1: 嗯，
0: 啊，但是要用对，要选对才可以。
1: 对，
0: 你像现在有很多这个人工泪液，这个是可以用的吧？
1: 嗯，这个是可以用的，
0: 嗯，
1: 但最好用不含防腐剂的，
0: 因为我看到现在有这种单支，
1: 对，但是不含防腐剂的，
0: 这种就是因为它的保质期比较短，
1: 对，
0: 就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
1: 更安全，
0: 嗯，
1: 也很方便，有一支一天点一支，
0: 嗯，
1: 随身携带。
0: 除了滴眼液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洗眼液，
1: 嗯，
0: 因为像我作为主持人，我们经常会化大浓妆，
1: 嗯，
0: 就眼妆会非常的重，
1: 嗯，
0: 我就会发现我卸完妆之后，我的眼睛里面就会有很多这个残留的化妆品，
1: 嗯，
0: 然后我就买了那个洗眼液，我就会洗一下，一洗之后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脏东西，
1: 嗯，
0: 但是也有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洗眼液不能多用，我也很担心这个洗眼液会不安全，那到底能不能用啊？
1: 洗眼液是可以用的，特别像你们这些特殊的职业啊，要化浓妆，
0: 嗯，
1: 你自己清洗的话清理不干净，可以用洗眼液来帮它清理掉我们眼睛里边的垃圾，
0: 嗯，
1: 但是不能频繁的使用，
0: 嗯，就是我化了妆了，哎，我去用它，不要天天用就可以。
1: 对对，
0: 嗯，那说到这个化妆啊，我又想到一个点，就是美瞳，因为很多这个女孩子为了漂亮啊，
1: 嗯，
0: 她就会戴美瞳，这个美瞳对我们的眼睛有影响吗？
1: 有，美瞳实际上就是个隐形眼镜。
0: 嗯，
1: 隐形眼镜戴到眼睛上，就像我们戴个口罩一样。
0: 哦，
1: 它实际上是影响眼睛呼吸的。如果长期影响眼睛呼吸的话，它就会引起眼睛的缺氧。那缺氧会引起一系列的眼部疾病。
0: 这就跟植物没有空气会枯萎是一样的，就跟我们人如果说整天在屋子里面待着，就是不开窗，就会很累很累很疲乏。所以说如果说有需要戴美瞳是可以戴，但是要控制这个时间，
1: 嗯，
0: 让我们的眼睛及时能够得到一个呼吸。
1: 对对，科学的佩戴。
0: 那在最开始时候您提到了啊，就人到了35岁之后不可避免的都会有这个得老花眼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时间远一点啊，我可能到50岁 啊，我是五岁再去得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样有效的防护呢？
1: 首先呢，我们要科学的用眼，就每次用眼的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3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休息5分钟，让眼睛得到一个放松。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阅读的这个环境要保持一个一定的亮度啊，就不要在暗光下去看。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上啊，也要注意补充一些抗氧化、抗衰老的一些，像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Z 呀这一类的食物，含这些食物的，或者是含这些成分的水果呀、蔬菜呀，我们多吃一点。
0: 比如说，我能想到的是蓝莓。然后胡萝卜
1: ，
0: 嗯啊，
1: 对，
0: 哎，除了这些食物之外啊，你像现在就是有很多朋友会吃一些维生素片，或者说是一些就是护眼的一些保健品啊，它们有效果吗？
1: 那就看含什么成分啊。
0: 嗯，
1: 其实现在很多人去吃叶黄素，但是叶黄素本身它是治疗眼底黄斑的
0: 哦，
1: 我们眼底黄斑那个部位它是含量最高的，如果有眼底黄斑变性的或者老年黄斑变性的是可以用，但是你要拿它去防控近视老花估计没有什么效果。
0: 我明白了，就是叶黄素它是有效的，
1: 对，
0: 但是它是针对我们的眼底黄斑有效，
1: 对，
0: 跟老花和近视是没有关系的，
1: 对，
0: 啊，那所以说，能够从食物当中去获取，还是尽可能从食物当中去获取，还有就是，你像这个有人说吃这个猪肝明目，啊，还有说要多吃这个鱼眼，像这些可取吗？
1: 猪肝里边其实还是主要含维生素 A，对于一些干眼、眼干的人。或者是缺乏维生素 A 的一些患者是适用的
0: 啊，
1: 但是如果你是一些血脂偏高的，可能不建议吃猪肝。
0: 所以说这个吃什么，你还得来综合考量。
1: 对，其实全身病很多是会影响眼睛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会影响眼睛，因为它们影响了眼睛的血液循环，影响了眼睛的代谢。所以这些基础病也是要控制。
0: 除了这些啊，就是我们现在因为网络很发达，我们就会用一些神器啊，比方说各种各样的眼贴呀、眼膜呀，啊，因为我会发现市面上有一些是蒸汽眼罩，它是发热的，但有一些是冷敷贴，一冷一热，哎，那我这个眼睛特别疲劳不舒服的时候，我到底是该用冷的还是该用热的？
1: 那就看具体情况。如果你眼睛又干又红，那就建议用冷贴。如果眼睛仅仅是干涩不舒服，我们就用热敷加蒸汽。
0: 哦，明白了。所以说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产品，我们要用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对自己的身体要有足够的了解。产品很好，但是用对了才能发挥它的效果。
1: 确实是。
2: 从你睁开眼看世界的第一天起，我就站在最前面，帮你感知这个世界的一切色彩和轮廓。你觉得看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事，却很少意识到我有多精密。我的眼球直径不过2厘米多，里面却塞满了角膜、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等10几种精密结构，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出了问题，你的世界就会变得模糊，甚至一片漆黑。我的角膜薄得不到1毫米，却要替你挡灰尘、折射光线。我的视网膜上分布着上亿个感光细胞，把光信号转化成电信号传给大脑，你才能看见。我就像一台全世界最精密的相机，从你出生那天起就没有关过机。可让我心寒的是，你很多觉得无所谓的习惯，正在一点点剥夺我对焦的能力，让你的镜片越来越厚。你每天晚上关了灯还在刷手机，你总觉得睡前看几分钟不碍事儿，却不知道黑暗中我的瞳孔会自然放大，屏幕的强光就像一把探照灯直接打进我的眼底。我的睫状肌为了在近距离对焦拼命持续收缩，一刻都不敢放松。长期这样下去，我的调节能力会一点点丧失，近视度数越来越深，甚至眼底视网膜都会因为眼轴拉长而变薄，随时有脱落的风险。你一盯屏幕就忘记眨眼，正常情况下我每分钟需要眨眼15次左右，每眨一次眼皮就像雨刮器一样，给我的角膜均匀涂上一层泪膜，这是我赖以生存的天然保护层，既润滑又杀菌。可你一旦盯着手机或电脑，眨眼频率就骤降到只剩4-5次，泪膜来不及补充就蒸发干了。
0: 今天聊了很多关于眼睛的话题啊，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人老珠黄。一说人老珠黄，就说明这个人好像就是已经年龄很大了啊，已经进入到有衰老的状态。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眼睛呢能够像这个小朋友一样 那最后我们说一说这个运动吧，好不好？那这个眼睛怎么样运动能够保持活力，能够更加健康呢？
1: 眼睛的运动呢，我们可以最简单的做眼保健操。
0: 嗯
1: 啊，我们眼周围有很多的穴位，其实通过眼保健操去按摩这些穴位的话，能够让我们眼睛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
0: 嗯，眼保健操大家都不陌生，对不对？在小学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去做它，很多人会觉得它很老套，但是它对于我们眼睛的保护是最省钱最有效的。那怎么样正确的做眼保健操呢？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学起来，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双手拇指分别按在眉头凹陷处，其余手指自然放松，指尖抵在前额，用双手食指螺纹面分别按在鼻骨两旁近眼内角处，用双手食指螺纹面分别按在眶下孔处，大拇指抵在下额凹陷处，用双手拇指的螺纹面分别按在两侧外眼角与眉梢之间向后大约3厘米的凹陷处，大拇指不动，用双手食指第二关节内侧稍加用力，从眉头刮至眉梢，用双手食指和中指的螺纹面分别按在颈后枕骨下，也就是两条大筋膜外缘凹陷处，与耳垂齐平，用双手大拇指和食指的螺纹面捏住耳垂正中的眼穴，其他三指自然放松并拢弯曲，同时双脚全部脚趾

0: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蜜语记》。
4: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7: 妈妈，是小金盾。
5: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省今年上半年经营主体发展的有关情况。今年上半年，全省实有经营主体1140.52万户，总量居全国第五位，稳定处在全国第一方阵，企业个体比等关键指标创历史新高。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实有企业357.65万户，个体工商户763.73万户，企业个体比达46.83%，较2025年底提升了3.75个百分点。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近期，省市场监管局联合15个省直部门共同出台了经营主体培育重点工作举措，将从优化准入退出、精准分类施策等6个方面推出18项具体举措，为经营主体撑腰。
1: 包括深化高效办证一键式改革，拓展电子证照共享应用，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深化个体工商户精准帮扶，强化税费政策精准执法等举措，为下一步全省经营主体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靠充分的政策给养。
0: 盛夏时节，特色农业迎来丰收，河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以特色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途径。眼下正值芡实成熟上市的时节，信阳市淮滨县40000亩芡实迎来大面积采收季。在七思镇曹围村千亩芡塘，村民身着防水皮衣，穿梭在宽大芡叶间采摘成熟芡包。
2: 闷早也5点下地，一天能割2菜，比出头打工强，一天能挣200块钱，还能照顾家。
0: 加工点内自动剥壳设备高速运转，新鲜芡果经过脱壳清洗、精细筛选，一颗颗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的芡实脱颖而出。种植大户王颂阳今年种了200亩芡实，正抓紧采摘第二茬。
3: 今年雨水的话比较充足，光照比较强，果子的个头比较大，剥了壳就可以送到交易市场，收完的话当场结账。
0: 七思镇紧邻淮河，河塘密布，水土条件适合芡实生长。目前全镇连片种植面积稳定在40000亩，已构建起规模化种植、精细化采收、标准化加工、市场化外销的完整产业链条。
4: 目前全镇芡实产业带动3800名农户参与，吸纳上千名村民就近务工，户均年增收超万元，小芡实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致富果。
0: 在濮阳市清丰县双庙乡有机蔬菜产业园，连片日光温室大棚整齐排列，生菜翠绿鲜嫩，长势喜人。工作人员抢抓晨间低温采摘成熟蔬菜，经过分拣包装冷链锁鲜，第一时间发往各地市场，
5: 每天就会向全国发货10余吨。
0: 园区坚守原生态种植理念，依托智慧大棚温控、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调控生长环境，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与营养。目前已形成标准化种植、冷链化运输、品牌化销售的完整体系，拥有25项有机蔬菜认证品种，年产值8000万元，带动当地300余名村民就地就近就业。
6: 在家门口上班特别方便，干的都是分拣和采摘的活，工资高又稳定，既能照顾老人和孩子，还能踏实挣钱。
7: 自2025年起实施智慧化农业改造提升，100亩小联动薄膜温室建成投用，下一步将继续建设包装车间与冷链配套，推进智慧农业升级，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0: 8月4号，河南省首批出口马来西亚的肉类罐头在商丘鱼城发车，共计2个集装箱，货值12万美元。这标志着河南省首次获得马来西亚肉类罐头官方准入，
8: 也是河南省唯一一家获得了马来西亚的准入。今后呢，我们每个月基本上稳定在10个集装箱，每年大约在100到120个柜，预计呢在600万美元左右。
0: 马来西亚对肉类食品进口门槛高，检验标准严格，此次突破得益于海关精准帮扶及地方各部门全程指导。
9: 我们呢帮扶企业改善工艺、流程、卫生等一些要素，然后顺利通过这个马方的等效评审，帮助企业拿下了这个出口的关键资质，为走入更大的国际市场奠定基础。
0: 8月3号至4号，东方甄选 CEO

0: 由俞敏洪带领团队先后走进周口老子故里景区、太昊伏羲陵、关帝庙、周口港等地，以实景文旅走播加文化深度解读加产业好物推介的模式，向全国网友推介周口及河南特色优质产品，以直播流量赋能地方文旅与特色产业发展。
1: 河南的旅游它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它的文化和历史的丰富性和深厚性，周口是值得有文化情怀的每个人都来一趟的地方，因为老子故里必须去走一走，伏羲太昊陵一定要走一走，因为你寻找了两个源头，一个是我们祖宗的源头，一个是我们文化精神的源头。
0: 8月3号，由郑州市警协组织开展的护航中原少年筑梦藏蓝青春郑州少年警校实践活动举行。活动中，50名中小学生代表瞻仰了郑州公安英烈纪念园，观看了交警铁骑表演和试穿体验警用装备，并在教官组织下进行了队列训练、交通安全常识等特色内容课程学习。在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基地，民警结合日常出行习惯、典型交通事故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普法宣教，扎实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2: 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在他们学知识长身体的同时来进行安全教育。未来各区县市警协也要相继的走进校园，特别是在开学季，那么我们要为每一个新入校的学生上好安全的第一课。
0: 孩子放假谁来管？电动车往哪儿停？邻里间纠纷怎么解？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新乡红旗区宝龙社区党总支书记贺海红探索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善治之路。
3: 然后把手掌先放在这个位置，好，向前，对。
4: 上午9点，新乡红旗区宝龙社区的暑托班准时开课，红色课堂、安全教育、趣味手工等一系列公益服务，解决了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的问题。
5: 关键是还有人辅导写作业，还是全免费，然后放在这里比在家里边我们放心多了。然后咱社区是真真切切的是为老百姓做的实事。
4: 暑托班的顺利开办，得益于社区搭建的五方联动服务机制，整合了社区、物业、商户、党员骨干、居民代表等多方资源。除了暑期托管，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公益理发等便民服务。
6: 我们每月抽出半天时间参加社区公益服务，在服务过程中也拉近了邻里关系，我们的理发生意也越来越好。
7: 我们从群众需求角度出发，依靠多方力量协商解决，才能把诉求变实事，把矛盾化共识。
4: 服务提上来了，治理难题也得解。宝龙社区常住人口近20000，商住混合，电动车乱停曾是居民投诉的老大难。贺海红统计发现，停车乱的根源在于充电难。他组织社区、物业、党员和居民代表召开四方联席会议，规划新建3座充电棚，增设200个充电位，从源头缓解了充电供需矛盾。
8: 党员带头，物业配合，居民参与，大小问题摆上台面，逐一解决。邻里心气顺了，社区凝聚力也越来越强。
4: 为畅通民意渠道，贺海红从党员骨干中选聘社区主理人，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收集群众急难愁盼，带头参与环境整治，调解邻里纠纷。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商户主动参与社区共建共治。
9: 作为党员，我们就要主动的亮身份，做表率，冲在前。群众的烦心事，身边的琐碎小事，我们第一时间跟进解决，社区的治理才能越来越有活力。
7: 我们会持续深耕党建引领高效能基层治理，做实社区主理人、老年大学等惠民载体，在精细化治理上下足功夫，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三门峡炎黄生态廊道的油葵花海，欣赏盛夏里最炽烈的金黄。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4: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3: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5: 无法消弭的隔阂。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6: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7: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8: 势均力敌的爱意。
9: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对了，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院子。
1: 哎，是又抓着大鱼了。啊，我看着有几个弟兄面生。
2: 上海来的76号的同志。

0: 你不是去医院了吗？怎么给压回来了？孔德兄弟，救救我！我不下去了，救救我呀！我是蛮赞同国共合作的，我赞同。
1: 闭嘴！
0: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1: 坐哪？ 什么意思啊？在楼上溜达一上午了。我在牢房里头安排了两名枪手，但凡这鬼中进入地牢，有任何接近迷路的意图，乱枪打死。鬼中是特工站训练班的优秀学员，没你说的那么蠢。学生再聪明，也斗不过老师嘛。
2: 外面我让谢文超盯着，老李，你去守着。
1: 啊，地牢实在太臭了。
2: 没事，臭的话我给你盖个新的，再喷点香水，你看怎么样？
1: 我马上去。

一共是23码。23步，也就是50英草纸。

0: 先生，小菊仙没有死。
1: 没有死？
0: 她在哪儿？在九十号大牢里，我亲眼看见的。
1: 确定不是周志飞的阴谋？
0: 这也许是他的阴谋，但我也会想办法把自己和此事划清界限的。我倒是想到个办法，不知可不可行。
1: 说说。
0: 挖地道。
1: 挖地道，咱们建筑师的老本行。
0: 没错，
1: 快坐。
0: 就六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说说你的计划。

0: 富贵，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1: 少爷，你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师长不是你杀害的吗？
0: 我是人，不是畜生。
1: 好，我相信你。想让我干什么？你说。
0: 我想请你帮我救一个人。
1: 去哪儿救？
0: 就是奥地牢。
1: 救谁？
0: 夏洛彤的哥哥，
1: 他没死。救少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夏俊家曾经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好兄弟。换作是我在里边，他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救我的。富贵，皮世界113号正在出租，我想请你出面把他租下来。
1: 少爷，周志飞是老狐狸，这可能就是他设的一个饵，小心油炸。
0: 就算是陷阱也好，虎狼之穴也罢，人我是一定要救。
1: 好，这才是师长的儿子，这才像我们苏州的顾家人。
0: 明天之后我不会再和你见面，但我会派人去113号找你，他会告诉你我所有的谋划。

0: 你干什么？
1: 干什么你？
0: 干什么？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他踹我！
1: 是啊，你没看到吗？不怪我，自己走路不看着，
0: 他就
1: 没关系啊！
0: 不好，起开！

0: 根叔，哎，借你的地方说几句话。哎，你去外面帮我守着。
1: 好的，顾先生。
2: 刘哥没有死。
3: 什么？
2: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就关在旧伤地牢里。
3: 刘哥还活着。
2: 没错，我还有个消息。周志飞为了报复，决定要枪毙一批顽固分子，刘哥就在名单之上。
3: 什么时候啊？
2: 五天之后。
3: 五天？
2: 你先别着急，我想那个办法能把六哥救出来，但这个办法我一个人办不到，需要你的帮忙。
3: 玉忠，我可以跟组织说申请支援。
2: 不行，这件事情除了你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
3: 玉忠，八号细胞究竟是谁？你之前给我的字条上面写着，谁对丁建生下手，谁就是八号细胞。
2: 丁建生是被中统人所害的。
3: 中统？
2: 我怀疑周志飞和中统的人有瓜葛，他为了保护八号细胞，所以让中统人下的手。我相信六哥一定知道，八号细胞到底是老鹰，还是我姐夫。
3: 好，我们怎么营救六哥？
2: 挖地道。我查了30年重修的苏州下水道图，你看，我发现有一条暗渠，正好从九十号的假山边上经过，而假山下边正好就是地牢。我记得我被关在地牢的时候，隐约能听到流水的声音，我相信就是这条暗渠，所以只要我们能找到这条暗渠，就能从外边进入九十号大牢里边。暗渠是从皮市街通向了祥福寺巷。我已经让苏贵租下了皮市街的113号，我觉得从这绝地下去不出10公尺就能摸到暗渠，顺着暗渠就能摸到地牢。这是我推算出的位置图，这是地道的入口，还有这里是暗渠的走向图，这些我都标清楚了。若彤，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看得懂。
3: 我找到暗渠之后，我怎么确定六哥的具体位置？
2: 这个我来想办法。若彤，如今九十号戒备森严，周师傅又在怀疑我，要救六哥的话没有别的办法了。
3: 好，
2: 明天一早你一定要去皮市街113号找富贵，九十号还盯着我呢，我得赶紧离开了。
3: 易中，这支自来水笔你还要不要？

0: 怎么还多个女的？
1: 女的怎么了？高母子她有图纸，你们有吗？
2: 没有。
3: 这三个人什么来头？
2: 盗墓的，我跟他们说，这地底下有宝藏，里面有很多奇珍异宝。
3: 这不是骗他们吧？有没有什么风险？
2: 是缉总权，挖坑掘盗，他们专业。记住，我姓沙，你姓陆，

0: 你说，
1: 顾站长，
2: 这华生啊，听说绥靖军医院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2: 前天晚上76号往咱们的地牢里送了个人，你知不知道？我给你看个东西。这是周志飞原先在中统的时候那个相好欧新平的履历。
1: 副站长，您还真有办法。
2: 76号认识他的人不少，这个欧新平啊是中统的老牌特工，号称是中统起家的20罗汉，还他妈罗汉。因为周志飞的原因，薛恩曾这回派他回苏州，目的就是要把周志飞拉回去。
1: 不能吧？
2: 咱们干特工的有什么不能吧？一中，你不要忘，特务工作是为政治服务的。

0: 您这拿我寻开心的吧？嗯，这照片糊成这样，你看，就这两位，哪位是他呀？
1: 这个，就这个，人是有点看不清楚，但是身高、体型、气质凑不了。哎，周志飞培训你们的时候，
0: 谢谢，
1: 没教给你们这些啊？这个周志飞呀、啊，我跟你说，一中，要想认出一个伪装者，单凭长相是远远不够的。
0: 一中才疏学浅，还得跟您多学习。胡站长，您看这下一步，
1: 用不了多久，我就把他挖出来。
2: 情报科我的人全都撒出去了，
0: 可他也算是中统老特务了，没那么容易被逮着吧？
1: 哎呀，一中啊，
3: 你不要忘了我是什么出身，军统。
1: 我再给你透露点，万里老处长专门从76号给我调派了一个小组，由我统一指挥。就驻扎在新宿这事儿，里边有两个人认识这些老的，别说是罗汉，孙悟空也扎实了。啊，什么事儿？
4: 哦，这次比没墨水了，来找副站长讨要一些。
1: 哦，墨水是吧？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来。
4: 老四，昆山来了6位兄弟，分了3组，全天盯着顾一中。按您的吩咐，全是他不认识的。
5: 好，也要提醒下面，顾一中打进打出的电话全部都要监听记录。
4: 是。
5: 还有，让盯梢的人别盯太紧，松一点，等鱼咬了钩的时候再上。
4: 好的，老四。还有一事。我刚才听黄兴斋和顾一中提起欧兴平。
5: 好啊，如果黄副站长有这个本事，能抓住中统江苏区的区长，说不定东洋人给我们全站的发奖金呢，好事情。
6: 知道了。嗯。

0: 你怎么了？
1: 没有啊。
0: 你吃的那个是块姜。
1: 好。
2: 顾少爷，其实我想说，你想不想听听我们评弹？我们唱弹词的，无论是唱的还是听的，都很开心。
1: 海默。嗯。他姓欧。
2: 谁呀？
1: 你表嫂。
2: 怎么忽然聊起他来了？
1: 九十号的人在找他。
2: 你是怀疑我跟他还有联系？
1: 如果他要联系你，你告诉他，苏州不能待了，到处都是逮他的人，记住了。
2: 嗯。其实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我也不想管。你最近啊，跟肖小姐是不是在搞什么事情？
1: 没有。
2: 你这人真没劲儿，自己的事情嘴巴牢得很，我的事情你倒打听得清。再这样，我就算知道我表嫂有什么事情，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1: 对不起。
2: 道歉也没个诚心的。其实我表嫂这个人呢，她嘴上是凶了点，但心肠并不坏，至少比你们九十号的那些人好些吧。顾少爷，那你到底想不想听我唱一段？我去拿我的琵琶来。
1: 好，有劳了。
2: 想的美，你把碗给我，我去洗碗。
1: 王妈呢？
2: 我让她休息一天。
1: 我吃完了，今晚自己洗吧。
0: 有劳了。

0: 哦，恶心死了！我不是让你别靠近他吗？
1: 他说有个老妪镯子是西塘后墓里出的，
2: 心系古风，以音以语，明勉同心。
0: 心里写的什么？手残了，
2: 动作这么慢，
0: 就比残疾。
1: 心里写的什么？老周，这个死女人！
2: 我想嘛，反正门是锁着的，她就伸出一只手把镯子钉出来就好了。
0: 他会杀人呢。
2: 还有门外的那个保镖，我是叮嘱过的呀，要看牢哎。
0: 他是个老特工，这些保镖能盯得住他吗？
2: 哎呦，你不要在屋子里烧！他信上写的什么呀？
0: 他跟李先生的密电。
2: 他要真是个老特务，你们是不是在南京的时候就很熟悉了？嗯？
0: 不要再拿什么重庆的呀、李先生的来忽悠我，我早看出来了，这里面有事情，周志飞，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啊，不然我不会放过你。这个欧新平究竟是什么人呀？你真的想知道？想知道。我只说一次吧，你对外。 闭口不谈，这是一击即命，知道吗？答应我，不说。这个欧新平，他不姓欧，新平这个名字也是假的，
2: 姓个欧都是。

0: 假的？
1: 对。
2: 你还记得两年前，李太太带着一群人去打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刘秀娟，
1: 对吧？
0: 记得记得，就是李先生，李先生聘的那个76号外围嘛，上了小报的。哦，就是刘秀娟了。
2: 当时李太太把他给打了以后，这个刘秀娟一怒之下，偷了李先生的一些文件，跑到了重庆，投靠了中统。这徐元增啊，一看他有价值，随便给他了一个虚名，叫什么区长。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刘秀娟没什么利用价值，就是个女流之辈嘛，把她又发配到南京，企图回来策反李先生。李先生岂是池中之物，三下两下再次策反了刘秀娟。现在这个刘秀娟又名欧新平，这次来苏州代号叫崩盘。李先生呢，担心他太太还会执着于陈情往事，就让他到苏州，让我配合他的工作，并且看管他。好了，这么被你一弄，这个人丢了，我怎么向李先生交代？
0: 有，那李先生不会迁怒于你啊？
2: 怎么不会？你以为90号是干什么的？我这个不光是工作上的失职，搞不好要吃官司、掉脑袋的。
0: 自己跑掉的呀，干我们什么事情啊？
2: 要不是你贪心去放了，他能跑掉吗？
0: 老周，我你这样，我跟李先生去讲。
2: 不要再讲了，我刚才跟你讲了，你对谁都不准提，以后见到李先生、李太太更加不准提，听见没有？
0: 可是老周，
2: 你甭管，
0: 没跟我说呢。你跟那个姓欧的，不是姓刘的，
2: 我跟他就没有任何关系。这黄新斋不是一直盯着我这个站长的位置吗？他最近不知道从哪收到了这个风声，就非得在外面造谣，说我跟这个刘秀娟，就是这个翁太欧新平，说我们两个有暧昧关系，想搞臭我在日本人面前。
0: 这个王在心，我
2: 太难。四面楚歌，现在，你看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吗？
0: 不说，不说，这个坚决不能说，这个坚决不能说，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又不怪我了。哎呀，刘妈，漱口水呀，真的恶心死我了。
3: 先生，你是哪里？
4: 祥福市巷90号。
3: 哎，好嘞。
5: 先生，要快点吧。
4: 不着急，

0: 先生到了。
1: 这门口还没到呢。
0: 前头就是，先生，那个地方小的实在不敢过去。
1: 好，
0: 你慢点，你慢点。

0: 来，过来。来，嗯，哎，把那
1: 钢拿来，我
0: 来，弄点水喝呗。
2: 好，您辛苦。
0: 先你这里边啊。
1: 辛苦啊。

0: 那边，
1: 我盯着他们，你快点。
0: 嗯。

0: 上一次给我那两个火腿还没吃，挂着，
1: 那不正好吗？就是老九，
0: 下次不许送了啊！
2: 哎呀，瞧您说的，要不是您介绍我来当特务，哪儿找这么清闲的工作呀？哦，我下个月又加薪了，
0: 38块，5毛，加5块，加薪好，加薪好。在90号做事啊，名头不太好，但是呢，唠个实在，现在是乱世，能活着最要紧。
3: 是。
0: 小伙，我告诉你，你要记住，最近呢，别总跟在那个顾一中的后面转。他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站长，早晚要吃瓜烙。
2: 是，陆叔教诲的是。哎，叔，那是哪个牢的餐盒？
0: 密牢的那个，成天晚上嚎，吵得我脑壳疼，我懒得伺候。
2: 我帮您送过去。
0: 去吧。
2: 哪个是密牢钥匙啊？
0: 小虎啊，还是我自己去吧。站长一再交代，这个人呐要看牢。站长最近气不顺，咱们这些人呐都要孝心伺候。
4: 经常行，打押进了。
5: 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吧。哎，
6: 那我不客气了。
5: 这是个客气什么了？来，
6: 你哎，谢谢。
5: 来吧，吃吧。哎，兄弟。来一口吧，啊！
6: 不会，
5: 贵党的主意啊，实在是够，就是这戒烟戒色这两款，江某实在是吃不消。哎，否则我早就跟贵党跑了。
6: 江某，兄弟原来姓蒋啊，听你这官话，你说话这口气，蒋兄，你这到底什么来历啊？莫非你跟蒋委员长是一家？
5: 哎，嘘，别乱说。现在国共合作，国共才是一家。主意。

0: 若要亭看得紧，没法靠近地牢，更别说地化了。但是新关进来的犯人叫林长行。
1: 林长行，
0: 我也不知道哪三个字。从上海过来的，站长特别关照，应该是大人物。听说真名姓蒋。
2: 看新饭馆的适合了没有？
0: 平江路上的醉宁波。
3: 你好，真情科。稍等，一中，你家电话。
2: 谢谢。我是一中。
0: 什么？
2: 马上回去。

0: 我找秦科长。
1: 去雇员。
2: 裴墨，你受伤了？
3: 这样你着急回来，九十号的人就不会起疑心了。
2: 家里来客人了。
3: 嗯，跟我来。
2: 如同，
4: 叶中，
2: 是不是地道出状况了？你跟我来这边，
5: 不是让你看好顾一中的吗？
0: 他一撂下电话，人就跑了。
5: 什么电话？谁的电话？问你话呢？
6: 你打电话问一下电讯室的接线生。
5: 是。我是侦刑科的谢文草，刚才顾一中的通话记录你有吗？好，你给我听听。老四，是顾岩那边一个叫王妈的打过来的，说海默在家摔伤了，顾一中要回去看看。
6: 海默就是那个唱弹词的女先生，对吧？现在是下午三点，她应该在枫苑书场才对。
5: 我马上跟枫苑书场确认。
6: 来不及，你现在马上带人去一趟顾园，这个时候应该能堵住一两个有趣的角色。
5: 是，老四。九州，把你的人都带上，跟我走一趟。
6: 把张队长也叫上。
5: 是，
7: 全体动员。
8: 是，
7: 跟我走。
8: 是。
6: 高虎，上哪儿啊？
0: 我跟大家一起啊。
6: 你不用，你走。
0: 有什么要吩咐？
6: 哪敢吩咐你啊？你坐着就行。
0: 怎么了，站长？
6: 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坐着这些就行，我看着你，一动别动。
5: 南十字街雇员抓顾一中。
8: 是。
4: 顺着暗渠七八十米，应该就能挖到假山底下。但是我们走到六十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分岔口，有三条暗渠在这里汇总。
9: 怎么会这样呢？苏州下水道三零年重修的。难道是隔壁这个蒋仲川园林三四年修的时候临时加了条暗渠？
4: 我们除了确定不了是哪一条暗渠以外，我们还需要尽快确认六哥所在地牢的准确位置，定不了位没有办法爆破。只有两天了，后天就是行刑日。
9: 副总你放心，我正在跟六哥建立联系呢，你等一下。这个你拿着，你尽量走到暗渠距离假山最近的地方，用这个听诊器听隔壁，我会想办法让六哥从地牢里发出暗号的。
4: 一中，我有点担心，我害怕我们无法顺利的救出六哥，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暗渠？
9: 周志飞死盯着我呢，最起码留条尾巴跟着，我去不了。你放心，有我在呢，六哥一定会没事的。
3: 前天来了好多九十号的特务。
9: 海默，你带着如同从后门离开，我去应付他们。
3: 不，你带小小姐走，我去拖住他们。

0: 家里没请你们吧？
1: 你就是海默。
0: 你又是谁？
1: 九十号侦刑科科长谢文朝。顾一中呢？
0: 王妈给谢科长上茶。
1: 不用了。
2: 润桃，好重啊。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
4: 。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7: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

0: 把亿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2: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3: 看
2: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4层呢是亚硫酸钠，第5层啊是活性炭，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5: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7: 是吗？我尝尝。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7: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6: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5: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

0: 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0: 是吗？我尝尝。
2: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0: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2: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若棠，保重。
1: 。
0: 走。

0: 你不是在电话里说你受伤了吗？
1: 我不这么说的话，先生能回来吗？你们九十号的人会放他回来吗？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2: 是你日子啊？你不要在这块胡说八道的，死丫头片子。
1: 今天是顾老爷的七七四十九忌日，按照苏州老例，老爷子今天是一定会回顾园的，说不定现在就在呢。顾老先生，您要是在的话就言语一声，省得总是有坏人邪魔欺负少爷还有我。
3: 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我问你，贵重人呢？
1: 你们带了这么多人，不会自己找啊？
3: 你吓我跳！
4: 没找见。
2: 怎么大个顾云上哪块走啊？
1: 要是想让人带路呢，得客气一点。

0: 你把我们带到这里，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不是祠堂吗？你们不是要找顾少爷吗？前头就是了。
1: 这不是一个人在这儿吗？顾大公子，怎么在这个地方？有事吗？
2: 给顾老先生烧。

烧个香吧，再磕个头吧，要不然老先生啊，可饶不过你们。

0: 臊不臊啊你们？那是你爸吗？你在磕什么头？还有脸说？
1: 那个海默像个偷，
2: 对，他和顾一中打这么起，
0: 顾一中把你们耍了。

0: 人到齐了。
1: 除了镇江站的丁自立，其他人都到了。
0: 安全方面，
1: 旅行社挂德国旗，老板是日耳曼伯爵，日本人轻易不敢进，更别说是九十号的。
0: 不能松懈。
1: 楼外放在二庄暗哨，三处流动哨，当外围，内围全是重庆带过来的同志。区长，江苏各分站站长都在会议室等你呢。
0: 先去电讯室。
1: 是，这边请。
2: 沈副区长，这个需要您亲议。
1: 区长，
0: 还有吗？
2: 这是上午十点刚到的电报，重庆那边特别交代要给到您，还有几份普通件，我已经译好，一会儿给您送过来。
0: 知道了。让你买的1930年商务印书馆版的王云五大词典呢？
1: 我马上去拿过来。徐先生有什么指示吗？勿惜一切营救蒋伯先，勿惜代价制裁周志飞。
0: 徐先生另为本部兼任专员季洪博为特派员，兼任江苏区督察长，可日履任。
1: 明白。
3: 俊云的事，栋梁人还不知道，但是这个黄副站长，他好像是听到了一些什么风声，到处在打听。要不然咱们把这个蒋先生调个地方。
4: 我用你教我吗？我已经安排了明天。
3: 啊，站长，那枪毙这个姓肖的事
4: 也安排到明天。把风声给我露出去，一定要让顾玉忠知道，再给他添把油，逼他动手。
3: 这
4: 事儿啊，让文超去做。
5: 啊，好的，老师。还有一次，新苏旅社外围报告说，楼上302客房住了两位上海人，有天喝多了，说他们身负大的重任，要来抓重庆来的女特务，要不要请他们进90号来驻守？
4: 不用。真是牛鬼蛇神都来了。这事儿我让黄新斋来办。
5: 怕是这俩鬼就是黄新斋找来的。
4: 你猜的没错，所以要让他来办。他不是喜欢演戏吗？那就让他来一场贼喊捉贼。你们啊，只负责帮我盯着顾一中就行。
5: 是
3: 是。
4: 张队长，
3: 还有什么任务啊？
4: 算了，去吧。

进来了。

0: 沙老板呢？
1: 沙老板去忙黄了。
0: 别动！
1: 你也别动。
0: 沙老板人呢？
1: 他不姓沙，你也不姓陆。你们到底是谁？不说清楚，我一枪打死你！
0: 把人带来，不然我就开枪了。我就数三个数，要死一起死。一，
2: 哥，
0: 二，
1: 哎，你等等，快，把人弄出来。
2: 高老子，
3: 我跟老五都聊好了。要加价你也不能玩阴的吧，
1: 你们都是骗子，
3: 这是我什么宝藏啊，都挖到90号里头了。
2: 就是
1: 你们到底想干嘛？
2: 你先把我放了，
1: 你不说明白谁来。
0: 我跟你直说了吧，我是新四军，我们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你们要是敢破坏我们的计划，组织上不会放过你们的。
2: 老五的家我们能找到，你们的家
4: 老五也会跟我们说的。
3: 哥，
1: 你们真是四爷啊！
2: 四将军，他是，
3: 我不是。
4: 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把我惹毛了，
2: 天王老子我都敢告！快把老子放了！
1: 快放开呀！快！
3: 误会！哎呀，起来！快，没事，没事，
1: 这是伤了。
3: 误会！这是啊！
2: 我呸！我。
4: 跟我滚到地洞里去，再多一句废话
2: 我一人一梭子。
1: 滚
2: 哎，拿着这，
0: 富贵叔，没伤着你吧？
4: 老狗找了小毛的刀，太惭愧了。哎，见着少爷了？
0: 见到了。
4: 他怎么说？
0: 他说他会想办法联系到六哥，让六哥从地牢里面给我们定位。给我了这个。

0: 鸡蛋来了，
1: 谢谢啊。
0: 按你的吩咐，冷水七分钟，最嫩，冰大蛋。哇，这应该不是要吃鸡卵。没事，我不稀罕。

0: 天主娘，
1: 天主娘。

0: 对不住，认错人了，认错人了，您忙，您忙，您忙。
1: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
3: 您拿好，太太慢走。哎，客官，两位里边请。
4: 哎，好。
5: 蒋太太，别慌。
6: 你是？
5: 我是蒋先生的朋友，他被关在九十号的密牢里，我们正准备营救。
6: 你是重庆那边的？
5: 有个东西我需要你帮忙带进去交给他。
6: 他不是挺乱的？
5: 我知道，把这机卵夹在石盒当中带进去，我们会把他救出来。上车吧。

0: 我明明看他刚才就在这儿。
1: 兄弟，看见我帽子了吗？

0: 兄弟，什么文章看得这么入迷了？比我这阿芙蓉还勾人。
1: 可爱的中国。
0: 可爱的中国？现在
2: 方志敏先生的《可爱的中国》手抄本，先前牺牲的老友传给我的。
0: 哦，方志敏啊，听说过，就是红军那个头头嘛，1935年被国民政府正法了。牺牲，
3: 牺牲。
0: 不过他一个扛枪的还能写文章？
2: 这是一间囚室，这间囚室四壁都被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
0: 哎呦，不行不行，太惨了太惨了。
2: 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
4: 姓林的，你太太又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0: 哎，金软，搞什么搞啦？我又不出金软，给我金软有个卵用了？这个臭婊子！
1: 贾兄，那这金软就由兄弟销售吧。
0: 哎，这吧，你看这有的是了，二党都合作了。

现了什么？哎呀！

0: 怎么样？听见了吗？
1: 没有动静。
0: 要不然上去歇会儿，先吃点东西。
1: 行吧。
2: 嗯。

听见了吗？应该是听错了，走吧。

0: 哟，你找老李啊？
1: 陈队长，这是干嘛？
2: 又是那些硬东西。站长说了，去王叔东太麻烦了，替林科长报仇，要死最忌恨。
1: 不是明日吗？
2: 改今日了。今天就是好日子啊。

0: 我们有救了！啊！
1: 站长，告诉了吴玉忠，今天要执行行动，
2: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哎。
1: 进了振兴办公室就没有出来过，他不会真的见死不救吧？
0: 乔姑娘，乔姑娘，
3: 站长，站！
0: 东西我都拿了，快
3: 拿去！
0: 快！
3: 哎！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4: 假山那边是不是皮世杰？
5: 师弟，

0: 蓝色长衫那家，盯着那家。
1: 肖文超，
2: 老师，
0: 你去把贵重带过来。
2: 好。
0: 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赶紧过去啊！那边在挖地道呢。
2: 哦。

顾一舟，

0: 李总啊，我听说原来您是学建筑的，对吧？
1: 没错，
0: 我向你请教个专业问题啊。如果从皮市街那个位置挖一条地道，一直挖，一直挖，挖到90号的下面，你觉得能实现吗？
1: 哟，朱站长，我在宾夕法尼亚学的是地上的建筑。
0: 是地下的，还真不了解。啊，可惜啊，没关系，请你来看一出好戏。快往后走，往后走。
2: 小心，
1: 别着急。帮我接监狱长。
2: 喂，
1: 耀廷，马上把地牢里那两个人给我带上来。对，马上。
2: 好，马上。
1: 拿把椅子给他。

0: 你闭嘴，老婆！拿下，快！
1: 快过来！
0: 哎，
1: 六哥，
0: 小九，
1: 六哥，快走，管不了他了，来不及了。

0: 有雷！
1: 哎，不对，回来！站长怎么讲的啊？让我们盯着这间房子啊！计时队，上，快！嗯
2: 老四，小军想跑了，那个人还在。
3: 顾义忠啊，你伙同外面的人，在皮市街那里挖地道，挖到我们九少下面来了。这招确实厉害，聪明，胆子够大。
4: 朱站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3: 不知道是吧？你应该是万万没有想到，会被我们的人抄了你们的后路吧？现在张队长正带的人到了皮市街，把你的人堵在那边。那边二楼挂长衫那家，就是你们的地方了。

0: 我们得赶紧走了。
1: 等等，
2: 门口有特务，七八个人，我们被包围了。上，
3: 周院长，一中日日朝九晚五，顾乐英九十号两点一线，对工作丝毫不敢懈怠。周院长怎么会怀疑我呢？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是被共党通缉追杀之人了。你要想嫁祸于人，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
4: 哦，有进步啊！我就这么近的距离盯着你看，居然很难发现破绽。你呀，真是当特工的好材料。我们继续等着看好戏，嗯。

0: 跑了。
1: 万罗，杀出来一堆四野，火力太猛了。那个严谨带着宪兵队，再没人不及。
2: 六哥，我们到了。六哥，六哥，走，快，小心。
1: 没事。
3: 朱站长，
0: 嗯。
3: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回去工作了。这丁建生案的总结我还没谈完呢。庆腾长官还在等着报告呢。
0: 好啊，你这工作很重要，那赶紧去吧。哎，改天啊，还要跟你再讨教一下建筑学方面的知识，因为据我的认知呢，地上和地下其实是相通的。
3: 地中随时奉陪。
0: 好。
4: 老四，就这么让他走了？
1: 局长，把他送到审讯室，我就不信他会出个傻屁来。
4: 对，让他卧底在九四号，太危险了。他与四爷肯定有勾结。
0: 有又能怎么样？太古那边的四爷手里有10000多把枪，你们干得过人家吗？啊？
5: 另外，
0: 萧军霞跑了，不用自责。这都是李先生安排的。这么一来，我们就能试出故意中的本性，懂吗？但接下来，蒋先生绝不能再出事儿啊！
4: 是，老师，都按您的吩咐，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屋了。外围内部都是上海76号的同志。
0: 好，蒋先生的地点绝不能泄露半点风声，尤其是黄先斋和日本人。知道吗？
4: 是
6: 是，
0: 去吧。

0: 小李，帮我拿几条干净毛巾。
1: 好嘞。
0: 六哥，我先帮你把衣服脱了，先穿上。让我来吧，六哥。
1: 小李，我自己脱衣服。

0: 什么呀？我没事。
1: 不行，我去叫大夫。
0: 别，我还扛得住。现在90号的人肯定满苏州的搜捕咱们了。

0: 他们这打的也太狠了，
1: 能活着出来就已经是万幸了。老金，猫进来了，
2: 给我吧。
1: 有酒吗？
0: 没有，我可以想办法买点。
1: 那麻烦你跑一趟吧。
0: 好，
1: 来，要高度的。
2: 知道了。
1: 来，
0: 我看看。
1: 这个不急，我有话要跟你说，去把门关上。

坐下。我背部入狱之后，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顾玉忠为什么在九十号当特务？他是受组织委派，还是另有隐情？

0: 这个窗口支一根竹竿，再挂一个挂子，窗台挂一个蓝色挂子，代表计划如常进行。现在计划结束了，那个蓝色的挂子也摘了，对吧？一中老弟啊，你得给老哥一条活路啊！
1: 我只想知道八号细胞是谁。
0: 我要告诉你的话，你能不能离开九十号？
1: 我不做交易。
0: 那个中年汉子应该是你们家的管家富贵，年轻女子就是送给你自来水笔的小若彤，对吧？还有他哥哥肖军霞，你觉得以我的能力，我想抓他们，他们能离开苏州吗？
1: 有话直说。
0: 队长，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你说呢？能不能转告你们的组织，说我周世飞愿意跟他们建立联系？你怎么只画景不画人啊？你是把咱俩也画进去，多和谐啊！嘿嘿。

0: 底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4: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1: 季总，你对了。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有

0: 这是苗族姑娘媚湖最开心的一天。穿上精心准备的传统盛装，媚湖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
1: 穿个木个木衣服的，木头那件衣服的，穿个好色的，还给洗就洗，还给绑一花，我妈说让我嫁人了，好好对人家，然后好好对她父母亲，然后好好在一起。
0: 迎亲的队伍来到了苗寨，按照传统，妹夫要和姐妹们一起到寨门前迎接。清脆悦耳的银饰碰撞声，仿佛奏响一首欢乐的乐曲，回荡在苗寨巷弄中。就像妹夫此刻的心情，既欢快雀跃，又有点小小的忐忑。新郎冯奎叔是位汉族小伙子，为了迎娶心爱的姑娘，接亲的流程完全是按照苗家的传统，挑上几担鸡鸭糖果。长长的迎亲队伍让青山绿水间的苗寨充满了喜庆的气氛。来到新娘家大门口，要喝下第一道拦门酒。苗家自酿的米酒甘甜清冽，寓意吉祥，迎亲的人要一饮而尽，也是迎娶新娘的勇气和决心。进入家门的第二道拦门酒用牛角杯盛满，喝过这杯酒，新郎就会被认可，从此成为一家人。为了筹备这场婚礼，两家人准备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妹夫的姐姐和妹妹都是嫁给了汉族小伙

0: 子，所以婚礼的筹备还比较顺利。只不过在一些苗族地区，传统中结婚前的三天里，这对恋人是不能见面的，所以许多事情只能通过电话联系。
1: 打了好多次，然后通电话了好多次才确定的，因为风俗不一样嘛。然后有时候有些东西也不知道准备什么东西的时候，多问几遍，才知道。
2: 所以整个这个筹办婚礼，其实双方有很多礼节都要顾及到。
3: 对。
1: 那你说吧，谁包容谁最多？
3: 包容他多一点。
2: 为什么呀？
3: 因为他是女方嘛。
0: 一句包容道出了两位不同民族年轻人相爱的奥秘，也揭示出他们生活的这座旧州古城里苗汉和谐共生的秘密。黄平旧州古城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这里一直有着居兰古国都、云贵最秀地的美誉。据史料记载，古城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这里是独立于各诸侯国政权之外的居兰酋长国的国都，并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大山之中，有一块万亩平坦之地，掘土为黄，而得名黄平。秦汉时，当地治臧科郡，大批移民屯田的汉族人迁徙至此。其后历朝历代都在此设立郡州府尉等治所。宋理宗年间兴筑黄平城，赐名镇远州。明朝时，大量军人携家眷来此戍边，在夯土城墙外加盖城砖，形成了汉族住城里、苗族住山间的居住格局。古城外，五羊河、冷水河恰似玉带绕城而过，作为连接沿海地区与西南地区航运的最后一个水运码头，旧州在明清时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成为黔东南地区的商业重镇。古城中至今还保留有许多过去的老商号，荣昌号就是清朝初年创办的老字号。
4: 我们的始祖是从清初的时候，沿长江五水到五羊河做生意过来的，
2: 所以后来其实积累下很大的家业了，是吗？
4: 也不是很大，我们旧州家家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家还算只能算中等那时候。所以说旧州当时商业很发达，你看每家都是柜台，每家都在做生意。我们整条街，当时我们旧州最鼎盛的时候，旧州城里面有2000栋像这种房子。2000栋。
0: 王青松的先祖从江西沿水路而来，在古城中经营瓷器、茶叶生意，同时收购周边少数民族的草药、蘑菇等山货，运回江西。随着古城商贸的日益发达，苗汉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一部分苗族同胞开始慢慢走出了大山，来到古城中居住。就在生意刚有起色时，荣昌号的年轻掌柜王恩举在外出采购山货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意外。
4: 他们是做生意嘛，收当地的这个山货，有一天这个山雾比较大，不小心给这个毒山咬，然后就昏迷了嘛。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脚很清凉，他睁开眼睛看，是一个苗族的姑娘在给他这个敷药。
0: 救下王家先祖的是一位名叫阿朵的苗家姑娘。
4: 那个苗族的姑娘上山去采野货，蘑菇用的都比较多嘛，发现她昏迷了，叫他们寨子上的人把她抬到她家里面去。就这样，可能在家里面疗养一段时间，可能这段时间也是产生了一些感情嘛。
0: 康复后的年轻商人给苗寨送去了瓷器和茶叶表示感谢。从那以后，他经常到阿朵姑娘家收购山货。随着接触的不断增多，两个年轻人悄悄地相爱了。然而阿朵家人听说女儿要嫁给汉族商人，却极力反对，他们担心女儿远

0: 家他乡会生活不便，天长日久不免受欺负。王安举了解到阿朵家人的顾虑，决定为了心爱的姑娘把家安在古城。
1: 他给国事不想，干脆就留下来在这里，他就按照苗族的他那套风俗把他娶到这个我们家来了嘛，

0: 要挺大的勇气的。
1: 对对对对，那个冲破这个世俗的这个观念嘛，可能也这个就是他们说的爱情的力量吧。
2: 行啊。
3: 娶了苗家姑娘的荣昌浩掌柜，在阿斗姑娘的协助下，生意越发兴旺起来。王氏家族成为了当地大户，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为古城中的一段佳话，影响深远。自此之后，苗族与汉族互相通婚的越来越多，时间久了，古城中汉族苗族不分彼此，大家共同生活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里，过着淡然美好的日子。人心和，百业兴，古城也因为这份民族和谐得到了快速发展。汇聚在古城的各地客商纷纷在此安家落户，他们按照家乡的建筑风格在古城中建起会馆和庙宇。古城有了九宫八庙三庵四堂的辉煌，旧州也因此成为黔东南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商贸的繁荣给当地带来了殷实的生活，仓廪实而知礼节，很多大户人家开办学堂，除了让本族子弟读书外，外族子弟也可入学。慢慢的，平地种田、落住半山的苗家子弟也进了学堂。文化的交融让汉苗两个民族走得越来越近。身居高山、崇巫信鬼的苗族同胞也开始供奉起了汉族儒家的天地君亲师。直到今天，古城中依然保留着一条专门卖香火的老街。
0: 这条街是古城当中的一条老街哈，过去叫什么名字呢？
4: 叫城门洞街。
0: 哦，它是连通哪里到哪里、啊？
4: 这个上边呢连通这个西大街，下边呢就到古码头。
0: 哦，
4: 古码头这一条街呢就专门这个卖香火的。
0: 嗯，
4: 卖香火的就是又也称为香火街。
5: 这个随着这个文化。
3: 易永林老师告诉我们，历史上随着汉苗交往，两族人民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古老的中原儒家文化不仅在苗族地区传播开来，而且历经几百年的传承，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
0: 供香火，这是古城当中的一个老的传统，
4: 非常传统。就是在这个地方来了之后呢，随着中原文化带到旧州，它就有了。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香火。
0: 哦。
4: 啊，香火，这个正中写有这个这几个字：天地君亲师位。
0: 嗯。
4: 天地君亲师位，它有一个写香火的时候有一个讲究，就是天不顶天，地不封礼，君不开口，亲不闭目，师不带刀。而且
0: 写的时候的一个。
4: 非常讲究，哎、有这个讲究。
0: 所以现在不管是苗家还是汉家，都是这样子。
4: 是的，因为这个随着这个文化，这个深入，这个我们的苗族也已经用上了香火，就是这样。
0: 家家户户都供香火嘛。
4: 特别是这两天了，
0: 啊，
4: 特别是我们腊月进入腊月了，就是安香火的这个鼎盛时期了。而且在安香火的时候，它有一个讲究的。
0: 嗯。
4: 非要写一个良好的节日，啊，才能有那种德高望重的人来给你安香火。
3: 文化的交融，让大山深处的小城人才辈出。历史上，旧州考取过29名进士，251名举人。共和国成立后，小城中又走出了近100位博士、教授、艺术家等人才。这其中就有许多汉苗结合家庭的后人。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来到了旧州，为古城留下了许多红色的印记。这座秀美的小山城也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或缺的记忆。
6: 但是红军来的

0: 之前啊，老百姓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蛊惑，很多人害怕，都纷纷地跑到山上去躲避，街上啊空无人一人啊，这个很多的商店啊都关门了啊，所以老百姓红军进来了以后，就只好这个坐在这个街道两边的屋檐下，或者是过道里啊。
1: 住不到百姓的家里，
0: 住不了，因为红军遵守的党的这个不进老百姓的许可，不进老百姓的家，这么一个规定啊，所以老百姓都不在家了，他们就不去打扰，也不去推开老百姓的家门啊，所以很多都在屋檐下，当时天气很冷啊，红军穿的很单薄。
2: 秋毫无犯的红军，很快赢得了百姓的信任。消息传出后，人们陆续回到了古城。红军宣传队员在古城的街头张贴了很多标语，宣传打倒军阀，动员抗日，并在江西会馆里组织演出，慰问劳苦大众。旧州百姓慢慢解除了疑惑，在街上遇到红军会热情地上前打招呼，人们开始主动帮助起了这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0: 当时的校长是一个叫吴淑光的女士啊，大家都叫吴先生啊。当他过来看到这些啊很年轻的红军战士穿得很单薄，就是在过道里酣然入睡的时候，很受感动啊，把教室的门开了，让红军进去住。后来这栋楼就被大家称为红楼。
2: 红军长征出发后连续作战，来不及补充给养，到达九州后，由于这里商贸发达，红军就把各商铺的布匹采购一空，古城也因此成为红军长征以来得到第一次大补给的地方。
0: 所以很多老百姓是深受感动以后，就纷纷从山上，从这个各个咔咔角角啊进来啊，把自己的家门打开了，把自己的米拿出来给红军啊，有些把谷子抬到碾房里面碾好了送给红军吃啊，这些
1: 就倾其所有，全心全意的
0: 因为他知道，老百姓都知道这支部队是一支好的部队啊，是人民的部队。
2: 红军队伍在旧州休整后要继续出发，可是有些伤病员无法跟随队伍长途跋涉，旧州百姓就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受伤的红军留在了家里。直到今天，古城中还有健在的老红军战士。临近年关，沈刚带着年货去看望已经104岁的马崇德老人。相差30多岁的两位老人是古城里人尽皆知的异姓兄弟。
3: 我是小梅啊。
4: 小梅啊，你妹妹好吗？
3: 我娘大娘大啊，那娃他想让你有到年头对吗？
2: 马崇德老人曾是一名红军战士，在湘江战役时脚部受伤，当他跟随部队到达旧州时，脚部伤口溃烂，身体极度虚弱，已经无法继续前进。沈刚的父亲沈光建把这位素昧平生的红军伤员接到了家中。
3: 他现在是红军了，他就开始是一个这个年纪小，十五六岁哈，你看他这身不弱，他的泪水都流出来了，不得了了，他这强哥。
2: 红军队伍离开后，国民党军队占领古城，并在城门口贴出告示，让城中百姓交出收留的红军伤员，否则一经查出就要牵连全家。 面对巨大的威胁，古城人没有退缩。沈光建把马冲德转移到深山古庙中，继续照顾他养伤。伤养好后，红军队伍已经走远，马冲德回到了古城。沈光建对国民党军队宣称马冲德是他的儿子，周围的邻居也纷纷出面作证。马冲德就这样在百姓的保护下留了下来，成为了沈家的一员。共和国成立后，马冲德作为失散红军在当地参加了工作，并且也和一位苗族姑娘组建了家庭。
3: 我说我家三弟兄是年岁小嘛，我们这亲戚四弟兄嘛，现在我家老祖的那个祖坟碑上都有看有他那块，他们下辈的这些孩子呢，也一点点好好嘛。
2: 在旧州，当年留下了几十位红军伤员，他们以古城人家的儿子、苗族同胞的兄弟等名义，躲过了国民党军队的搜捕，从此永远留在了古城中，在这里成家立业，和古城人一起建设着家乡。九州古城不大，却拥有一座著名的二战机场，这里曾是抗战期间飞虎队的主要基地，也是当年贵州境内唯一的对日作战机场。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候，为支援抗战前方，国民政府决定在旧州城外平坝上建一座野战机场。为了尽快建成，周围几个县的数万民众参与了建设。每次说起当年机场的建设，古城百姓都会自豪地说，这是古城人齐心协力建起来的。
5: 家家都是这样，那个木家家，
6: 是
5: 铁工木家家。
2: 今年94岁的吴昌信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
6: 你来吧，放在里边。
5: 来拧的，
6: 这种是。
5: 就这个机场，没得工钱了，就拧不了。他这个，大家保护祖国。
2: 机场里，如今依然保留着当年建设时使用过的大石碾。当年旧州人就是使用这些简单的工具，用了不到2年时间就建成了这座野战机场。
5: 他说要压这个整个到底啊，
7: 他压的地面压得挺平的是吧？
5: 压它的平，它紧
7: 紧，
5: 哎，
7: 那飞机从上面起飞也没事儿。
5: 没事。拉在解放的前头呢，都像那个蹦起走，拉锁子两边拉，
7: 后头都让不开了，都捏死人，都是。
2: 旧州人崇尚和谐包容，但他们常说，对朋友要拿出心来，对敌人要拿出刀来。面对闯进家门的强盗，苗汉兄弟团结协作，共御外侮。机场建成后，每天有上百架次战机从这里升空，先后参加了衡阳保卫战、湘西会战等著名战役，并对保证驼峰航线通畅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每天上百架次的飞机从机场起飞，日夜不停，轰鸣之声响彻古城，声闻百里。老人至今还记得，每当战机得胜归来，那种兴奋之情会随着空军英雄的凯旋传遍全城。
5: 他们的大日本，大日本在胜利了，翻来翻去的，他一直下去就又飙上来。他那个战斗机，他们胜利队的都来高层打滚，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的。
2: 旧州机场出动的战机，对打击日军地面部队和空军起到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这个繁忙的野战机场渐渐空寂下来。共和国成立后，机场成为

0: 飞波草林，施洒农药的民用机场。2016年，一家通用航空公司的负责人来到旧州，一下子就被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吸引住了。
1: 我们来了以后呢，被当地的环境啊，独特的人文化啊所吸引。当地的人呢，非常朴实，叫业务庇护，人呢非常好，非常的单纯啊，非常的热情啊，所以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个地方已经好多年没有飞机在飞了，所以我们一来以后，他们非常的发自内心的这种欢迎。

0: 九州人用一贯的热情接纳着这家外来的公司。轰鸣的飞机声70多年后再次回荡在古城上空。随着通用航空公司在古城机场落户，古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连续2年，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举办的国际飞行大会在这里举行。通用航空公司在这里落户，机场旁崭新的飞行小镇已经投入建设。当地的年轻人也受益于家乡的发展，沉寂多年翱翔蓝天的梦想又一次被点燃了。
1: 我3、5岁的时候呢，我爸爸他就骑自行车带我来这个机场玩过。小学了之后呢，我们的班主任带着我们来机场放风筝啊、春游啊，就这知道这个是个抗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那个作战时期的机场，然后就特别想着哇，如果我能上蓝天多好。
0: 韩愈有了想自己驾驶飞机看看家乡古城的想法时，通用航空公司的负责人也在琢磨着如何回馈当地百姓对他们的热情接纳。
2: 我们觉着吧，应该把这个培养当地的这个飞行员、机务人员、这些技术人员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尽管这要花费很多的钱，还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但这个事情呢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航空这个事业就是后继有人了。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韩愈成为了九州当地的第一位女飞行员，她终于实现了飞上蓝天的梦想。
3: 排除干扰吧，飞行飞好。
0: 为了让我们也能分享他的快乐，他邀请记者一起从空中看看他美丽的家乡。
3: 哪个高度我指挥你高度。
4: 这就是你平时使用的飞机是吗？
5: 对，现在我在飞。
4: 现在怎么样？已经可以一个人完成独立的飞行？
1: 可以啊，要不我带您飞一圈。
4: 好啊，
5: 你带我飞一圈。好。
6: 亚东三麦克，请去开车。

辆飞机跃上蓝天，秀美的山川大地尽收眼底，群山环绕中的古城古朴雅致，传统苗寨依城而建，一条条蜿蜒的山间公路犹如血脉般把苗寨和古城连接起来，也把苗汉两族人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如今有30多名旧州古城人进入到这家通用航空公司，这些飞行教官、飞行员和学员当中有10几位是苗族同胞。旧州人用自己一贯的热情接纳了这家外来的公司，也为自己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如今这座著名的二战机场渐渐成为全世界航空旅游爱好者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大山深处的旧州

秀美的山川大地，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古城，和谐包容的民族文化，成为人们向往的梦想家园。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好了，我们现在首场比赛，亲爱的朋友们，当来自战斗民族俄罗斯的齐克列夫世界冠军啊，遇上我们中国的大腿收割机马强，又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
1: 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呢，由我和雨辰老师陪伴大家来观看比赛，来分析战况。第一场比赛呢是马强对阵来自俄罗斯的齐克列夫。其实我们知道俄罗斯啊，小级别的选手比较少。
2: 是的，那其实对于齐克列夫来讲呢，就是他首先是身体协调性会比较少，比较好一点哈，而且他的身体硬度会比较好，这个在俄罗斯真的是出了名的。那同时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就是57的这个级别，他曾经在最好的排名拿到过世界第二。另外一点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抗打击能力会比较强。之前我看过他比赛的一些资料和视频，就是说在他比赛当中总是有着非常积极的进攻欲望，这是一个主动进攻型的运动员，而且进攻的侵略性会非常的强。那今天的比赛不知道他会怎样的发挥，但是有一点我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他一定是一位非常粘人的运动员。
1: 是的，齐克列夫呢战胜过王俊光，输给过张佩勉。那今天面对马强，刚刚关锋老师也讲了啊，马强是这个大腿收割机，
2: 是的，
1: 擅长用腿法低扫腿，很有威力。来看一下数据分析吧。
2: 来，之前在马强的比赛当中呢，出拳的次数达到了141次，而且有效击打的次数20次，腿就是他的强项了。大腿收割机106次的出腿，有效的击打次数达到了50次，50%的有效进攻率，所以足见马强的腿到底有多强。那今天他的这条腿和两条腿能不能够成为他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和利器，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0: 来，我们首先欢迎蓝方选手，来自战斗民族俄罗斯的齐克列夫。

0: 好，比赛现在开始。首先为大家带来的，这是一场57公斤级的超级战，马强对阵齐格列夫阿斯兰别克。那场上的红方选手是中国选手马强，蓝方选手是来自俄罗斯的齐格列夫阿斯兰别克。各位好，我是王腾霄，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解说搭档，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宏祥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宏祥，今天特别的高兴能与王腾霄老师一起分享今天晚上的比赛。
0: 可以说呢，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狂欢啊，绝对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国际格斗的盛宴啊。
1: 对，非常的精彩啊。
0: 是，
1: 咱们这个还没有介绍完啊，这个场上已经
0: 连续的高密度的输出了。
1: 输出啊，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齐克列夫阿斯兰别克，95年的选手，年龄呢也不算大，1.65米的身高，目前的战绩9胜2负。马强是2002年的选手，非常年轻，
1: 非常年轻，
0: 哎，1.70米的身高，16胜5负，
1: 相差7岁，
0: 对吧？
1: 95年的话，应该是28岁，
0: 差着好几个年级呢，
1: 差着好几个年级，
0: 是吧？
1: 这个2000年的话，应该是刚刚21岁，
0: 对啊。
1: 那么从这种身材条件来看啊，这个
0: 阿斯兰别克
1: 啊，齐格列夫啊，他这个上肢比较强壮，
0: 对，肌肉解析度也更清晰一些。
1: 是的，看他的腿部相对薄弱，就哦，这拳法非常好，
0: 这一下就防好
1: 得出来，
0: 对，防好，别着急，防守报价爆本。
1: 上肢非常的强壮，况且呢，俄罗斯的选手打法比较硬朗，这位选手呢不单单硬朗，协调性也非常的好。
0: 是，马强在这个，你看他防守的时候，这中线啊，像被别人一拳一个重击就能打开。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他得小心。
1: 要小心，因为防守的时候，他踢腿的时候，关键出动的时候，手要抬高一些，
0: 或者
1: 中线的防守，还有对手的这种拳法还是非常的犀利啊，力度也是很大的。
0: 齐格列夫确实是像洪阳老师所说，一是拳重，二是密度也
1: 速度也
0: 快，
1: 速度也快啊。
0: 就是这对于马强来说，这是一场比较艰难的比赛，
1: 比较艰难的比赛。哎呦，一个协调性还好，刚才一个后
0: 来防守，
1: 那马强呢，号称这个大腿收割机啊，看看今天能不能发挥出他的优势。
0: 对
1: 啊，这种砍腿这种扫踢能不能给对方一种支撑腿，
0: 但是
1: 啊，
0: 我目前就觉得马强的这个防守报价可能需要调整，
1: 要调整啊，是他的这个报价太
0: 对
1: 啊，
0: 这个可不适合跟齐格列夫这样的这个凶悍型的选手这么打啊，
1: 两个人在互踢的时候扫到裆部啊，我们晋级队的有裆部后脑，那么短暂调整继续比赛。哦，这个
0: 缓一缓，缓一缓，调整一下节奏，不要慌，要跟着对方走。
1: 好踢！
0: 哎呦，第一回合打得很惊险啊！我们也希望马强在下一回合继续加油。
1: 是，要做好防守。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啊。这个今天的第一场超级战，马强上来之后就碰到一位强手齐格列夫。
1: 是的，特别的强悍啊。他这个身体条件就是上肢比较大，
0: 对，
1: 啊，比较强壮啊。果不其然，他的拳法哈、啊、非常的犀利啊，力度很高，况且拳也很重，
0: 而且
1: 也很准啊。那么只有这个在腿上啊，能够找找破绽。
0: 对，
1: 啊，这个马强呢，也是一位叫有的叫
0: 大腿收割机
1: 啊。嗯，那么看得出来啊，这位俄罗斯选手齐克列夫的相对来讲，相对他的上肢的腿更薄弱一些。
0: 马强是不怕对阵强手的，但是今天这个第一回合上来之后，有点吃对方的打法，
1: 吃对方的拳、嗯、啊，特别是在防守赛，特别在出动的两个人对，在
0: 哎呦
1: 对攻的时候，
0: 马强这状态上来了 啊，
1: 要对头部的防守做好扫踢，两个人互扫。
0: 但是今天呢，现场的观众啊，真的是很给力啊，给马强这个山呼海啸般的这个加油和支持、啊。
1: 是的。都在为我们的两位选手而喝彩助威，
0: 确实比赛打得精彩，
1: 也精彩，
0: 也精彩，把
1: 这个观众的情绪也调动起来了，
0: 是
1: 啊，顶心，
0: 但是马强得稳住啊，其实你看稳住之后，
1: 两个人换拳
0: 到这个状态，其实就比上回合要好多了，
1: 对，他就清晰多了，因为对方的、嗯、速度很快，启动很快，
0: 对，
1: 所以说要稍微的控一控这种节奏啊，稳一稳、嗯、找一找输出的这种角度
0: 对
1: 和距离。
0: 齐格列夫一看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了，他一看马强这边调整了，
1: 他
0: 马上
1: 他也跟着调整，
0: 他也都变，对，
1: 打一些单击的重击了，
0: 是
1: 啊，不会在这种高密度的这种组合输出、嗯、打一些单击的重击啊，也造成一些给对方的这种压力，
0: 嗯，
1: 在调整步伐，调整距离，顶膝，
0: 感受到齐格列夫确实是实力和经验都是
1: 哎呦，击打击头啊，
0: 上
1: 勾摆一个结合啊，两个之间
0: 对。对
1: 那么这个时候马强也再压上去了，顶上来了。
0: 我们看一下上回合的数据啊，这个拳法次数18-42，齐格列夫领先，有效性4-6，两个人基本差不多，齐格列夫稍领先，腿法35-32，基本持平，有效腿法17-11，马强是领先的。
1: 对，他的扫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要扩大你的优势，因为对方的这种拳确实力度很大，确实输出密度很高，所以说要扩大你的扫踢的优势，看看能不能做好防守，扩大自己的优势，扫踢能不能啊
0: 利用好自己的腿，
1: 利用好自己的腿法扫踢。嗯，
0: 但是齐格列夫膝攻击的多，
1: 对，用膝控制距离，他在用膝和正蹬腿啊来控制一下距离，用个正蹬，控制啊，左右之拳。

0: 蹬完之后控制好距离就输出拳法，啊，非常的这个这种，计划性非常的强。
1: 第二回合挺好，调整过来了，
0: 调整过来了，
1: 马强继续加油。
0: 是的。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啊！对于马强来说，这回合就非常关键了。
1: 是的，看看能不能扩大比分，一个是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扫踢的优势啊，能不能加强一下？
0: 是，因为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其实我们看马强呢还是吃了点亏啊。第二回合及时调整，
1: 调整得非常好。
0: 对，现在要看关键的第三回合了。
1: 是，把整个节奏换几个主动权啊，然后慢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对，我们也来看一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对比，双方的拳法总数28-32，吉列夫稍领先，有效打击4-4，双方持平，魁法的次数18-27，吉列夫稍领先，有效打击12-8，反而是马强更高，在西法上吉列夫是有明显优势的，12-6，而马强
1: 没有什么西法，
0: 没有西法，
1: 没有西法啊。他的扫踢拳法呢，只是一个拳开路啊，作为那啥，那扫踢啊，非常的有他的这种优势。
0: 哎呦，
1: 顶膝，
0: 小心啊！
1: 这个顶膝是上头啊，小心。
0: 对，这个
1: 过头，哎呦，连续的拳法，
0: 还是得抱好自己防守包夹、啊。
1: 哎呦，特别是两个人在互相拼拳，那个拼拳的时候，其实马强的防守稍微差了一些。
0: 对，他的这个防守包夹中间的这个瘤子还是有开口，
1: 对，中间是有开口，
0: 抓住这个了。
1: 是的，
0: 连续上钩多次都能打到。
1: 是的，
0: 这个得小心啊。
1: 关键了，蓝方的拳又是一个中线的一个，
0: 对，
1: 位于中线的一个防守稍微差了一些。对方的这个拳非常的连贯啊，
0: 是
1: 速度也很快，况且往往能打开马强的防守，
0: 所以马强不能大意啊，
1: 大意啊。那么在举好头的情况下，还是利用自己的扫踢啊，来一直在这找机会，在扫踢转身后半腿，但是距离远了一些，马强还是想往上挤进去，以拳开路，以扫踢后拳。
0: 吉列夫真的是聪明，
1: 移动也比较灵活啊。可能是就是这个不单单要这个
0: 脚下步伐也快，
1: 对
0: 啊，
1: 强硬，况且还有协调性，
0: 对，
1: 还比较灵活
0: 啊，拳法比较有优势，打完之后直接撤，然后用自己的腿
1: 是
0: 啊，给这个对方的这个距离又控住。
1: 是的，马强现在也是在顶着往前走，但是防守，头部的防守要做好。
0: 马强这个打法很英勇，
1: 很英勇，
0: 而且这个也很硬。但是得做好防守，
1: 哎，是压迫式打法。
0: 对，
1: 由于这个齐格列夫的力量比较大，力量比较大的往往能打穿这个马强的防守，
0: 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这防守呢要特别要加强，况且呢要去移动一下左右啊，
0: 就不能站定，
1: 不能站定
0: 了就变成让对方定位对
1: 对定位中枢
0: 输
1: 打击，对，要去左右靠一靠，左右靠一靠，然后移动一下，然后再找人脱口弹扫踢弹腿，况且这个。齐格列夫的这种拳法，刚才又一顿输出啊，力度还是非常
0: 好的。最后几秒啊，最后几秒，小心了啊！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还是非常的精彩的啊，齐格列夫颇具实力，马强打得也非常英勇，那最终呢，我们也等待裁判给出最后的判定，看谁拿到比赛的最终的胜利。
1: 是的。
2: 现场真的是太燃了，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所说的国际比赛的魅力有你们一部分。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好了，接下来的一场比赛60公斤级的超级战啊，中外对抗赛，沉默战神黄帅陆迎战伊朗的世界自由搏击锦标赛亚军获得者贾瓦德。
1: 啊，来看一下两位的纸面数据啊，贾瓦德已经是32岁了，黄帅陆今年是24岁。身高方面，贾瓦德1公分的优势，那臂展方面呢，他是有着5公分的优势。两个人最近三场也都是拿到了一个3连胜。关于贾瓦德，我个人觉得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在我们武林风序列当中的另外一个比赛 CKL 中国俱乐部超级联赛当中，他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在超级战当中呢，他可谓是在这个级别，就是马上的要打的60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我个人觉得在 CKL 当中是没有敌手的。而且在比赛当中你会发现他是一位非常全面的运动员，不仅拳好膝好腿也好，相当于是一个没有短板的运动员。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这场比赛对于黄帅陆来讲，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 当然黄帅陆也是一位这个人狠话不多类型的选手哈。
1: 是，
2: 黄帅陆的技术也非常的全面，他在武林风也打过多场的比赛了，拳腿的频率都很快，打击的效果也很好，防守很好，
1: 是的。
2: 所以说这是两位这个悍将之间的对抗啊。
1: 没错，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个人会觉得和伊朗的运动员着实是不好打，因为他们的确技术全面，作风硬朗，而且在比赛过程当中会把很多进攻端的压力给到对手，在这个过程当中恰恰是他们在长板当中的体现。可别忘了我刚刚说的，他们几乎没有短板。
0: 好，做好准备，用大家的热情来首先欢迎来自伊朗的贾瓦

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准备好迎接我们的红方选手，有请沉默战神黄帅龙。

0: 的啦 ，Mike 靠的。人，人，人他，人人分。
1: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场超级战士65公斤级的超级战，蓝方选手加瓦德对阵红方选手黄帅禄。那、今天的狂欢夜啊，可以说是惊喜不断。此刻给大家来介绍，在我身边的解说搭档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妖刀魏瑞啊，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魏瑞啊，这个。也是通过解说更多的去理解格斗吧。嗯，这也是跟王老师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然后这次见面解说的这个身份呀，我们去共同的去观看比赛，
1: 是
2: 去这个让观众更多的去理解比赛。
1: 刚才这个在这个台下还跟魏瑞聊说，以前是我在台下说，魏瑞在台上打，今天我们俩坐一块儿了。今天的这个狂欢夜确实是不仅场上的比赛给大家带来很多惊喜啊，我们的解说阵容也有非常多的惊喜彩蛋盲盒等着大家来发掘。现在场上的是黄帅禄和加瓦德哈、
2: 对，
1: 这两个选手怎么评价？
2: 我对黄帅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因为他在国内在疫情期间不停的这个打内战啊，这个也是这个通过这个疫情的这个期间，然后打入了头角。
1: 是，
2: 刚才这个我们能看到这个加瓦德其实在国内也打了很多场比赛，比较勇猛，
1: 对，
2: 而且这种打击的这种力量动作是非常这个震撼的。
1: 确实，加瓦德应该说他是一个现在我们用一个网络词叫六边形战士。就是他各项的指标呢比较平均啊、没有明显短板，而且其实很多的咱们这个国内大家这个知名的好手都和加瓦德打过啊、这还真没有说占到说多大便宜啊，有不少还输给加瓦德了。
2: 你说这个国内的选手给他打，我记得杨明给他打过，杨明给他打胜出，但是很硬。刚才看到一记高扫啊，这个黑隐蔽，这是这个黄帅禄。他的腿法刚才我一直在看，一直这个变化很多，有这个高扫，然后还有促踢，然后还有踢小腿，刚才又看到
1: 这下就
2: 有一个小绊子、
1: 对、
2: 这个是破坏对手的这个重心，
1: 就是这个很聪明很灵的这种小招啊。
2: 打的是这个多变，然后对于对手让你这个琢磨不清。
1: 是，黄帅禄99年，很年轻啊，加瓦德91年的，两个人差了8岁的。
2: 这个现在运动员的职业的这个生涯是越来越长，因为他这个训练更体系，这个打法更科学，所以他会延长这个运动员的这个
1: 运动
2: 员的这个对职业寿命。你像早期的那个散打的那个时候，那个体系其实有很多都是因为体系不当导致提前退役。
1: 是，所以其实呢，说运动的普及和发展啊，一定是要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科学的因素在里面指导，保护运动员，让他们有更好的发挥。
2: 对，第一场比赛这个结束，加瓦德这个表现特别好。
1: Back.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刚刚呢，这个加瓦德的垫脚啊，上来之后呢，直接在他面前直接比划了一通啊。
2: 对对。
1: 这也是言传身教型的这个垫脚了。
2: 对，他在给他指挥这个。用这种下晃去虚晃打这个摆拳，我看得很清楚。
1: 我看看他是不是真正打啊？好，有了一个提示啊。那这会儿我们也来看一下上一局的数据。上一回合拳法的数量是21比24，两个人基本持平。加瓦德略占优势，有效打击数是3比3。腿法总数15比29，加瓦德略占优势，但是有效打击的腿法7比6，黄帅禄呢稍占优势，膝法是5比2，有效的膝法的攻击是2比2。从数据上看，两个人上回合就很接近了。
2: 这回合这个黄帅禄上来其实是很强势，一直在这个紧逼着对手，找这个。 打法的机会，以及这个腿法的机会，
1: 是
2: 想去这个终结这场比赛，但是他还是这个小射角、他看用这个技术其实是蹬这个后侧的这个腿部内侧的肌肉，
1: 对，
2: 因为内侧的肌肉你有些时候做防守的时候，不是说像前腿提膝就可以，但是后腿这个防守
1: 不好防，
2: 对，不好防，
1: 而且更疼。
2: 对，你看那个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不知道会不会有反应啊？
1: 这个一会儿我们注意看看他这脚下这个步伐啊，
2: 对对对，
1: 就能知道。
2: 从这个身体的这个维度，贾瓦德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1: 对，
2: 所以他的这个动作几乎是没有回收，都是大开大合，
1: 对，就典型的这种力量型打法，
2: 对，力量、想这个一锤定音，
1: 对，
2: 结束这场比赛。黄帅路的这个打法风格就是，其实就是比较这个黏，他是不断的去给你这种距离，不断的给你小动作去这个给你制造一些难度，
1: 对，
2: 然后去从而这个找到更合适的机会。
1: 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像这个贾瓦德这种硬桥硬马这个打法，黄帅路这个如果用好了，刚好还能克他这个风格，
2: 对，可以克他的，不断的去干扰他，然后只要是有距离，贾瓦德就是这种大开大合，
1: 是
2: 这种大摆拳，俄式大摆，
1: 小心啊，小心啊，这个刚才摇闪的时候的对手我们打了一个迎击，
2: 对，但是这个黄然路的防守其实还可以，
1: 其实从这个镜头上，我们画面上能够感受得到，对于对手的这个击打还是很有效的。你看这个面部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2: 对，其实，有没有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但是贾瓦德一直在表现无所谓，无所谓，
1: 是，
2: 他一直觉得无所谓，其实是还是有那么一点效果。

0: 第三回合开始。
1: 第三回合，
0: 马石路人气很高啊。
1: 对，这个满场的这个呼声
0: 是。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郑州
0: 体育馆，
1: 郑州体育馆也是功夫狂欢夜，
0: 是
1: 雷锋功夫狂欢夜。今天这个现场也是爆满了观众，
0: 哎，真的是。
1: 对，可想而知这个郑州。河南武术之乡，
0: 哎，大家对于这个节目的喜欢啊，
1: 对这个
0: 溢于言表，
1: 从观众的这个呈现能证明这个有多么热爱武林风，有多么喜欢我们的这个格斗选手。
0: 群众基础好，
1: 是吧？
0: 观众缘好啊。关键其实刚才我们还聊，是因为这优秀的平台给了很多年轻选手，像华石路这样的年轻选手，更多的历练的机会啊。
1: 对，
0: 和像这个贾瓦德这样的这个很具实力的这种选手去交流、去比赛，真的对他们来说是挺好的一个提升。而且其实像今天现场观众这么多啊，这个满场的这种观众，如果年轻运动员在场上，会不会会受一些影响？
1: 作为运动员，其实有的他是心态是相反的。如果观众多，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更加刺激。尤其是听到这个
0: 大家这个加油，
1: 对，
0: 助威啊，
1: 这种呼唤声，它是很刺激的。
0: 是。
1: 刚才这个黄山路一记摆拳其实有效果，有效果，但是贾瓦德，
0: 哎呀，
1: 这个摆拳
0: 这得防好，
1: 对。刚才在这个拳法对攻的时候，这个贾瓦德还是
0: 有优势，
1: 有一点优势。
0: 因为这会儿我刚拿到上一回合的数据，拳法次数18-36，贾瓦德是倍数的领先。但是有效性上5-4，黄山路其实还稍占了一次的优势。腿法是22-13，黄山路明显有这个优势。有效腿法的击打是8-4，黄山路也是在领先的状态。膝法是4-3，有效打击是1-3，贾瓦德在这个数据上是处在领先。
1: 目前这个场上的表现，加瓦德一直在游走，他游走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刚才黄帅路一个这个中线的一个触踢蹬到他了，蹬到他腹部，然后效果还比较明显，
0: 这个对他来说是有影响的，
1: 对，有影响，
0: 这个位置又得发力，
1: 对
0: 吧？就是核心这位置，
1: 所以加瓦德这个一直对于这个中间的这个触踢一直做的防守很好，
0: 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真是比较稳的，
1: 对，一是这个区域防守，第二就是这种移动嘛，
0: 对，脚下的移动，继续还是利用快速的移动给自己找机会，要疗愈。
1: 刚才那个黄海路已经吃了他的这种方式的摆拳，很危险。
0: 这场比赛也很精彩，也让我们期待一下最终裁判给出的判定，到底谁能够获得这场比赛最终的胜利。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3: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四场的比赛。朋友们，这第四场的比赛啊，65公斤级的分指拳套的战斗。大家知道分指拳套呢，在这个擂台之上呢，更是能够让人看得惊心动魄。拳套呢更轻更薄，搂着四指，再打击起来力度会更强，爆发力也会更强。所以说呢，也为我们的防守啊，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场比赛值得所有朋友们期待。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巴西的两项赛事的双腰带的拥有者马修斯·克利亚。红方选手唐山文旅萧旗俱乐部宋凯文。
4: 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分指拳套的65公斤级的超级战哈。
5: 是的，
4: 两位选手呢，中方选手是宋。

0: 凯文，蓝方选手是来自巴西的马修斯·克雷亚。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纸面数据啊。苏凯文是比对手大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呢，是比对手高了着实不少啊！大家看，一个174，一个167。那臂展呢，则是巴西的这位马修斯·克雷亚比他长了2公分。职业战绩两个人都不错，近三场的胜利来自马修斯，而2胜1负来自宋凯文。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天他的对手来自巴西的这位马修斯，我们必须要仔细的说一下，因为他是一位柔术高手，那么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都会非常的好，在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有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战绩。但是今天我们虽然带的是综合格斗使用的分指拳道，但是打的却是自由搏击的规则，所以对他呢，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
0: 是规则的限制。
1: 对，没错。因为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一下，他在身形上也是相对来讲会非常壮硕的一位选手，所以今天带给宋凯文的考验和挑战还是不小的。
0: 是的，宋凯文，这是近期比赛的一个击打的一个数据啊。
1: 没错，拳法的次数还是在一场比赛当中出了不少啊，180次一场比赛，有效打击次数61次，腿法的次数是4次，而有效打击是2次，膝法用的相对来讲少了一些。所以我们转回头来看，在宋凯文这边，如果我们单看纸面数据的话，他更强项的还是他的拳与拳之间的连击，包括拳腿的连击，拳带腿和腿带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以往他在比赛当中的一个利器。但是今天遇到了一位柔术系的高手，而且身材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比他壮硕，而且拳的力量感也是很足，很有穿透力的一位运动员。宋凯文究竟要怎么打，可能在他的战术安排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0: 是的，
2: 65公斤级超级战，有请蓝方选手，来自巴西的马修斯·克雷亚。

0: 好，这场超级战是65公斤级的超级战。同时呢，特别要介绍，这是一场分指拳套比赛的规则。宋凯文来自于唐山文旅校区俱乐部，这也是魏瑞的弟子。他的对手蓝方的选手来自于巴西马修斯克雷亚。其实呢，这个说到这个唐山文旅校区俱乐部啊，我相信此刻这个魏瑞坐在这儿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应该也都非常熟悉。咱们今年的这个年终盛典就还是会在这个唐山，
1: 对
0: 吧？连续多年啊，这个跟这个唐山文旅有很好的合作，
1: 很好的合作。我们来到这个赛场上，宋凯文是一个非常血性的一个选手。
0: 是，
1: 他第一次打完这种分指的，他就说：“魏教练
0: 啊，
1: 我下一次还要打，很刺激。”
0: 上瘾了是吧？
1: 对，他说很刺激。
0: 嗯，
1: 打的那个时候也是这个鼻青脸肿的
0: 啊，
1: 但是他还是喜欢这种风格。所以一上来我们能看到宋凯文的这个表现就是只进不退，来吧。
0: 咱们就说这个疼确实是疼啊，这个过瘾确实也是过瘾。这是典型的，咱们说是比赛型选手，是吧？
1: 嗯，比赛型选手，
0: 或者能不能说他是一个上头型选手？
1: 绝对上头
0: 啊。
1: 宋凯文的这个我们能看得到啊，他的技术其实是很粗糙的，主打一个就是猛，
0: 是主打一个不客气，也就是你这么说，
1: 主打一个就是

0: 因为我对顺哥的这个了解就是打比赛只要是刺激就行，无论你打我，你看我没看到他的这个鼻子上面已经穿血了，但是不退，来吧，你就是打打我，我愿意，但是我绝对不会后退一步。
1: 是，这个凯文刚才那个评价是魏瑞说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0: 这个比赛啊，这种比赛是大家观众想去看到的，但是真正这个懂技术啊，

0: 运动，尤其是这个对抗类的格斗的运动，要的就是这股的劲儿，
1: 对，
0: 是吧？要的就是这股的不服输的劲儿，要的就是这股对手越强我越强的劲儿，是吧？苏凯文，这个我们对他的评价，实力不强，遇强则强，
2: 对，是遇猛则猛啊，
0: 遇猛则猛
2: 啊，遇猛则猛。对，我们能看到这个巴西的这个移动，还有这种防反的技术做的是非常好。
0: 对，
2: 所以我希望凯文能去这个利用一些腿法，先别拼拳，因为拼拳，对，因为拼拳对方直接就是能把你的这个打的第一次的这个进攻很好的给反击打回去
0: 了。对。对哦，对方打得还是很聪明的啊！这个克雷亚，你看在这一局临近结束的时候，多次的利用移动啊，来消耗这个苏凯文的这个进攻的这个状态。
2: 啊，第一回合这个结束，我们能看到苏凯文的这个左眼已经肿了起来，所以啊，还是要这个有勇有谋。
1: 是。

0: 第二回合开始了，我们看这宋凯文啊，上一回合确实成了不少对方的这个攻击啊。
1: 哎呦，后半程刚才打到了。这个宋凯文虽然是我的队员，但是以技术来说，我觉得他的技术还是有点粗糙。我希望这回合。即使这个猛，希望能这个
0: 稍微收一点是吧？稍微收一点，这个再打得冷静一点。
1: 还又这个受到了对方的两次迎击。
0: 这个我给大家爆一料啊，刚才这个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没准还在给这个
1: 现在边讲，
0: 对，做这个
1: 技术
0: 支持呢。如果是这会儿让你给他建议，你觉得他怎么打会更好一些？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拼拳其实这个不占优势，我觉得可以拿这个腿去调动一下，比如踢踢这个小动作，蹬一蹬腿，做一做直线的动作，然后再去做一些拳法的技术。
0: 就其实不能咱们说就是埋着头给对手这么就是硬扛硬对着干。因为对手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打法还是其实挺成熟的，
1: 很成熟，而且这个后闪是相当好，
0: 对，这个而且打得也比较老道，比较油，
1: 对，所以可能可以这个，对，哎呀，这个踢腿这个效果就有了，
0: 哎，对，
1: 对，踢腿效果有，
0: 好，连续扫，我在这，哦，
1: 对，
0: 就这么扫，
1: 哎呀，把防守拿起来呀，
0: 是，
1: 对，防守拿起来。对，
0: 扫的对方这已经是换这腿了。
1: 这个需要一下，
0: 是要治啊，要稍微治疗一下，这眼睛肿的有点影响。
1: 那个会影响这视线，如果影响到视线，就会影响到比赛。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比赛这个还是对于运动员这个保护，
0: 对，
1: 很重要。
0: 其实对于就是现在我们在之前下午咱们俩解说了其他比赛的时候还聊到这一点，对于运动员的这个保护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其实我们看到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孙凯文确实整个的这个状态打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英勇的。但是正如刚刚温瑞给到的一些建议啊，其实建议孙凯文可以稍稍的啊，把自己的状态冷下来，冷下来一点，把自己的防守再做得严密一点。
1: 对，孙凯文看到了血，很兴奋。对于这种选手，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支持尊重。但是对于这个技术上面，我觉得他需要真正的要改变，
0: 还需要再磨。
1: 对，因为在台下的时候，我就跟宋凯文，我就不断的在提醒他，我说，这个你喜欢拼打，一定要把下巴收住，
0: 是，
1: 要把防守拿好。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拼的时候是有。
0: 你得有资本啊！
1: 对，你是50%，
0: 是，
1: 对，
0: 你不能把自己的这个都敞开给人家，就别人万一打到你，这个怎么办？
1: 对，孙凯文把他的腿已经踢出反应了，其实。我们能看得到孙凯文是这个一腔热血的，还在往前顶着走。
0: 对，但是这个孙凯文这打法，说实话，我这个个人很欣赏，但是我同时也有点心疼。就这个真是跟对手这个血拼肉搏这个感觉，是让我们觉得这个非常能够体现他的这个运动状态。

0: 八，
1: 凯瑞打头打肚子。
2: 好，现在第三回合开始了啊！这个此刻呀，我相信现场很多的朋友都和我们俩感受是一样的啊，都在为孙凯文加油鼓劲儿。这个我想到这个有一句这个电视剧台词，就是说这个打得有血性，说什么宗师之上一换一，宗师之下我无敌。这宋凯文我感觉就是有这种状态，就是有一种这一往无前，我就是跟你换，我是豁出去了跟你打的感觉。
1: 对，他就是顶着往前走，随便你这个怎么摧残，但是我的意志就在这儿。
2: 是，
1: 所以这个在擂台上面，我们不只是看到运动员的这个各个这个技术的这个能力，其实意志品质这一块，我觉得更值得我们这个从业者也好，这个业余爱好者也好，更多的去学习这方面的这个精神。
2: 其实我想，这个很多朋友喜欢这个格斗，喜欢武林风，也是因为从这个擂台上就很能够看到这真正的这种叫精气神，对吧？这种精气神是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需要具备的，工作也好啊，学习也好，生活也好，我们需要有面对困难的这股的精气神。
1: 这个从擂台其实也是人生啊，从擂台上面我们这个遇到的一些困难，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
2: 一样
1: 我们怎么去克服，
2: 就是不能怂啊，就是得咬着牙上，
1: 但是咬着牙上要有方法。
2: 哎，这个回来了，
1: 要有方法。
2: 那这个对于现在还有1分30多秒、啊、
1: 其实凯文虽然这个一直这个看有对手有这个有重创，但是很积极。
2: 是，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数据啊。上一回合的这个数据，拳法的比例是28:62啊，马修斯明显的占优，但是有效打击6:7，其实差的倒并不多。腿法次数21:2，宋凯文有了明显的优势，绝对优势。腿法的有效打击15:0，宋凯文是绝对优势。膝法的次数是2:0啊，其实对方全占优，宋凯文是腿
1: 占优
2: 啊。
1: 宋凯文从这个积极上面，其实我觉得优势很大，但是他的这个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2: 是，
1: 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他的这个打击效果也有，因为在这个不停的再去寻找一些机会，对方也是感受到这个拼命三郎的这种精神吧。
2: 哎呦，宋凯文是不是意思是挂他的后脑了啊？哎呦，宋凯文啊，真是啊，我这说实话，我看完这场比赛，我对他这个心生敬佩啊，这个打法真的是我非常欣赏的。宋凯文可能这体能是也有点下来了，
1: 体能下来，因为他不断的在输出，
2: 对，
1: 这个导致这个体能下降，
2: 是，
1: 但是
2: 手别放下，防守的手别放下。哎呦，这场比赛我觉得是要给宋凯文掌声的，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他打出了自己的这个血性和精气神，那也让我们来最后看看啊，到底是谁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其实从数据上看，一方全占优，一方腿占优。
1: 对，从这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凯文还是有一点优势，
2: 是
1: 二三回合这个就明显被对方给控制住了。
2: 我们也看看最终裁判给出的结果，
1: 最终这个数据，这个

赛结果。好，我们共同来关注最终的结果。一号裁判28比29，二号裁判27比30，三号裁判27比30，结果蓝方胜。好，那接下来的这场76公斤级的对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蓝方选手。蓝方选手啊，拿了很多年的冠军啊，在俄罗斯战斗的民族

0: 贾伯夫，红方运动员 WF 2020年的超级新人王，他叫大魔王李辉。
1: 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这个李辉对阵俄罗斯的贾伯夫。我们还是先通过数据吧，通过数据来分析一下两位运动员。
2: 好，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李辉3公分的优势，臂展方面一样也是3公分的优势。最近两个人的比赛3场的战绩都是1胜2负，而两个人的职业战绩，我们能够看到李辉这边还是在比赛经验上会更足一些。那看一下他们的比赛近期的数据哈，在拳法上，一场比�赛171次，有效击打次数38次，拳法还是蛮准的。起腿72次，有效击打次数28次，腿也是李辉的利器。吸法2次，但是有效击中次数是0。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贾伯夫哈，那么出拳明显是比李辉会少一些，但是在有效击打的次数上，我觉得他的命中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从以往的视频，但我之前找到的资料当中确实能够看到这一点，虽然他的拳会比较重哈。腿法也是20次的起腿次数，但是有6次的有效打击，但是吸要注意。我们来看一下啊，9次起吸当中4次有效打击。而且今天这两个人呢，我觉得大家这场比赛值得期待的另一个看点，就是贾伯夫在俄罗斯的锦标赛当中，从2015到2017年，包括2019、2020和2022年都是拿到了冠军。那李辉这边呢，也是 WF 2020年超级的新人王，75公斤级的冠军，并且还有 IPCC 中国区的75公斤级的金腰带，所以这两位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
1: 是的，在这个级别国内的选手啊，李辉还是属于在顶尖的。
2: 没错，
1: 他技术比较全面，他可以打这个进攻，防守反击的质量也非常高。
2: 是，我比较担心他的一点就是前段时间在比赛当中手受伤了嘛，今天在运动员休息室专门问他，就前一段就说手恢复的怎么样，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今天就看他的表现了。刚才他的欢喜冤家薛元庆那场比赛没打成哈，
1: 憋屈死了，
2: 对，也憋屈死了，真的是。那这场比赛就让李辉带着薛元庆的这口怨气，看看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带着两个人的期望给一场好的发挥，好不好？
1: 是的。
0: 首先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一下来自俄罗斯的贾伯夫。

0: 站站，看，站立，快！
1: 好，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76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大王李辉对阵来自俄罗斯的蓝方选手加博夫。那今天呢，确实惊喜不断啊，也不断的给大家开盲盒。此刻，在我身边的这个解说嘉宾啊，是谁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洪祥指导
2: 啊。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啊、我是王洪祥，特别高兴今天跟王老师一起来解说今天的比赛啊！刚才是魏瑞啊，我俩换着来啊。
1: 是，
2: 今天这个嗓子有点哑，可能听着有点不太像我是吧？
1: 但是听着特别的深沉沧桑，且有魅力啊！
2: 哎呀，谢谢谢谢！
1: 就像今天晚上的这个魔方的比赛一样啊，非常的这个让我们觉得心动啊！这场比赛呢，李辉和加博夫的比赛啊，也是相对之前的比赛，他的量级啊要
2: 大了一些，
1: 提升了啊，
2: 78公斤级的啊，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加博夫非常的强壮，特别是上肢啊，肌肉这个
1: 肌肉维度和
2: 维度
1: 都好，
2: 对，那李辉呢身高稍微要高一些，
1: 对，
2: 啊，所以说一寸长一寸强，
1: 是
2: 一寸短一寸险。
1: 来看看两位的数据啊，李辉是95年，加博夫是98年，差着3岁。身高上呢，李辉80，臂展191，这个是
2: 臂展比较
1: 对
2: 比较长，
1: 很明显的优势。加博夫呢178的身高，但是刚才其实潘老师也说到了，你看他的这个身上这个肌肉，他的这个解析度确实是维度也更加的。
2: 你看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
1: 对，
2: 一种重炮手，
1: 是
2: 我们相对李辉来说技术比较细腻啊，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和风。
1: 这得防对手重击，这个得小心啊！
2: 啊，李辉呢移动比较快，或者控制距离的能力也比较强，控制场上比赛节奏的能力也非常强。
1: 是，
2: 来啊、一个蒸腿来去控制一些距离，然后拳去点一下，看能不能。
1: 哦，你看对手啊，就顶着往里进，
2: 顶着往里进啊！扫踢，啊，突然一个摆拳。两个人其实都是顶着往里进，
1: 是
2: 特别这个加博夫啊、这个做好防守，头啊往里拱，
1: 对，
2: 拱着进啊，尽可能的打这种贴身战，
1: 是他对自己的防守还是比较有
2: 信心
1: 的
2: 啊，比较有自信的，
1: 报价比较扎实，然后进去之后直接打佛，你手一放下来，你一旦放下来，我就
2: 就有可能会中到
1: 头上走啊，
2: 哎，就有可能往头上走，就是击头，刚才一个顶膝，
1: 是
2: 差点啊打到这个李辉的面门啊。刚才做了一个孤静顶膝啊，拳比较重啊，
1: 哎呦，
2: 好，李辉的反击，找机会，扫踢，
1: 先不要慌，防住对方的这个重击，别吃了有个重击，
2: 还有10秒钟的时间，扫踢，击腹击头，扫踢啊，反击啊，击腹击头。哇，非常的精彩啊，
1: 很精彩啊，漂亮的比赛，
2: 是的。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上来之后，加布夫还是这个打法啊，还有这个硬顶着李辉的进攻往里啊，一个强突。
1: 对，因为他的身高啊的原因，所以说他想打这种近身战，
0: 是
1: 啊，贴身战。
0: 对，
1: 所以说一直啊压迫性的这种打法往里走，往里走做防守啊，在做防守的这种有机会的情况下输出重拳重炮。啊，能看得出来，这个两位选手的身体条件不一样，所以说打法也不一样。
0: 确实，
1: 俄罗斯的选手加波夫啊，
0: 加波夫
1: 是打的这种重炮啊，
0: 对，
1: 重击虽然动作不多，但非常重。
0: 是。
1: 李辉呢，主要打的这种移动，打的灵活啊，打的这种技战术。
0: 这确实从这个上一回合的数据上也有明显的这个体现，拳法的次数27比47，李辉呢比对手少了20次，但是有效打击上呢，有效拳法是5比4，两个人基本上持平。但是腿法腿法呢就不一样了，腿法呢是25比7，李辉的这个腿法比对手呢
1: 是多一些，
0: 3倍还多啊。
1: 是的，
0: 有效腿法打击是11比3，膝法3比4，双方基本差不多。有效击打的膝法呢是1比2，对手呢稍占一点优势，
1: 稍占一点优势啊。

0: 挥还是基本上控制住了场上的这种局面，
1: 对，
0: 和节奏。因为这个中炮手这个加波夫啊，还是进攻还是比较
1: 他比较犀利
0: 啊，犀利，压的凶，压的比较紧的，压的比较紧。
1: 但是李辉，我觉得其实他的防守做的还挺好，
0: 没吃
1: 对手。
0: 对，
1: 但说实话，就是对手的这重击，这连扛两回合，这真的很辛苦，
0: 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李辉还是。他化解的还是不错的，
1: 对，
0: 从整个的节奏的控制，包括场上局面的控制，不愧为是老运动员，还有一个是有经验的运动员，
1: 是
0: 啊，他是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利用自己的控制距离的能力，场上的经验把握的还可以，
1: 对，
0: 还不错，
1: 大家看这他这个防守这报价啊，
0: 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打，
1: 对，他很严密
0: 啊，打这种防守反击啊，点击服扫踢，
1: 左右打服，
0: 一个底气，
1: 挑膝。
0: 差一点，这个顶到了对方的头部。
1: 是，这个突施冷箭其实还是蛮灵的。咱们说有枣没枣打三杆子，万一中了呢，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这是在掌握这个时间差上。
1: 是啊。这种突施冷箭的招必须得时机把握的，
0: 时机把握的
1: 啊，有些这个
0: 距离把握的好，
1: 对，距离、时机，然后呢，这个力道都得准。
0: 是的，是的。其实李辉还是一个能有创造力的选手啊，
1: 是，
0: 李辉也是一名
1: 95年的，
0: 也是一名
1: 算是成熟的
0: 这个运动员了啊，成熟的运动员了，所以说在整个的比赛现场，他是能够有创造力的，能够控制场上局面的，
1: 对，打得很精彩，我们也期待下一回合李辉有更好的发挥，
0: 是的。

0: 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开始了，
0: 这也是今天他们俩之间啊最关键的一回合了。
1: 是的，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其实李辉加快了这个防守反击的力度和密度啊，进攻也慢慢多了起来。
0: 对，我们也来看一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两个人的拳法的次数是30-37，加莫夫稍占一点优势。有效拳法对6-3，李辉其实有效打击还是高的，
1: 还是高的。
0: 腿法12-6，李辉绝对优势。有效腿法6-1，李辉还是明显的绝对优势。
1: 是的。
0: 西法在上回合当中对手有领先，5-11。有效的西法记得2-4，加莫夫是领先的。
1: 是的。那么在第二回合，李辉已经开始主动了，已经开始输出的动作开始多了。似乎找到了这种节奏。那么看看第三回合一开始，我觉得李辉整个的这种具体的保持这种节奏掌握的也不错，那么加伯夫依然是拼得很凶。
0: 哎呀，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对于李辉来讲啊，其实他面对这个加伯夫也真的是一位强劲的对手。
1: 是的。哦，一上勾拳，上勾拳打得非常干脆啊，连续的进攻，哦，拳腿结合，哇、哦，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这个加莫夫一个贴身啊，来躲过一劫、啊，
0: 是，就差一步，
1: 就差一步，
0: 啊、就差一步、啊，就着这口气儿啊，我们看看李辉能不能乘胜追击。
1: 李辉慢慢的越来输出的动作越多，
0: 况且
1: 还非常的主动，
0: 有经验啊，这个时候老棒、啊，
1: 老棒，这来去调整一下节奏，
0: 这有点油啊，这打的，
1: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啊，比较有经验的，啊，李辉的一个上勾拳，一个后手。
0: 哦，来了来了来了，
1: 漂亮！
0: 李辉旱地拔葱，跳膝，
1: 跳膝之后紧接着一个后手反拳，来看看我们还能不能继续，
0: 行不行？哦，没有，哦，对手还能打，
1: 还能打，还能打，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受到重击了，看看李辉能不能把握住的机会，
0: 哎，死掉了，
1: 护膝打掉了，护指脱落。
0: 这个我觉得对手多少有点故意啊，我猜多少有点故意。
1: 你对运动员的选手掌握还是比较明了的。
0: 对，

0: 主要主打一个敢说啊。你看，
1: 他是在拖延时间的调整，
0: 这是
1: 有这样的嫌疑，
0: 拖延时间啊，这是拖延时间，
1: 有这样的嫌疑。
0: 但是加波夫这个咱们怎么说呢，这是利用这灰色地带啊，利用这灰色地带啊，很有经验啊。李辉防住，小心，这个漂亮，这个接接对了，就得这么拖着他，不能让他这一下起来，
1: 没有时间了，
0: 漂亮，
1: 抓住机会，
0: 哇，漂亮，有
1: 后
0: 拳打到了，
1: 这个双拳有一力，李辉想和他战搏，但是加波夫想坚持到底，哎呦，比赛结束了，
0: 这比赛打到最后才是这场比赛的这个核心和精华呀！
1: 哎呦，不管有没有 KO， 但是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对，李辉打得太精彩了。
1: 是的。
0: 现场的观众自动自发的在给李辉
1: 欢呼。李辉确实不错，确实好样的。
0: 是。
1: 但是加波夫的毅力也是值得我们赞。
2: 30-26，红方胜。
3: 汛期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4: 嗨，大家好，我是应急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3: 暴雨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如果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4: 暴雨来前，请关注。提示：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足，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露，
5: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4: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6: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嗯，
8: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9: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8: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0: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8: 我可以鱼死网破。
10: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8: 我们这是剑走无敌，
9: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0: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1: 我打人了吗？
12: 真是你吗？
13: 我叫他妈。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14: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5: 16路即将到站。

0: 来，速传关兴张宝锦哪吒。
1: 关兴张宝锦哪
2: 吒。来也。
3: 参见丞相。
0: 适才探马报道，赵老将军。

0: 在千寻关前拜位。啊，明一个人各带亲戚把我分为两路，苏苏飞是千寻关前见就赵老将军，不得有误。
1: 得令，
2: 得令。

0: 向那马尊老儿两小计才，乃容人之辈，焉能识破我计，困住赵老将啊去。马将军，
1: 丞相，
0: 你可贪得天师关前何人领兵，何人布阵，其人如何？
1: 禀丞相，天师关领兵布阵之将名叫姜维，此人杀伐骁勇，血气方刚，何军人称赞他是智勇双全、孝义无双的当代英雄。
0: 智勇双全、孝义无双，真乃明珠暗透。哎呀呀呀，可惜呀！

0: 少老将军回来了，
1: 惭愧呀，
0: 死去。

0: 三任点兵将，要收忠孝温郎。朝廷人，你此末将一支将领，斩将夺关，
1: 正合我意。
0: 众位将军，
2: 在
0: 稍安勿躁，且听山人传呢。

0: 堂前安。满营将官俱有差遣，为何不差俺魏延出营大战姜维？
1: 魏将军，不必忙脱，且听山人传呢。

恁婆媳乃是代死之囚，我要跨出房门一步。

是侠，有什么绝情大事托我大人统统统商量。我教你天文地理和星象，再教你五行八卦命数妙法，冰冰冰阴阳，非

0: 陈国强，我强，情愿将我喊。
1: 江将军请起，请起来哟！
2: 呼呼呼呼！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拔了，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5: 你单身，我离异。
6: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逆语记》。

0: 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像上次茶楼那样的事情不许再发生了。
1: 茶楼那一枪是你打的？你扮成女人的？
0: 我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通知你，所以只能出此下策。
1: 这太冒险了，你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
0: 从你进入白城的那一刻起，你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1: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会引起廖春晓的怀疑。
2: 春晓，春晓，
3: 干嘛呀？
2: 干嘛？你还知道回来？
3: 你嫌我碍眼啊？
2: 以后不许去布庄，更不许在那过夜。
3: 那是我的布庄，我凭什么不能去？
2: 江文山是危险人物，这样下去的话，你会被害死的。
3: 对他们来说，我才是危险人物。我要破坏他们的家庭，把江文山抢到手。
2: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还像个大姑娘吗？
3: 那你就把我当男孩养好。
2: 你以为我没有？你自己干的男人的事还是女人的事，你自己最清楚了。
3: 我干什么了？
2: 我给你买的皮鞋呢？
3: 你给我买的皮鞋多了，你说的是哪一双啊？
2: 最近的一双。
3: 哦，我想起来了，在柜子里。
2: 楚强把共党嫌疑分子李靖片射杀的案子和教堂日本宪兵被杀的案子合并调查了，决定凶器为道四。你最好跟我说实话，我好帮你遮掩。
3: 你看我这样，我像杀人犯吗？
2: 你不像，江文山像。

0: 看什么呀？还不来帮忙？
1: 哎，我问你啊，电台是你转移出去的吧？
0: 难道是小鬼子啊？
1: 你刚一走，秋叶和楚门就过来搜查，原来是虚惊一场啊！
0: 佩服我了吧？
1: 嗯。哎，我跟你说，宪兵队里边开出很多卡车，像是往江边码头方向去的，要不要侦查一下？
0: 不用。就算是来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他们也肯定是卸了船直接装车运往城外的中转站的。
1: 让我去中转站？
0: 你开什么玩笑啊？中转站驻有日军一个连队，戒备森严，你根本就靠近不了。哎，我忘了问你了，你昨天和廖正晓去哪儿了？为什么有小鬼子抓你们啊？
1: 我正想向你汇报呢。吃饺的可能是我们的同志。
0: 他是我们的同志？你怎么知道的？
1: 昨天晚上他带我去一个教堂参加一个抗日集会，还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还说
0: 什么？
1: 还说如果他死了，让我带着他的队伍接着跟小鬼子战斗。
0: 他什么队伍啊？
1: 看着一帮大学生啊，应该是个民间抗日组织，
2: 名字他不肯说。
0: 你暴露我们身份了？
1: 没你的允许我怎么会呢？
0: 我再告诫你一次啊，你必须离廖春瑶远一点，要跟他保持距离。没有我的批准，你下次不允许跟他参加任何活动。
1: 你对他有成见，人家为什么就不能是我？

0: 我们的同志，
1: 潘政委他爹还是大地主呢。
2: 哎，那可不一样啊，人潘政委是实实在在参加过游击队、打过鬼子的。
3: 那春晓也得用他自己的方式抗日呢。
2: 蒋万山，你太不了解地下斗争的复杂性了。哎，我问你，廖春晓一边在跟林翻译谈恋爱，一边搅和在我们两个中间，他到底想干什么？这个女人绝不简单，你别被她制造的假象所迷惑了。
3: 她没有和林翻译谈恋爱。
2: 姜文山，你别感情用事了好不好？
3: 彭首长，你每天待在这个屋子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说什么这叫地下工作？人家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堂堂正正抗日，有什么错你看不惯吗？
2: 当初选择你是我的错，你根本就不适合这项工作。我会跟上级请示的，让你离开，回根据地去。以后啊，你在这什么都不用做了，什么都不用你管了。
3: 你不要我了是吧？
2: 是你不适合这项工作。
0: 太好了，我谢谢你。
1: 我早该离开这个鬼地方，黄首长。
3: 我真的谢谢你，每天陪你在这磨洋工，我还不如回游击队跟鬼子好好干一仗。
4: 哎呀，外边好啊，晒晒太阳，去去晦气。
5: 停车。进来。我让你跟我进来。
3: 干什么神秘的？
5: 你那个玩意儿是叫刀刺吗？
3: 你怎么知道？
5: 老廖告诉我的。现在楚强已经发现这个东西了，他一定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你把它交给我，我替你保管着。
3: 我没带在身上。

0: 楚科长这么早啊？
1: 楚科长，您到这儿来，没什么好事吧？

0: 太不小心了吧？还好是我捡的，要是让日本人找到，你和廖局长这麻烦就大了。
1: 我也有一双一模一样的皮鞋。楚科长，你怎么也有一双啊？
0: 这只鞋不就是你丢在铁锁巷的那只？
1: 我那双鞋在家呢，怎么会丢到铁锁巷啊？
0: 你就别骗我了。其实我来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把鞋还给你，让你以后小心点。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这只鞋真的不是我的，我做我的生意，当我的记者也没什么可小心的。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今天还就较真儿呢。廖小姐，麻烦你带我去一趟廖府，我要看看你的那双鞋。
1: 你堂堂一个楚科长去人家家里看鞋子？
2: 楚科长，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难道连廖府你也敢搜查吗？
0: 我当然不敢，所以我会在廖府门外等着。再说，这也是秋野少佐的意思。
1: 要不你看看我的鞋算了，何必那么大费周章？
0: 怎么了，蒋文山？这么担心啊？
1: 我担心他什么？
0: 做贼心虚吧。
2: 有什么可心虚的？楚科长不就是想看看我的皮鞋吗？走吧，跟我回家，咱们去瞧瞧。你要是喜欢，我把它送给你。

0: 小姐，老爷刚刚回来过，一进门就给了我这双鞋，说是从上海捎过来的，还让我把这鞋底磨旧，把鞋帮子也打上褶皱。小姐，你怎么了？
1: 南阳
0: 啊，
1: 这事谁也不能说。
0: 小姐，从来什么事我都是对你一个人说的，就连我家廖三儿我都不说。

0: 那鞋哪来的？
1: 不告诉你。
0: 有人给你买的吧？
1: 给本小姐买鞋的男人多了。
2: 行了，你俩别斗嘴了啊。楚强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是想想怎么对付他吧。
1: 我怕他。
3: 你怕谁啊？谁又欺负你了？
0: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来找你们老板呢。
1: 你这么早就下班了？
3: 好不容易跟你吃顿饭，工作当然要早做完了。啊，对了，上回给夫人做的衣服有几个地方需要改一下。
2: 啊，哪里啊？
3: 这里。
2: 这里。
3: 叉要开高一点。
2: 哦，好。
3: 领口最好再绣上一些图案。
2: 那绣什么图案呢？
3: 夫人喜欢菊花，就绣菊花吧。
2: 好的，好的。
3: 那咱们走。
1: 走。
3: 走。
4: 你们要去干什么呀？
1: 我们俩约好了要去云香楼吃火锅。
4: 你和他约会啊？
1: 怎么了？
4: 我不许你去。
1: 你有你自己的老婆，管我干嘛呀？

0: 是谁啊？他是个汉奸呐。
1: 他是谁跟你没关系。
0: 你有个汉奸的爸爸，还想再有个汉奸的老公是吗？
2: 你误会了，我们只是好朋友。
1: 我就找个汉奸的老公，你管得着吗？孟子，江文生，是你先背叛我的。你娶了别的女人当老婆，还带到我面前来。现在我跟别人谈恋爱，你就受不了了？
0: 你滚吧，没人稀罕你。
3: 从今天开始，再来一刀两断。
1: 走。

江山，是我影响了你和廖春晓的感情，但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就要面对很多无奈。有的时候你的爱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也要把这份感情隐藏在心里，不能表达，无法面对。你永远记住，把任务放在第一位。我给组织发报去了。

0: 程秀女出来了，你们两个去跟着她。
1: 是。
0: 正好打电话回科里边，多叫点人过来。
1: 要抓彭星云？
0: 江文山跟廖春晓闹僵了，我正好借着给廖春晓出气的名义，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我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到此。一个人只有在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本能地采取防卫手段，懂了吗？
2: 我明白了。
3: 你要点什么？
4: 刚才那个女人呢？
3: 啊，她从后面走了。
4: 她怎么从后面走了？
3: 她是我们的顾客，想从哪儿走就从哪儿走。
5: 你和那个江文山是怎么回事啊？
6: 小时候，爹娘定下了婚约，可是后来……
5: 这些我都知道，我是说现在。你是不是对他还不死心，所以老跟那两口子搅和在一起？
6: 你什么意思啊？
5: 别生气，我的意思是，你应该离他们远一点。大家闹这么不愉快干什么呢？
6: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跟江文山再也没有关系，我也不会再去布庄了。
5: 不提他了，来吃菜。
6: 给杏美子做专访的事儿，你帮我问的怎么样了？
5: 我已经问过夫人了，夫人倒是没有拒绝，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要经过小田大佐的同意。你能不能让你们社长亲自出面协商一下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6: 小田大佐什么时候回来呀？
5: 明天啊，所以我今天赶紧请你吃饭。
6: 最近又是扫荡又是查户口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5: 应该和昨天运来的那批物资

0: 有些关系吧。
1: 什么物资啊？
0: 这回宪兵队把消息封锁得很严，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应该挺重要的吧。
1: 无非就是一些军火。
2: 而且是重要军火。
0: 不聊这些了，来。

0: 天好热闹啊。
1: 彭秀女呢？
0: 出去买东西了。你都派人给她保驾呀？
2: 我听说有人欺负廖小姐。
0: 是我怎么样？
1: 哎，有些人欺负了人还理直气壮，看来我必须教育教育。
0: 是廖春想让你来吧？
1: 你说对了。
3: 给我打！呀呀呀呀呀呀！
1: 爸，傻吧！
2: 再打人就死了。
1: 江文山啊，江文山，我还以为你真的很能打呢。
3: 走。
4: 大山子，大山子，他怎么下那么狠的手，出了这么多血。疼吗？快起来！你还笑？

0: 这双鞋很合适，谢谢。
1: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离开江文山，离开那个布庄。
2: 我已经离开他了。
0: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局长，楚阳带人去了布庄，把江文山打伤了。
1: 伤得重不重？
3: 伤得不重，就是脑袋破了，流了点血。
1: 他为什么打江文山？
3: 听说江文山和小姐吵架，楚强替小姐。

0: 局长，蒋文山不走，小姐就不会死心。现在彭秀妮有了小田一郎的手令，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1: 是我阻碍了你和廖春晓之间的感情，造成今天的局面，我有责任。别说是你了，有的时候我也有厌烦的情绪。可是你想过没有，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比你更不幸，他们不敢爱也不敢恨，甚至还要背上汉奸的骂名。你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工作者，你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当工作和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学会取舍。
2: 知道了。你跟组织联系上了吗？
1: 上级做了新的指示，布置了新的任务。
3: 我有新的任务吗？我觉得白城的水上交通更重要，除了汽车，我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码头的船只上面。
1: 你的新任务就是要做一个像样的生意人，掩护好交通站。
3: 我已经借运布匹的船帮黑龙堂做了两笔生意，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了。
1: 好啊，再接再厉。
4: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你给我派点像模像的任务。
0: 局长，刚才秋爷打电话把楚江给臭骂了一顿。
5: 臭骂了一顿？
0: 哎，为什么？小田大佐这次扫荡日本的一个中队，在机关山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全军覆没。
5: 小姐确切？
0: 确切。秋爷在电话里骂楚江了，要楚江追查泄密的人，说楚江一放下电话就屁颠屁颠的去泄密队了。
5: 哎，你说你在电话里面听到秋爷把楚江给骂了？
0: 没错，
5: 你在监听他。
0: 局长，我是看这小子最近老是神神秘秘的，我担心他对您不利。局长，扫荡这么大的事儿，秋野他不找您却去找楚强，这明摆着是没把您的局长放在眼里啊。
5: 嗯，

0: 掉。
1: 局长，局长，那是天线。
0: 把车开到巷子里，不要惊动任何人。
2: 这个消息是从林翻译的口中知道的。你们的任务就是从远处观察中转站，可能的话去拟一封简易的地图。

0: 知道了。
1: 但是切记，一定不能靠得太近。鬼子对那边的防范十分严密，我再也不希望有人员伤亡了。
0: 我们会小心的。
1: 走吧。
0: 嗯。

0: 你认识我吗？坐下吧，我们好好谈谈。你是军统的人，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轻气盛，我不和你计较。看你的年龄，和我的女儿差不多大。想必你父亲的年龄，也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啊。家住哪儿啊？我有什么人？
1: 有啥要管？随你便。休想从我的嘴里知道任何东西。
0: 对长辈这样不好。我们交个朋友吧。你考虑考虑。
1: 汉奸！
0: 我不但想和你交朋友。还想和你的父亲交个朋友，我能找到他，把他请到这儿来。

0: 局长，
1: 去查一下这位小兄弟的家住哪儿，都有什么人，把他们通通请到警察局。
0: 好。
1: 如果不想让我见到你家人的话，老老实实的跟我合作。
2: 哎，小心点啊！哎，慢点啊，
3: 慢点。
2: 来，抓紧时间。
4: 刘老大，
2: 哟，江爷，您怎么来了？
4: 最近生意怎么样？
2: 哎呀，混口饭吃嘛，托您江爷的福，还算凑合。
4: 别这么说，过几天给我再运一批绸缎回来吧。
2: 没问题。哎，江爷，这还骚货去上海吗？
4: 过几天再说。
2: 江爷，你有所不知啊，最近这江面上管得严呐。您要是运布匹还行，要烧烟土的话，江爷这恐怕就不行了。
4: 为什么管得这么严
2: 啊？哎呀，这我也不清楚啊。

0: 反正我们白城这一带，这皇军和乘风团的巡逻艇是来回转悠。我听说呀，这日本人在沿岸驻扎了很多部队呢。
1: 帮我打听打听怎么回事，实在不行的话，大不了这几天我安分一点。
0: 成，
1: 明天我再来找你。
0: 那行，江毅，慢走啊，来，小心一点啊。
2: 现在房间就我们两个人，我希望我们俩的谈话不让第三个人知道，可以吗？
3: 好的。
2: 你的上级是谁？
3: 胖子。
2: 他叫什么？
3: 不知道，我们用的都是代号。
2: 他的身份？
3: 白城站副站长。
2: 你的站长是谁？
3: 他
2: 说，
3: 他是你女儿。
2: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的都是实话。

小姐，你们请。

0: 放手。你什么东西？
1: 治伤的药。
0: 你他妈黄安！
1: 俺不知道什么黄安绿安的。俺娘早上杀鸡剁了手指头。
0: 滚！
1: 长官，你把药给俺呀？
0: 这是违禁药，没收了。
1: 啊、不是，俺娘还在家等着呢。
0: 哎，你他妈滚不滚啊？
1: 走，你得吓死我呀！
0: 怕什么的？
1: 上次在鬼手遇大鬼子，咱们伤了不少人，药都用完了，这不进城来买药的，
2: 买到了吗？
1: 全城的药房都跑遍了，好不容易就在
3: 何仁堂搞了这么一点点，
1: 就这样，狗日的没收。
2: 看你这笨头笨脑的样子。能干什么事儿？
1: 哎，你行，你买去，
0: 等着。
4: 啊，干爹，我来吧。
5: 你坐吧。
4: 谢谢干爹。
6: 没想到是我约你吧。你倒很诚实。我之所以把你约到这儿来，就是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我们的谈话。我们开门见山吧。还记得第一次你和江文山到这儿来吗？那次姓华的被打死，其实你和江文山的身份就已经暴露了。你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那是因为我的女儿。我不想伤害她，我不想让她因为你们来记恨我一辈子，所以我没动你们。

0: 干爹，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你们还敢回到白城，而且开了布庄，胆子够大的啊。
0: 江文山是想靠着您这棵大树才回白城开布庄的。
1: 你就不要跟我演戏了。你和江文山，你是主，他是辅，你们是假夫妻。那小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们不过是利用我临时搭的这个班子，什么收蚕茧、开布庄、倒腾烟土，都是扯淡。
0: 干爹，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1: 让我挑明了说吗？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江文山一定是瞒着你来杀我的。我想将计就计，把那些想得到田中进夫的人一网打尽，没想到你乱中取利，把田中进夫救走了。
0: 廖局长，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那你想怎么办呢？你想把我交给日本人，恐怕那样你也脱不了干系吧。毕竟田中进夫是藏在您的府上的。
1: 我告诉你，我不用把你交给日本人，也会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的。
0: 对，你可以做到，但是还有江文山呢。你不可能把江文山一起杀了吧？如果你不杀江文山，江文山一定会替我报仇。就凭江文山的聪明机智，他一定会查到是谁杀的我。
1: 想当初，他老子都死在我的手上，一个小小的江文山，我有什么不敢收拾的？
0: 廖局长，你忘了你刚才说的话了吗？
1: 我可以借日本人的刀，那样春晓也不会怪到我的头上。
0: 你是可以借日本刀杀了他，可是那你自己呢？廖一清先生，我希望你能跟我们和平共处，也希望你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小鬼子早晚会被我们打败的，到那个时候你如何自处呢？
1: 你威胁我，我告诉你，我早就死了。江新成死的时候，我就已经死了。我不过是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比他多存活几年罢了。
0: 那你女儿呢？你女儿还那么年轻，你想让她跟你一起死吗？
1: 你什么意思？
0: 如果我和江文山死了，就会有人把廖春晓送到日本人的手上，到那个时候，日本人不仅会杀了廖春晓，你也会受到牵连。不信我们试试看。
1: 一派胡言。
0: 廖先生，您真不知道你女儿是干什么的吗？那您真该回家问问你女儿。对不起，我告辞了。
2: 等等，你知道春晓多少事情？
3: 所有事情。
1: 我真该杀了你。

0: 如果我和江文山死了，廖春晓也一定会死。告辞。
1: 你们这样偷偷摸摸、小打小闹，能对小鬼子造成什么伤害？有本事拿真刀真枪和他们对着干去。
0: 那你呢？你连偷偷摸摸、小打小闹的胆量都没有。

0: 出什么事情了？
1: 廖一清跟我摊牌了。廖一清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0: 他早就知道了。你们的处境太危险了，向组织报告吧，尽快离开白城回根据地去。不行，交通站刚刚建立起来，我们怎么能撤离呢？你们已经暴露了呀。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廖春晓是我们的筹码，我们可以拿廖春晓当挡箭牌。
1: 廖一清不会不顾及他女儿的安全。这个廖春晓确实很可疑。昨天我故意透露给他，日军要运来一批重要物资这个消息。今天早晨就有人去中转站侦查了，听说还被鬼子打死了一个。他到底是哪方面的人？中统、军统、民间的还是我们的？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0: 他不是我们的人，那他会不会是我们的外围组织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他真的是重庆方面的人的话，你就真的腹背受敌了。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廖一清，而是廖春晓。廖一清人在明处，我可以拿廖春晓当挡箭牌。 可是廖春晓在暗处，他现在处处利用姜文山，他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儿时一起长大，虽然分开了几年，但他们的感情还很好。最可怕的是，现在姜文山已经开始信任廖春晓了。我也曾经想过，让姜文山回根据地去。可是如果他要是走了，我现在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交通站也失去了保护伞。
1: 生存起来就更难了。多
0: 加小心吧。我已经看了那批重要物资的清单，上面只写着特殊武器。小田一郎也强调过，必须要保证这批运进中转站武器的安全。那一定是细菌武器，那说明小鬼子的一号作战计划没有改变。 那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销毁这批武器啊！
1: 赶快向家里发报吧，请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

0: 上级命令我们查清中转站的部署，以便派尖刀连去消灭这批细菌武器。
1: 中转站的地形图和特别通行证都锁在小田一郎的书房里，我经常能够出入小田一郎家。
0: 那不行，你是组织上的长远计划，不能因为这次任务而暴露。为了我，你也不能暴露。
1: 我再想想办法吧。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这里见面。
2: 本来我怀疑姜文山是共产党，所以把这箱货带回去仔细的检查。如今算是完璧归赵。
3: 楚科长的意思是把它还给我？
2: 胡爷，我们是老交情了，既然没有查出问题，难道为了这点东西删了我们彼此的和气不成啊？
4: 呀，对对对，哈哈，咱们是老交情了。哎，黑皮，去拿500块大洋来。
2: 哎，这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事儿，我怎么好意思拿胡爷你的钱呢？
3: 楚科长，你是想要？
2: 你果然是聪明人，我要知道关于千尾蝎的一切事情。

这段十年前的往事，本来我不想再提。既然楚河这样感兴趣，那我只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那是在十年前，江湖上有个人，他称钱伟信，我和他曾经有过一场恶战，我毒瞎了他的眼睛。

0: 这位先生，您是问病啊，还是买药啊？
1: 我要治伤的药。
2: 我们
1: 能治伤就行。
2: 那是违禁的药品呢、啊。
1: 老板，您认识我吗？
2: 你是？
1: 我姓江，大号江文山。
2: 哦，哎呀，江爷爷，知道，知道。伙计，
3: 哎，
2: 拿包黄安来。
3: 好嘞。
2: 哎，你稍等。
0: 哎，好好好好，
2: 您拿着，不要钱了，交个朋友。
1: 那怎么好意思？老板，您这还有多少？
2: 哎呦，这可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1: 您别蒙我，真不知道我是谁啊？
2: 啊，知道啊，您是廖局长的干儿子。
1: 知道还不敢买？莫非廖老爷子的面子不够大吗？
2: 哎呦，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咱俩合作，大家都有钱赚。

0: 哎，来来来，上茶上茶。哎呀，哎，您请喝茶。鄙人姓王，相爷，不知道您有多少黄案呢、啊？这可是违禁品，查出来可是要杀头的呀。
1: 你有多少，我要多少。这不杀头的买卖，我新疆的从来不做。风险大，利润大，是不是？
0: 哎，那是那是。不过你要那么多黄安干什么呀？
1: 这明人不做暗事，我跟你明说了吧。这仗天天打，每天都有人受伤。我就是要发这国难财。这价钱嘛，可以适当提一点。
0: 那廖局长知道这事儿？
1: 他做幕后，我做幕前。
0: 好，有廖局长在这儿撑腰，这买卖当然做得了。不过拿什么来做证明呢？
1: 签了合同，我带你见见廖局长如何？
0: 那不行，先见廖局长再签合同。
1: 先签合同，
0: 先见廖局长。
1: 你不信我？
0: 哪儿能呢？
1: 行了，咱也别做了。这茶不赖，

0: 我去了鬼子中转站。
1: 去中转站的人是你？你一个人去的？我听说有一个人被鬼子打死了。
0: 那几个人我不认识，我被鬼子发现以后拼命地跑，山下突然冒出来一伙人，他们没有跑得快，被鬼子打死了一个。
1: 鬼子发现你了？
0: 没有，不过那伙人也是在侦查中转站，会是谁呢？
1: 你别转移话题啊，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经我批准你就擅自行动，

0: 我还去了码头。我向李老大打听了一下江面的情况，他说这几天白城江面戒备森严，会不会和鬼子的一号作战计划有关系啊？
1: 你这样做会打草惊蛇的，你知道吗？
0: 我没有。
1: 你回游击队吧。
0: 任务没有完成怎么走？
1: 你已经帮我把江墩站建立起来了，以后的事我自己做。
0: 别生气了，我要留下来帮你。
1: 你帮不了我。一号作战计划是日军的核心机密，只有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才能接触到。你留在白城只能给我们添乱。
0: 那我光跑生意，别的不管了。
2: 没想到胡老大和千尾蝎之间还有这么一段恩怨。
3: 这个千尾蝎被胡老大毒瞎眼睛以后就离开白城了，就算他还活着，一个瞎子也不会再使用刀刺了。
2: 那杀害皇军的凶手一定不是他。
3: 只有一种解释啊，这个千尾蝎收过一个徒弟，他的徒弟现在在白城。
2: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白城这么大，怎么就能找出这个人？
3: 只要他继续作案，早晚会给我留下线索。
0: 退下，进来。
4: 这么凶，干嘛呀？
5: 今天你都去哪儿了？
4: 廖局长，你审犯人呢？
5: 我自己的女儿不用审问，我都知道一整天都干了些什么。
4: 那您说我今天都干什么了呀？
5: 有些话说穿了反而不好，这些天你哪儿都不要去了，在家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去香港。
4: 香港？要去你去啊，我不去。
5: 你再这么胡闹下去，迟早要出大事的。
4: 从你做汉奸的那天起，就已经出大事了。

0: 我爹好像知道了什么，他让我去香港。他都知道什么？
1: 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呀？
0: 难道我们这里有内奸？
1: 寡子，
0: 哎，
1: 去买瓶弗兰蒂。
0: 好。

0: 你怀疑垮子？
1: 以后你多盯着他了。
0: 垮子跟了你这么多年，你连他也怀疑？
1: 只要可疑，我就怀疑。
0: 哼，那么你自己呢？你的江文山又害死了我们一位兄弟，你口口声声说要利用江文山打入共产党内部，现在又主动离开部庄，你到底要干什么？这些话憋在我肚子里很久了。
1: 要不然你就向上级请示，撤我的职，由你来担任这个战场，要不然你就服从我的命令。
0: 你就是被江文山迷得鬼迷心窍，六亲不认了。

0: 一个女儿，一个干儿子，一个军统，一个地下党，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
1: 后退，
2: 海里。
3: 大佐，昨日姜文様は埠頭に行きました。水路の情報を聞きました。
1: 何を知ってたか。
3: まだ分かりません。長ちゃんに調査させました。ドイツは降参した。ドイツは敗北したけど、こんなに早くするなんて。この情報は第二部帝国にとって泣きすらに蜂ですね。だから1号作戦計画の成否は直接に第二部帝国の運命を決定する。731部隊の専門家川谷さんが今晩米城に到着する。配備してくれ。
4: 専門家は年収に来たけど、特殊武器の関する指揮を教えましたよ。
3: 具体的によくわからないけど、軍部から我らは安全褒美をする命令を出した。
4: はい。
5: 気をつけ。左向け左。警備。
6: 哎，站住站住站住！
1: 里边什么情况？
7: 今天码头戒严，陌生人一律不准进。
1: 我又不是陌生人。
6: 哎，
1: 我是陌生人吗？
7: 不好意思，这是上头的命令。
1: 我找李老大谈船的事儿，耽误老子的生意，你赔得起吗？
7: 哟，要不您找皇军赔您？快走快走，
6: 走吧。
8: 算你五王，重看看。
6: 哎，来一串。
9: 哎，好。你要哪个？
8: 又来买菜了？
9: 糖葫芦，
8: 比谁都多好吃啊！
9: 哎，啊，您那行，您挑个大的。
8: 他没大，不要了。来，
9: 糖葫芦。
10: 今天早晨有没有听广播？德国人已经投降了。
11: 真的？
10: 小鬼子可能会孤注一掷，尽快启动一号作战计划，以扭转败局。我刚得到消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的生化专家川谷正雄，今天晚上就会抵达白城。他手上有一份关于特殊武器的重要资料。
11: 会不会是田中进夫带出来的资料？
10: 应该不是。
11: 那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份资料拿到手啊。
10: 来，我们来研究一下。你看，这是日军司令部主楼的平面图。小田一郎会安排川谷住进这间房间。
11: 嗯。
10: 门外有士兵24小时把守，十分不利于我们展开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一个稳妥的办法来得到这份资料。
12: 还有一件事儿，关东军731部队的生化专家川谷正雄今天晚上到达白城，看来德国的投降已经把日本人逼上了绝路，他们可能要在南线打一场大规模的细菌大战了。
13: 这小日本简直就是灭绝人性。
12: 由此联系看来，林帆遗透露的那批重要物资，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细菌武器，而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内容，应该就是与这个有关。
13: 绝不能让日本鬼子阴谋得逞。
14: 不是，
12: 日本鬼子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一号作战计划，即使我们不能破坏，也要。

0: 尽快阻止它的实施。这个川谷政权必须要除。
1: 是。
2: 是这个房间吗？
3: 要干什么？
2: 不行，把资料偷出来吧。
3: 你在做梦，这是日军司令部。
2: 那码头呢？我在鬼子专家下船的时候动手。
3: 这个我也考虑过，但答案是否定的。川谷正雄一下船，肯定就有人把他保护起来。
2: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等着鬼子自己把资料送过来啊。
3: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只能等待时机了。
2: 还要十足的把握吗？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谨慎了？
3: 没办法呀，做地下工作的必须要遵守这个原则。
4: 日本人有个重要人物要来，我想到码头上看看，你想办法把我弄进去。
5: 你是没见过日本人还是怎么的？
4: 这个日本人手里有一份重要资料，
5: 就知道你找老娘准没好事。
4: 哎呀，不是没把你当外人吗？
5: 不吃，不吃！你是压根没把老娘当女人。
4: 当女人有什么好？像彭秀女那样，她能干成什么大事？还得咱哥俩合作。
5: 滚滚滚滚滚！
4: 来。

0: 还不够买你食之极的吗？我刚刚的意思是，不是谁都可以吃到老娘的鸡汤。那你就当做我喝了你的鸡汤就行了。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是姜文山呢。切。
1: 说七爷最近比较辛苦，我煲了汤来给他补补身子。老板娘，今天情况特殊，尤其是晚上，谁也不能进去。这又怎么了？
0: 皇军来了个重要的人物，一会儿小田大佐和秋野少佐都得来码头。这就奇怪了，我跟七爷见面碍着皇军什么事儿了？
1: 小的不是这意思。
0: 你的意思是不让七爷和我这汤？哎，
1: 不，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进去就是了。我呀，把这汤给小狗喝，狗还给我摇尾巴呢。哎，
1: 老板娘，您别跟我生气啊。哼，
0: 你这小子，我明天就告诉七爷，看他不剥了你的皮。
1: 哎，别，好，那我带您进去就是了。哎，
0: 江爷就在这等吧。
2: 什么江爷，
0: 江爷的，太见外了！你们江爷就是我弟弟，我弟弟也是生意人，我引荐给七爷，这以后一家人也互相有个照应，不是？成。走。七爷，七爷，嗯，
2: 老板娘来了，
3: 嗯嗯，来了吗？
2: 来了，
0: 七爷。哎哎，七爷。
2: 我亲自给你熬的鸡汤，快趁热喝吧。
3: 您亲自给我熬的鸡汤，你有这份心吗？
0: 我当然有了，您是我的靠山吗？我能不关心您吗？哎呀，
2: 你看这几天不见，你都瘦了。行了，甭玩这虚的了，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啊。
0: 江文山，快见过七爷。
3: 拜见七爷，当不起啊，我怕你打我。
0: 七爷，他不是开了一家布庄吗？前阵子让人给砸了，我们打听。

0: 出来是胡老大干的，所以想请七爷帮帮忙，看能不能跟胡老大打个招呼，让他以后别再给杜庄找麻烦了。
1: 您帮个忙？
2: 不行，我帮不了。
0: 哎呀，七爷，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你帮他就等于帮我。
2: 哎呀，老吴妹子，他那布庄要是开在码头上，我可以保他一方平安，没有问题。可那是黑龙堂的地盘，我真帮不了。
0: 哎，屁大点事儿你都帮不了，你能帮什么呀？
2: 对呀，你不是说我是狗熊吗？哎，我就那屁大点事儿，我就帮不了。我没请你俩来吧？出去啊！
0: 熊样，走了，别理他。
2: 哎，熊样，你啥时候对我能温柔点儿呢？
3: 清汤。
0: 停车，停车。

0: 听说皇军来了一个生化专家，我们社长特意让我来对他进行一次采访。
1: 廖小姐，您没看码头戒严了？
0: 我是个记者，我有采访证，给你看看。
1: 您跟我说这我也不懂呀，要不您在这等会儿，一会儿太君来了您跟他聊聊。
0: 我跟太君都已经说好了这件事情。哎，廖局长也知道，要不一会儿你们问问他。别麻烦了是吧？
2: 啊，不是那
0: 谢谢啊。
2: 哎，老板娘还没走，又来了个廖大小姐。哎，算了，这些人你惹得起吗？

0: 問題ないです。川谷さん、どうぞ。
1: 中国よくぞ。
0: 我先回去了，明天给你电话。
1: 好。
2: 哎呀，你倒是动手啊！
3: 那么多刽子兵，怎么动手？
2: 哎呀，白白吓了老娘一只鸡。
4: 放车吧，一起回家。
5: 哦，我得回趟报社，把今天的稿子赶出来，明天一早就得把它发了。
4: 那我送你过去。
5: 不用了，我叫的黄包车在外面等我呢。
1: 拜拜。

0: 你明天一早出城，去乡下找几个民间艺人，临时搭起一个草台班子来。我明天早上会去报馆，把乡下人进城演出的消息一起发到报纸上。记住，一定要在不同的村子里面找。
1: 哎，你看了半天了，能看见鬼子司令部啊？
2: 哎，你会勾脸吗？
1: 干什么？
2: 小田一郎请了个戏班子，今天晚上去司令部演出，我想跟着混进去。
1: 你去不行啊，太危险了，让我去吧。
2: 不行不行，你太鲁莽了，这种事儿不适合你。
1: 当年我跑江湖的时候，真见过戏班的人勾过脸，但是我不会，就这么定了。
2: 我觉得这件事不适合你，
3: 下次再来啊。
4: 走了啊。
5: 哎哎，走了、
3: 再见啊。
1: 哎，我跟你说，你会勾脸吗？
3: 会呀、啊、我以前在街头卖艺的时候学过。哎，我那个时候啊。你要干嘛？
1: 你帮我勾勾脸，我要跟着戏班子混进鬼子司令部。
3: 你还贼心不死啊？
1: 我就想让彭经理看看，他办不成的事儿，我江万山办得到。我就只有你这一个帮手，这件事儿就咱俩。
3: 哎呀，你不把老娘拖下水，你浑身不舒服是不是？
1: 有我顶着，硬不死，走。
3: 哎呀。

0: 最近从你爹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他是不是提防你了？
1: 他早就开始提防我了，不过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知道了什么。那个变戏法的杨师傅，你们交代完了吗？
2: 交代过了，杨师傅声明大义，
3: 他的妻子
2: 还被日本人糟蹋过，上吊死了，他答应出手，既为国仇，也为了家恨。
4: 这是一款高浓缩的维生素 C。你把它交给杨师傅，让他含进嘴里，带进司令部。只要把这个放进川谷正雄的酒杯里面，你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3: 站长，就这么一点儿，能行吗？
4: 日本人最喜欢吃刺身，今天晚上的晚宴也必不可少。刺身中含有砷，而高浓缩的维生素 C 本身就是一款还原剂，把刺身中的砷还原成三氧化二砷。

就是所谓的砒霜。我经过精确计算，这些维生素 C 足以让他在6个小时之后死亡。你没有足够的时间。

0: 我知道川谷住的房间，但资料藏在哪儿我不知道。鬼子的文字我又不认识，找起来怪麻烦的。
1: 想让老娘怎么做，你就直接说吧。
0: 司令部东侧的电线杆上有个电闸，8点钟，你准时把它拉下来，2分钟之后推上去。
1: 就那么简单？
2: 然后转到西侧，到司令部院墙外等着我，拿了东西立刻走人，别的不要管。
1: 我怎么感觉你在交代后事啊？
0: 就算我死在里边，也要把东西交给彭经理。

0: 大家不上场的时候就在这儿休息，不要乱说话，最重要的是不要随意走动。班主，
1: 哎，
0: 把你的人都看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飲んでくださいどうぞ。よくできました。

0: 鬼啊，画个大花脸吓我，吓死我了。
1: 我来给你汇报任务来了。
0: 吵死了。哎，你到底去日军司令部了？进去了？
2: 进去了，我还拿到鬼子专家的资料了。啊，
0: 你拿到川谷正雄的资料了？
2: 嗯，我让南谷先把他拿回梅花客栈了。
0: 可以啊，江文山，有两下子。这暖姑这个脸勾的嘛，哎呀，快去洗，快去洗！好，给你拿水，给你拿水。

0: 你消失了一段时间，难道屋子里的人就没有发现？
1: 我画个大花脸，你都认不出来我，更别说别人了。只要不被当场抓住，就万事大吉了。
0: 我奇怪的就是，当时怎么没有人声张呢？
1: 可能是那个二鬼子提醒我们，不要随便走动说话，他们就不敢出声了。
0: 林凡爷，
1: 除了他还有谁是二鬼子？哎呀，这个妆难受死了。
2: 遺体をすぐにヘメ隊を検査しに行く。シロはどうなった？
3: シロ見てきます。

0: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我一大早就看见你摆在门口的扫帚了，但在这个时候，我不能轻易离开。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资料拿到了，
0: 是江文山干的吧？
2: 你认出他了？暗地里帮了他是不是？
1: 他头上缠了块破纱布，就以为我认不出他了。我随便问了他一句话，从声音上我推断出来是他。这个人有点小聪明，就是做事太不谨慎了。昨天晚上要不是我。 川谷正雄的助手就发现他了。
2: 总之拿到了就好。
1: 昨天晚上司令部突然断电了，是你在外面搞的鬼吗？
2: 是暖姑。江文山拿到了司令部的平面图，他知道川谷的房间，但他不知道资料放在哪儿，他就想出。

0: 这个主意，他想通过断电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这样他们去检查资料的时候，就相当于给他引路了。他还真贵。今天早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川谷正雄死在沙发上了，尸体经过宪兵队的解剖检查断定死因是食物中毒，但这一定不是江文山干的。川谷正雄和小田一郎秋野不是一起吃饭的吗？
1: 那就奇怪了，这两个人都没事，为什么单单他一个人死了？川谷正雄吃了生鱼片和大量的维生素
0: C， 这两种东西搭配在一起就会形成砒霜，那可是有剧毒的。秋野现在怀疑是那个变戏法的师傅干的，正在全城搜捕他。一个变戏法的师傅怎么会知道这么深奥的知识啊？显然是背后是有人指使。
1: 那个唱戏的班子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等戏一散场，一个人也找不到了。怪不得江文山消失的时候没人声张，原来是各怀心腹事啊！哎，我把资料藏在了梅花客栈，等一下我把它取出来翻译成中文。好，你快走吧，快走。你看。
0: 这个，你带着它，就像我在你身边一样。
1: 你一直都留着？
0: 它可是救过你的命啊！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当然会珍藏着。如果现在不是时间紧，我一定吹一曲给你。

0: 姜文山果然有两下子，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他还敢大打出手，
1: 肯定是那个老板娘帮了他吗？
0: 那也不容易啊。
1: 是啊，暖姑这种女人都能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甘心为他卖命，哎，确实不容易。
0: 闭嘴，
2: 我们要不要把资料抢过来？
0: 你知道他们把资料藏在什么地方吗？现在白城已经戒严，局势这么紧张，你想把日本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身上？姜文山一定会想尽办法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5: 季总，你很懂我。
1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我会的。还有，那份情报，先不要着急了。鬼子现在封锁了出入白城的各个要道，就算我现在溢出来，你们也带不出去。我知道了。嗯，你看看这个。什么？
1: 这是日军中转站的地形图，我已经都标注好了，绿色的是暗哨，红色的是雷区。
0: 哎呦，太好了！哎，你动了小田一郎的保险箱了？
1: 没有，今天一大早小田一郎就召集了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开了个紧急会议。等会议结束以后，他才把我们几个中国人叫到会议室去。我是在桌子上看到这东西的。 看来日本人要对特殊武器进行改进，威力会更大。我们一定要销毁它。
0: 好，那我现在立刻往家发报，你先回去吧。
1: 我给你望风，等你发报完了我再走。

我刚得到情报，鬼子调来了一辆电波测向车，以后你在这里发报也不是绝对的安全了，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会沢は用事があってしばらく着きここで待ってくださいって。
1: 大佐有公务在身，随后就到。

0: 夜里皇军有行动，杀了好多人，都拉到宪兵队去了。
1: 杀了很多人？
0: 对啊。
1: 都什么人？
0: 都是共产党。
1: 共产党？这么说，
2: 科长，出大事了，昨个城里死了很多人，正在往宪兵队里拉呢。
3: 谁和谁啊？
2: 日本人和共产党。
3: 死的是谁？

0: 共产党这次偷袭的是那个中转站吗？
1: 是。有什么问题吗？
0: 共产党向来做事谨慎，这回也沉不住气了。
1: 他们是为了细菌武器才铤而走险的。
0: 共产党忽然盯上存在已久的中转站，必然与田中进夫的情报有关，而川谷政雄的出现更加确定了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详细内容。你马上给总部发报，我们的工作重心也该转向中转站了。
1: 好。

0: 上级得到中转站的地形图，会给我们什么安排？
1: 会派尖刀连的同志偷袭中转站。
0: 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1: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不能暴露交通站。另外，我们两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0: 必有人朝前，必有人朝后。
2: 这么多人呢！

我应该他们。你去江边找一个山洞，就在半山腰的位置，电台藏在洞里的一堆茅草下面，拿到电台马上转移。

0: 黄军这么大行动，为什么不提前报告？
1: 我是早晨到了行动科才知道的。
0: 这么大的行动，早晨才知道，这是我们警察局的耻辱。
1: 局长，也许黄军是故意不让我们知道的。
0: 你这是给自己开脱！都给我滚！

给我接小年大佐。

把这要命的玩意儿带我这儿来干嘛？哼！上一次求着老娘帮你偷资料的时候，可说过是最后一次。这次又带着破玩意儿来折腾老娘，你管不管？不管。 哎呀，给我！

这么多战地星图是鬼子故意泄露的，我们潜伏的同志已经面临危险，给部队造成如此巨大损失，我请求给予处分。

0: 不够，
1: 进来。
2: 局长，小天大作，派人来请你和楚科长，车就在楼下。
3: 大佐接我去哪儿啊？
4: 不要废话，快点走。
3: 走吧。

还记得昨天早晨在司令部会议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地形图吗？那图是假的，而看见这张图的只有你们四个人。现在你们把这两天去哪儿了，见了什么人，做了些什么，都详详细细的

0: 都是日文，我看不太懂，但是我敢肯定，这些应该就是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资料。你说看不懂我们怎么发呀？根本就发不出去的。
1: 要不我把他送到根据地去。
0: 现在白城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你能出去，这资料能出去吗？
2: 卖菜了啊，新鲜的蔬菜，新鲜的蔬菜，卖菜了啊，蔬菜，新鲜的蔬菜，蔬菜，新鲜的蔬菜，哎，买蔬菜啊，蔬菜，新鲜的蔬菜，蔬菜，
3: 哎，我说你，哎。
0: 何战，没有白菜啊？
4: 大姐，没白菜。
3: 快点去！
5: 王冠军，
6: 哎，来了！
3: 快！

0: 这是对我的侮辱。
1: 您不把问题交代清楚了，他们是不会放你回去的。
0: 那我就在这里常住下好了。
2: 关于那个道寺有什么眉目吗？
3: 胡老大说千尾蝎早就下了，但是他收过一个徒弟，我正在找这个人。
2: 那姜文山去码头打听船只的事呢？
3: 我审问过李老大，他说姜文山向他打听江面上的情况，是想烧一些烟土到上海。第二天码头就戒严了，他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2: 好了，你先回去吧。
4: 是。
5: 黄金虎，此内得归。
6: 这次袭击中转站为什么会失败，现在还不知道，但是通过老蔡被捕可以说明小鬼子给我们布置了陷阱，这张地形图是假的。
0: 有老蔡的消息吗？
6: 但是我相信老蔡绝不会叛变。
0: 王部长指示我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老蔡，
7: 当务之急是搞清楚老蔡现在的情况。

0: 我正在想办法。姜文山拿到了一份日军的文件，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办法交给组织。哎呀，
1: 现在城门对出入的人盘查的非常严格，就差扒光衣服了。
0: 姜文山，过来，快点过来。干嘛？你欠老娘一屁股的债。
1: 哎呀，能不能别提这茬？哎，你欠我多少钱，我没关系。可是你能不能别把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带呀？你
2: 怕了？哎，
1: 掉脑袋的事情，老娘能不怕吗？我帮我老舅那是没办法，我帮你也是没办法。可是我跟他们非亲非故的，我凭什么呀？
2: 你不把老娘踹进火坑，你浑身不舒服是不是？那更说明这份资料的重要性。暂时看来，没有带出去的可能性了。
1: 再困难，我们要把这份资料带出去。好，我回去和王部长研究一下，
2: 设计一个可行的方案。
3: 什么时候能研究的明白？姜文山，现在棉花客栈也不安全了。万一日本人查到这儿，我就白忙活了。再说人家暖谷一次次帮我们，你们就不替别人想想？现在的客栈比交通站还像交通站，资料电台全往这儿撒，你们在这儿接头啊！万一把人家连累了，你们这儿过意的去吗？
0: 现在局势紧张，我们只能依靠暖姑了。
3: 修女，不就送份资料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2: 你要是能送，你去送。
3: 这是你说的啊？
0: 你不要去。你能把资料偷出来已经是侥幸了。这个时候，你除了照顾店里的生意，什么事儿你也不要管。
3: 我还真有办法。
0: 你先回去吧。

0: 你跟着我。哎，江文山，没想到你心里还真的有我。哎，谢谢。哎，我就是想尽快完成任务，好调调镇魂军上战场打鬼子。
1: 你说得让老娘开心的话，能死啊？
0: 你给他们望风，我要去和仁堂要货。
1: 你需要布干什么？我有一个好办法，顺利的话，很快就能把资料送出去。
0: 你老婆让你踏踏实实做生意。
1: 你们这些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短，老子不出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任务？
0: 哟呵，有能耐啊！你有什么破主意，说出来我听听。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切，
1: 哈巴狗带串铃，冲什么大神口？
0: 我走了，自己小心点，把东西给我藏好了，我那边一半土就回来取。哎。
2: 少佐，那我就告辞了。

0: 官，我们把你们请进来，不是皇军不信任你们，是为了配合调查，你千万不要多想。
1: 少佐，您说到哪儿去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你最近经常去布庄？
2: 去过几次，都是和皇军还有杏梅子夫人一起去的。
0: 你对彭秀女有什么看法？
1: 人挺好的，温柔贤惠，模样呀，做衣服的手艺都不错。
0: 你觉得她像共产党吗？
1: 这个我可说不好，但就算她是共产党，也不可能让我看出来吧。
0: 你们就没有更深入的接触？
1: 少佐，您不会是怀疑我通共吧？
0: 没有。
3: 您看啊，
1: 是夫人看上了彭秀女的布料和做衣服的手艺，想在回国之前呢做几件旗袍回去送给家人。我又是翻译，必须在这中间周旋。那再说了，能给夫人跑腿那也是我的荣幸啊。
0: 还有一段时间，你是和廖森晓在一起的？
1: 外边都在传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其实根本没到那个程度。
0: 为什么？你不喜欢他？
1: 是人家不喜欢我。白城的人谁不知道，廖春晓爱的是姜文山，他只不过是拿我当朋友罢了。
0: 可是姜文山已经结婚了。
1: 所以说，我还是挺有机会的嘛。
0: 廖局长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1: 廖局长倒是挺希望我做他的女婿的。我和廖小姐的事情就是局长亲自做的。少佐，要是没什么事情，我就先回去了。
0: 廖玉清拒不交代，我只好关着他，但他毕竟是警察局长，面子上不好过，就委屈委屈你陪他几天。
1: 能有和局长共患难的机会也是挺难得的嘛。
4: 您稍等。春晓，有人找你。

0: 来这干嘛？我想拿回我的东西。你能带我去哪儿啊？随便走走。我要回去上班了，没时间跟你闲逛。
1: 你天天在布庄里的时候，怎么不提工作？
2: 我为什么在布庄，你心里不清楚。
1: 我和同兄你是患难夫妻，不可能分开的。
2: 那你就没资格管我。
1: 我只是不希望你和汉奸在一块儿。
2: 老廖也是汉奸，你要我跟他断绝关系吗？
0: 老实跟你说，我看见你跟别男人在一起，我心里不痛快。那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告示不是已经还给你了吗？我去买药，陪你一块回去。
1: 收下。

0: 这个先等我一下。哟，江爷来了，里边请。外边这位小姐认识吧？
1: 这不是廖局长的千金吗？认识就好。哎呀，白城的第一大美人，家喻户晓，谁不认识？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0: 不了不了，在你这随便抓点药，我马上走。
1: 咱们上次谈那笔买卖呢？你不说你不敢做吗？我已经联系别家了。别介。 这廖氏都来了，我还能不相信吗？这笔买卖就咱俩而做，我一定给你一个最公道的价钱。那边请吧。走吧。走。哈哈。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我找的第一个人是你。看在您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咱俩谈谈。
1: 做买卖嘛，都要有一个先来后到。
0: 你呀、啊，咱们把合同签了，定金付了，你抓紧把货背起。
1: 实不相瞒呐，这个货呀是从上海运过来，关卡太多呀。如果有那个通行证的话，就少了很多的麻烦。不知江先生您
0: 不就是通行证吗？你先备货，把货备齐了，我带着通行证亲自到上海提货。
1: 那太好不过了。不过这个定金呐，您可得先付一半啊。
0: 这也不合规矩吧？至多30%。
1: 哎，这现在这买卖都不保险，况且这又是违禁品，定金不到一半，我真的不敢做呀。
0: 得嘞。
1: 咱们40%。
2: 40%，
0: 就40%。把合同签了，我不是怕你跑了，和尚跑了这庙还在。
1: 好，
3: 这不王老板，
1: 你好，
3: 是这样。
4: 买完了。
1: 江先生、梁小姐，你们走好。哎，好，慢走。哎呀，哈哈。这可是大主妇，大财主，下次要来一定给我好好伺候着。哎哎，
5: 买药还买到屋里去了，
3: 还是你面子大。老板知道你是警察局长的女儿，请我到里边喝杯茶。
5: 那怎么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呀？
3: 你个女孩子进去不方便。
5: 难道你们进去还脱衣服喝呀？姜文山，
3: 干嘛？哎，哎，我说，我跟你实话实说好吗？我想和那个老板合伙倒腾点药品。
5: 你和彭秀女不是倒腾烟土的吗？做什么药品啊？
3: 这件事千万别和她说啊，我瞒着她呢。哎，现在市面上药品可比烟土值的钱多。
5: 那你给谁做啊？延安还是重庆？
3: 谁给钱给谁做、啊、
5: 你对我还是不放心？
3: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
5: 好吧，再相信你。
3: 我送你回去。
6: 给，哎，给你钱啊。哎，你慢走。
3: 哎。

0: 哎呀，您怎么还亲自来呀？有事您言语上我呀，到您府上去。
1: 王老板，
0: 哎，
1: 听说你这生意是越做越大了，最近还傍上一个大靠山是吗？
0: 哎呀，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这小本生意，撑死你饿不着。
1: 里边说话。
0: 哎，是是是是。

0: 说吧，刚才都有什么人来过？就有那个什么车夫、小贩们，买的人单上。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1: 策马上，我在您面前怎么敢说假话呀？句句属实，句句属实，
0: 句句属实。
1: 王老板，你要是这么不老实，我只有带你走一趟。
0: 你带我上哪儿啊？我可是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呐。
1: 你放心，我不带你回警局，我这次带你去宪兵队。你听说过宪兵队有108套刑具吧？进去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0: 我说，
1: 少佐，这是什么？这是何仁堂药铺王老板的口供。王老板说，廖一清指使姜文山在他那儿订购了大量的磺胺。今天，姜文山跟廖春晓两个人去了药铺。
2: 姜文山去江面上打听船只的事，原来真正的目的是这个，
1: 应该是这样。
2: 这些药品是送到哪里去的？
1: 毫无疑问，一定是共产党的分据地。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现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廖一清打死都不会认罪，所以我想来他个人赃俱获，让廖一清心服口服。少佐，廖一清放吗？
2: 没有。
1: 我想请少佐您借这个机会多关他几天，剩下的事儿由我来做。还有一件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你们中国人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
1: 可是这件事儿关乎到小田大佐。
2: 小田大佐，
1: 彭秀女跟杏美子夫人交往甚密，杏美子夫人还把小田大佐的手令给彭秀女当作护身符。
2: 小田大佐对帝国的忠诚是不可置疑的。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药品的事你悄悄行动，只向我一个人汇报。
1: 是。
3: 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4: 我做生意去啊。
3: 做生意用得着鬼鬼祟祟的？
4: 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做的生意一半黑一半白，见不得光的。
3: 以后就算是做生意去，你也得给我打个招呼，免得我为你担心。
4: 嗯。本来就是要跟你打招呼的，看见你在抹眼泪，没敢打搅你。走了，
3: 小心点儿。

0: 你就按照合同去给江文山买药，一定要确保这批药品安安全全的到白城来，然后让江文山跟廖春桥两个人亲自去救。
1: 江文山倒没问题，不过廖小姐她能听我的吗？
0: 这是你的事儿，不过我告诉你，要是廖春晓不去的话，

0: 我找春晓。
1: 局长有令，姜文山不得踏入廖府半步。
0: 我干爹会下这种命令？听错了吧？你们听错了吧？

0: 小姐吗？
1: 奶奶啊，看人呢。
0: 这会儿应该在报馆上班呢。
2: 去了报馆，没在报馆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有房，我就忙去了啊。

0: 江文山定了一批黄安，我猜他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给共产党的根据地送一批药物，另一个就是要把重要资料给转移出去。我决定帮助他完成这个计划，就算不能拿到资料，也能借此打入共产党的内部。
1: 江文山放心你吗？
0: 不放心，所以他从来不跟我说实话。
1: 可是这个彭秀女不简单呐。
0: 江文山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彭秀女。
1: 江文山为什么要瞒着彭秀女？
0: 不知道。在布庄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江文山对彭秀女总是阳奉阴违，他们两人的关系更像是上下级。但是江文山的个性太强了，彭秀女是驾驭不了他的。
1: 是啊，像江文山这种男人，也只有你能驾驭得了他。
0: 现在只谈工作。社长非常赞成我的提议，他从中安排，在杏美子回国之前，安排我给他做一次专访。
1: 你确定小田一郎家里有你想要的东西吗？
0: 我听林翻译说过了，小田一郎把他最重要的东西都锁在了书房的保险柜里。那你觉得中转站的地形图还有特别通行证重不重要？
1: 谁知道是不是那个姓林的故意给你下套？
0: 不可能。我向林翻译探索信息的时候都非常隐蔽，再说了，我们俩现在正在谈恋爱呢。
1: 那是假的。
0: 反正他认为真的就行了。
1: 为了取信彭秀女和江文山，你这么冒险值得吗？
0: 就算不是做给彭秀女和江文山看的，这批军火也必须要炸掉，只是不用我们亲自动手罢了。反正不管是谁去炸，地形图和通行证必不可免。
2: 哎，去哪儿了？
3: 去做采访了。
2: 跟我走。

0: 掌柜的，掌柜的，我不是故意的，
1: 掌柜的，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啊，不是故意就行了。
0: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哼，快点干活。
0: 掌柜的，这药放在盒子里好好的，为什么要拿出来啊？
1: 哎呀，我说你是猪脑子呀！这店还开得下去，那边皇军，这边警察局长，我能得罪谁呀？你说说，咱们快点回上来。
0: 可是你已经收了人家定金了。
1: 麻烦的就是收了人定金了，这烫手的山芋，我吃不下去，扔我扔不了。哎呀，我呀，只有的悄悄的回上海。
2: 走着走着，您来了，
3: 王老板，看这架势，你是要跑吗？
2: 不，哎呀，给我100个胆，我也不敢跑啊。
3: 你知道就好。哎，我怕你忙不过来，人手不够，特地给你带了个伙计。
2: 哎呦，我这店小，那本小，这用不了那么多人的。
3: 别废话，这人要不要还不由得你决定。哎，过来，他叫小六，啊，以后就是你店里的伙计了。哎，小六，把这儿给我看好了，这王老板的命可就在你手上了。这儿要是出了什么岔子的话，王老板的人头就不一定在那儿，到时候谁说话都没用。

0: 老板，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1: 哎，啊，明白。那边请，那边请。

0: 老家伙，要是露出一点破绽，小心了你的脑袋。
1: 是是是，曾科长，那廖局长也不是好惹的，您说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2: 是，你就跟平常做生意一样，把药卖给他。我不妨跟你透露一下，廖一清很快就不是局长了。白城警察局的局长是我。
1: 哦，是。
3: 白城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想让廖一清今天死，他就活不过明天。
2: 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2: 是。王老板，把这件事给我办好了。
3: 以后白城的医药界，我让你当老大。
1: 是是是。
4: 哎，江爷，您来了。
5: 你掌柜的呢？
1: 哎，哎，二位，二位来的正好，我已经跟那个上海的厂家联系了，货都已经备好了。一旦有了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二位。哎呀，不过，江先生是不是要亲自到上海去押运呢？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

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醒我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是剑走偏锋。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当然。
1: 啊，那好，那好。如果有廖小姐亲自去，那就万无一失了，万无一失。
2: 好啊，我正好要去上海买几件衣服，我搭你们的船。
0: 你真要去？
3: 没有我，你的货进不了白城码头。
1: 那你那二位就等我的信儿吧。啊，好，
3: 好，
1: 哎，好。

0: 那我下次再打。
1: 廖小姐，请上车。
2: 干嘛呀？
1: 你不想知道廖局长的近况吗？

件事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你继续跟廖玉清保持联系，不能引起他的怀疑，但是不能泄露重要的机密。否则，你的家人。

0: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的江面是最美的。每次当我来到这儿，置身其中，都会忘记一切现实中的烦恼。
1: 楚科长今天约我到这里，是想问姜文山和何仁堂的事吧？
0: 漂亮的女人我见多了，可是既聪明又漂亮的女人还真是少见。
1: 姜文山在何仁堂订了一批药，姜文山要亲自押船到上海，我陪着他一起去。
0: 很好。
1: 姜文山跟我说了，这批药是倒买倒卖，他们走的是黑市。
0: 不管他走的是什么事，我都需要你帮我盯紧他。
1: 我凭什么帮你？
0: 凭廖局长，你爹。
1: 廖局长和林翻译怎么样了？
0: 他们现在都在宪兵队接受审查，安全暂时无碍。所以你要把这件事儿办好，就是帮廖局长办了一件大好事儿，他在日本人那儿就好交代了。
1: 这个我懂，我也希望老廖他们能早点出来。说吧，船到白城码头，你打算怎么办？
0: 药我肯定要没收，至于人，就交给我们的廖局长来处理。
1: 姜文山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个跑腿的。
2: 我要见小田大佐，见大佐。
3: 那听天由命吧。

受楚强的害，我是受您牵连。您是警察局长啊，总体有人在这儿陪您。

0: 上海的货船已经订好了，明天让我们去付款提货。
1: 我马上向楚会长报告。
0: 好，我去通知姜文山。
2: 欢迎光临。
0: 哎呀，不错啊，在白城子有这样一个铺子，很有面子了。不过地点不好，少点人气呀。
2: 先生是买绸缎吗？
0: 不，我是来找江先生。
2: 哦，江先生他出去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0: 上海来电报了，请江先生明天到上

0: 去提货。提什么货啊？哎呀，你等他回来，您告诉他，他就知道了。哦，
1: 那先生您是？我是和仁堂的王掌柜的。哦，好，那我一定转告他啊。好，那我先走了。嗯。
0: 嘘，哎。
1: 看你那么眼熟啊，就是想不起来了。
0: 是吗？先生，您是白城人？
1: 不，我原来在上海和仁堂做账房，日本人占着上海之后，我就来到了白城。
0: 哦，那先生您一定是看错人了，我没去过上海。
1: 哦，那好，我先走了。

掌柜的，我怎么看你那么眼熟啊？就是想不起来了。哦，那先生，您一定是看错人了，我没去过上海。掌柜的，嘿，想起来了，太太，就是这个太太。对，买药不给钱的太太，这回啊，我可找着她了。 可找着他了，出事儿了！哎呀，出事儿！哎呀，这江先生他是共产党，这廖局长他有什么呢？要出大事儿！ 要出大事，这天要命！

0: 把那个台账呢，刚才。哎，这东街王爷的账还没催上来，赶快去催呀！啊，
1: 哦，我去过了，他家说没钱，要一个月才能给。这样吧。
0: 你跟我来啊！我写张字条，拿着我字条去催去。哎。

0: 江先生和楚科长要找我，你就说我到上海红绳药厂去了，有事儿他到那儿去找我。这店呢，你好好给我看着啊。回来以后我重重有赏。
1: 掌柜的，这赏钱我不会要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一会儿你回来就说啊，王家不给钱，一定要我亲自去，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去吧。
1: 我去哪儿啊？
0: 小点事儿啊。
2: 你傻呀？你在外面转一圈再回来呀？
0: 你什么都不用知道，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2: 去吧。

0: 把门关上。大白天关什么门呢？
1: 关上。跟我到里屋去。

0: 今天和仁堂的王老板来过了，他说上海来电，让你明天带着货款去提货。
1: 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0: 你不想说说提的是什么货吗？
1: 我本来是想这件事情完成以后再告诉你的，我没有瞒你的意思。我就是想自己完成这件事，让你看看我也是有能力的。
0: 你买了多少药？想怎么运到游击队去？
1: 我就是从游击队回来的，这件事儿我和老红商量好了。
0: 你跟老红商量好了？谁给你们这个权利了？你们无组织无纪律，严重违反了保密工作的规定，你们知道吗？
1: 我给游击队买药是立了大功的。
0: 还立了功？
1: 这个老红说的吗？
0: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1: 春晓，我和廖春晓一起去的，我只能打着廖一清的旗号，要不然王老板不会把药卖给我的。
0: 我问你，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卖药？
1: 这还用说吗？他就是想帮我，他愿意为我上刀山下火海。
0: 抗战前，我就在上海跟这个王老板打过交道，他很有可能已经认出我了。
1: 你怎么不早说？你暴露了。
0: 那个时候，我和老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我们扮一对假夫妻。
1: 我说彭首长，你怎么动不动就爱跟人扮假夫妻啊？
0: 有一次我们接到指示，要想办法弄一批盘尼西林，我们就到了上海的和仁堂总店，没想到被这个王老板出卖了。在提货的时候，我们被特务追杀，一位同志为了掩护和老蔡牺牲了。
1: 这个姓王的看着就不是个好人，我得除掉他。
0: 你别乱来，我们要想办法把坏事变成好事，通过这次买药我们再做点别的。
2: 我其实就是想把资料带上船，和药品一块送到游击队。
0: 你这个想法挺好啊，你怎么没早说啊？
1: 你这个不让干那个不让干，我敢说吗？
0: 那你和洪队长商量的方案是什么呀？
3: 我
1: 亲自去上海提货，回来的路上改变路线，从大雁滩直插西围口，在西围口码头卸货，那是我们的地盘。
0: 这样你就暴露了。我倒是有个办法，把驾船的人换成我们自己的人，不要到西围口，就在大雁滩，我们演一出土匪劫船的戏。
1: 对呀，大雁滩经常有土匪出没。关键时刻还是老婆大人想得周全啊！
0: 想了你。
2: 可现在，关键是怎么把船老大变成我们的人呢？
0: 我会找组织帮忙。你现在就去找王老板，把他控制起来。等一下，我去药铺找你。
2: 这个姓王的嘴巴要是再不老实的话，他离死期不远了。
0: 你别乱来了，一定要小心。我觉得，现在药铺已经有特务了。
4: 掉头，掉头！追上那辆车，快点！
5: 快点！
2: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还挺沉的，哼！
5: 这我告诉你啊，我也知道你什么人了。我跟你说，警察局的人可就在里边，只要我这么一喊，你连那个女人可就全完了。如果你放我走，咱们大家还都能保住性命。
2: 你往这儿看，现在谁都能走，就你不能走。你走我。

0: 完了。你只要把药给我买回来，我保证你不死。
1: 连你自个儿的性命还保不住呢，
0: 我死也得拉个垫背的。我就找你做垫背，我还就看好你。
2: 开门，
3: 处长，这是廖局长的车。
2: 你说什么？
3: 这是廖局长的车。
2: 我在最后问你一遍，这是谁的车？
4: 开门。

0: 王老板，好久没来了，生意兴隆啊！你是谁呀？
1: 王老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在上海打过交道的，您不记得了吗？哟，是你呀！我还想跟王老板合作一次。你怎么竟敢到这儿来找我呀？
0: 眼下皇军正在大量的收购粮食，我现在手上有一单生意，资金不太够，不知道王老板有没有兴趣啊？
1: 我没有奉献资金，你赶紧回去吧，以后再说吧。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里面说吧。

0: 哎，你帮我拿药。
1: 没说你让他拿，报纸还你，拿走。
2: 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0: 还有那个，蓝色那个，旁边那两个，啊，白色那个，黄瓶那个，左边那个。
3: 王老板，你认出我是谁了吧？既然你已经认出我了，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以前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我们就说说眼下。那批药是我的，你呢可以向日本人告发，但是你也脱不了干系，因为你已经收了我们的定金。我可以告诉日本人你是跟我们合伙的，运往新四军根据地的药都是我通过你和仁堂运出去的。
4: 嘿，你别威胁我啊！我人胆小，我撑不起事儿。不过我不会向日本人告发的，因为我毕竟是中国人。不过这笔买卖啊，
5: 不做了，我退钱。
3: 这事儿可由不得你了。
4: 也由不得你，警察局的人可就在外边，我要这么一喊，他们就会进来的。
3: 这白城跟上海一样，都不是我们的天下。但是你别忘了，白城有一半的天下是廖局长的。我们既然能打着廖局长的旗号，那自然有我们的道理。
4: 这个，哎呦，这个，
3: 你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条人命呢。
5: 哎呦，哎呦，我说，哎呦，哎呦，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是咱逼的我呀。
3: 起来。
5: 哎，是是是。
3: 我还要订一批药，加急阿司匹林，跟皇阿姨趟船，价钱好

0: 说，但必须是真货。
1: 是是是，不过我这条小命可捏在宗科长手里头啊。
0: 你不用担心，事成以后我会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是是是是。
2: 哎，那个，
3: 到底想干什么呀？
2: 你这不是卖药的吗？卖药的不让买药的挑啊？
3: 有你这么卖药的吗？啊？你这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2: 不耐烦了是不是？不耐烦他妈当什么伙计啊？给我滚蛋！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啊，孙子！
3: 老子毙了你！
2: 你们药铺的伙计还配枪啊？你们这是药铺啊，还是土匪窝？孙子，敢拿枪对你江哥的人还没出生呢，

0: 原来你也在这儿，
1: 拜您所赐，不来不行。哎呦，这个怎么好？
0: 明白。
2: 看来咱俩这梁子算是结上了，不过你得理解我，我也是职责所在，不得不为。
3: 我还得感谢您呢，不是您的不得不为，里边那位王老板我还不认识呢。
4: 哎呦，周科长，您来了，里边请。
1: 王老板，粮食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你这有客人，我先告辞了。
0: 哎，是是是。慢走啊，定金我过两天给您送到府里去。
3: 王老板，
0: 哎，
3: 您的客人送走了，是不是该回答我什么时候把货交给我啊？
0: 上海啊，一来电报了，明天就可以提货，不过呢，必须得先交货款后提货。
3: 您听好了啊，从现在起你哪儿也别去，明天一早我来车接你，咱俩一块去上海，可千万别给我出什么乱子，要不然我饶不了你。
0: 哎，是。哎，
5: 走了，楚科长。
2: 我的人会在上海等你，你要做的就是去接货，别的都不用管，但是你要保证这批货给我平平安安的到白城码头。
0: 苏科长，您饶了我，这担不上您，我实在是做不了。您看，这边是您，那边呢是廖局长，还有那边
2: 还有那边，
0: 不，没有了。
2: 这批货是不是共产党的？
5: 说。
0: 您想想，我怎么能跟共产党扯上边儿呢？
2: 看来不给你动点大刑，你是不会说实话。带走。
0: 别，我全说。这个是这。啊。这是姜文山和廖春晓的。
5: 您慢走。

0: 明天一早我和王老板去上海，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1: 这次去上海，什么事都可能遇到，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身份，对廖春晓也要这样。
0: 你还是不相信他？他是真心帮我们的。
1: 你很在意廖春晓是不是？你彻底爱上他了？江文山，你能告诉我，在你心里你对廖春晓是什么感觉吗？
0: 廖雨晴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早晚也是他的杀父仇人，我能有什么样的感觉？
1: 江文山同志，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没有要剥夺你爱的权利，但是你一定要分清工作和爱情。工作上的事儿，你一定不能跟廖春晓透露。你要记住，这件事儿不是关系到你一个人的安全，是关系到整个行动。
0: 记住了，
1: 早点睡吧。
2: 守候，你带人连夜去上海，等货装上船，你们再上车。给我看好了江文山跟廖春晓，千万别让他们半路卸货。要确保这批药品安安全全的到白城。
3: 科长，那到了白城码头呢？
2: 到了码头就封船，一个人也不许下来。到时候我会带秋野少佐跟廖一清去码头，到那时候好戏才刚刚开始。
4: 这次去上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江文山改道回根据地，另一种就是回白城。我倒希望是第一种，这样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根据地了。
5: 那药品和资料不是也带进了根据地了吗？
4: 就当是我进入根据地的见面礼吧，这样他们会更加信任我。我进入根据地之后，你在附近找个村子住下来，我会想办法跟你联系。
5: 要带电台给你吗？
4: 暂时先不用，会被发现的。
5: 嗯，我知道。
4: 如果是传回白城，你要尽快去找廖局长，找不到廖局长就找独眼，让他去找黄金虎，在船到达白城之前把这批药给扣下来。楚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批药，他想利用这批药一箭双雕，我们千万不能让他得逞。
5: 那你的身份会不会暴露？
4: 你忘了，是楚强让我盯紧江文山的。再说了，江文山怎么可能承认那批药是给共产党的呢？我进入根据地之后，这个中转站就交给你了。那批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你一定要查清楚。
5: 你放心，就算是豁出我的命，我也会完成任务。
4: 我们要好好活着，大鬼子。
5: 是，好好活着。
6: 吃什么东西？
7: 来，
6: 走走走走走，走站住！有通行证吗？
0: 这张脸不就是通行证吗？
3: 廖大小姐，今儿穿的真漂亮，我都没认出来。
8: 谢谢，那还用检查吗？啊，
3: 上面的命令，我们当差的也没有办法。对不起，廖小姐。
0: 别走吧，
4: 去。江文山，江文山，你个没良心的，出门也不告诉我一声。
0: 哎，出不了几天门，给我站那吃。
4: 哎，我就给你带点吃的，带着路上吃啊。
0: 来，弟兄们吃，吃吃。
4: 我大老远的给你跑来，你就给别人吃啊？
0: 我自己又吃不了。行了，别掏了，都给我吧。
4: 这里还有苹果和橘子，别给别人吃了啊。
8: 再见，公。

0: 妈，别再给别人吃了。
1: 你这姑妈真啰嗦，
0: 留着自己吃啊。
2: 知道了。
0: 走去走回。
3: 有老蔡的消息吗？
4: 没有。
3: 哎呀，真急死人了。
4: 江文山走了，去上海买药。
3: 买药？买什么药要去上海啊？
4: 黄安，给游击队买的，量很大。
3: 谁让他去给游击队买药了？他这样擅自行动，问题很严重的。
4: 他是想借这个机会把资料送到游击队手上。
3: 能成功吗？
4: 我一直在暗中盯着他，他已经把资料带上船了。哎呀，江文山这个人啊，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如果能改掉鲁莽任性的毛病，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我还加订了一批阿司匹林，跟黄安一趟船。我们现在部队太需要这些药品了。
3: 那设计方案做好了吗？
4: 已经设计好了。美中不足的就是那个药铺的掌柜认出了我，他就是上次在上海出卖我们的王老板。
3: 那你赶快撤离，现在就走。
4: 他跟江山一起去了上海，洪队长把他带到游击队，暂时来讲我是安全的。
3: 彭科长，老蔡怎么办啊？
4: 我明天会去小田一郎家，以感谢幸美子为由，给小田一郎和幸美子每人做一套中式服装。借这个机会，我打探一下老蔡的情况吧。
5: 他真是比你老婆都疼你啊！
6: 你们女人呐，没事就爱瞎操心。
5: 装的什么呀？我也想吃。
6: 我给你拿。
5: 不用了，我自己挑。
6: 哎，就是苹果橘子，我给你拿，你吃什么？
5: 还真当成宝贝了，碰都不让碰。
6: 我进去歇会啊，你要不嫌烦在这待着。
4: 夫人，这件事我专门做来给您看看，您感觉怎么样？
7: どう思いますか？
8: 啊，チェナドレスを着たら高く見えますよ。
4: 夫人有眼光，这件旗袍呢，我在款式上做了一些改进，腰身收紧了一点，穿起来更有线条感。
7: もっといいです。
8: あなたは上品で目が高いですね。
9: 你很有品味，眼光很独到。
4: 谢谢。
7: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8: 座ってください。
9: 请。
4: 啊。夫人，如果您喜欢的话，我这就给您做。
7: 作ってあげますので。
8: こんなに貴重なプレゼントなんかもらえないわ。
9: 江太太，我怎么能接受您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4: 廖局长出兵那天，途中遇到坏人袭击，是大佐的手下救了我的丈夫。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送给夫人和大佐两件礼服，只是一点小小的心意，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7: 気にし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4: 那就这么定了吧。
7: それにしようか。
4: 这块面料呢是给您的，这件呢是给大佐的。我这就回去剪裁，过两天我来给小田大佐量尺寸。
7: 大佐にサイズを測ります。
8: 啊，お疲れ様でした。
9: 那就辛苦你了。
4: 啊，翻译换了，主役は交換した。
7: 林さんは？
8: 彼は憲兵隊で。
9: 他在宪兵队。
8: 廖局長のそばにいます。数日後が出
9: てきます。过几天就会出来的。
4: 啊，那夫人，我先回去了。
10: 哎呦，江爷，
11: 哎，
10: 来了。您不好受。
11: 好。

0: 过来。他这才进城多久，怎么就搞上你们了？
1: 别乱说话。你看她是一般的女人吗？白城市警察局长廖玉清，你知道吧？
0: 知道。
1: 这是她的女儿。
0: 她就是廖春晓啊。
1: 哎，去看一看，问问老板能不能开船。
0: 哎。
2: 这船上就你们两个人。
1: 哎呀，船小啊，又是短途，挣不了几个钱，两个人足够了。
2: 你们在船上几年了？
1: 我，哎呦，我十几岁就跑船，大半辈子啦。
2: 这伙计是你的人啊？
1: 是啊。他是个新手啊，上船还不到半年。我的一个亲戚，我看他人还老实，就把他留在船上。
3: 心思别放在这儿，一会儿戏演像你啊，
0: 错不了。
3: 还有谁来了？
0: 洪队长来了。
1: 队长，
0: 对，
3: 这箱。
0: 哟，黄老板来了！
4: 哎，
1: 大把手，
4: 来来来，
0: 哎哎哎，来了，
4: 来了！哎呀，哎呀，江阳，这都齐了呗？
3: 齐了，齐了。
0: 好嘞，好嘞，老子可以开船了。
3: 黄老板，
4: 哎，
3: 麻烦您招呼一下那位。
4: 哎呦，好，好，好。哎呀，好。
3: 那几个人是白城警察局的，告诉李班长，来者不善。
0: 李班，
4: 哎呦，那挺难。
3: 你们来干什么呀，猴子？
5: 我们奉楚科长之命前来押船。
3: 我听说最近江面上经常有土匪出没，还是你们楚科长想了周的，就你们几个人呢？
5: 还嫌少？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人要是到齐的话，我们能开船吗？黄老板，
4: 哎，
3: 带着弟兄们到里边喝杯茶。
4: 好好，哎，啊、那位里边喝茶，里边请。
3: 这一路上还得仰仗你啊。
4: 哎，好嘞，放心吧。
0: 行了，开船了，
6: 开船了。
2: 船到了白城之后，你还要去哪儿啊？
1: 哎呀，任务完成了，别问我的事儿。
2: 把货交给谁啊？
3: 交给夏家啊。
2: 你的夏家？
3: 换药的。
1: 笨蛋！
2: 我上次问你加入我们组织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
3: 你还没告诉我你们是什么组织呢？
2: 抗日先锋队，是个民间的抗日组织。我们的领导是个共产党。后来牺牲了，我们就和白城的地下组织失去了联系。

0: 対するんだ。今回は密でした方がいいんです。注意を起きないように。
1: あなたの意見を具体的に言ってくれ。
0: はい。

0: 先生，喝口水呗。你别着急，咱呢是逆水行舟，慢，怎么的也得下午四五点才能到白城呢。啊，
1: 这是拿枪的手。
0: 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这枪我都没摸过呀。
1: 这剪子就是拿枪磨出来的。
0: 先生，这玩意儿我开不得。
2: 伙计，伙计，
0: 哎哎，
2: 你撂下再倒杯水，没眼力见啊！
0: 哎，廖小姐，
2: 哎，我说实话啊，盯人少看干嘛？人家又不是大姑娘，江上拉纤的时候都是这样，糙得很，不聊你们。说好啊，怎么我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是楚强让你跟着我的吗？男人呢，不能一辈子当跟班的。你看看江哥我，又是美女又是货什么的，这货一出手，大把的钞票钻进自己兜里了。啊，美女娶回家就是媳妇了。你看看你呢，什么都没有。咱俩也算老熟人了，跟我干吧。
3: 工钱准保你比当警察的多得多。
2: 想好了跟我说一声。

我们这里有一群，别动，叫您出去。廖局长，麻烦您见到小田大佐以后替我传个话，我要见杏梅子夫人，她能替我作证，拜托了。

0: 你开啊！
1: 这边是近道。
0: 这条河道你走过吗？
2: 我走过，能近两个多小时呢。
0: 前面什么地方啊？
2: 大雁滩。
0: 什么？大雁滩？你没听说过大雁滩有土匪出没啊？啊！掉头！
3: 掉头！我跟你说，掉头！
0: 掉头！
4: 别动！
5: 你们什么人？
6: 老子是江上交的人，你们老老实实别动，啊！动一下，我就打死你们！
0: 哎，我跟你说，大哥，你别动他。你们要钱拿钱，要货拿货，你们惹不起他的。
6: 少废话，快起来！
0: 大哥，哎，大哥，
7: 放狗！你们是什么人？

0: 资料在箱子里，千万别忘了。
1: 走你的，
2: 都别动，
3: 别动，别动！
2: 老子劫富不劫人，谁反抗老子要谁的命！
1: 哎，这小娘们儿得带走啊，正好给咱们老大做压寨夫人啊！啊，
4: 你们水寨，水寨是哪呀？
1: 说什么呢？
5: 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廖一清的闺女，让她做水寨夫人。
6: 臭小子，
7: 你不怕廖一清带着全白城的警察灭了你们水寨？
6: 得了，兔崽子，别给我废话。
1: 他廖局长再厉害，他管不了我们江上的事儿啊。小娘子，乖乖的跟咱们走。咱们老大最近刚死了夫人，你去了也是做大，亏不了你啊。
4: 那你怎么没死呢？
6: 行了，咱们劫货不劫人呐！啊，来，弟兄们。
8: 卸货！
9: 卸货！
1: 卸货！
9: 是。
1: 走啊！看什么？
9: 走。
6: 走。
9: 走。卸货！
6: 把他压起来。
1: 走。走。快点！
8: 去哪儿啊？
1: 陈总，快点！
8: 来，快点！
1: 谢谢。
8: 快！快！快！快！快！
5: 我能给他解开吗？
1: 总事呢？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珠子挖掉！看，都给我老实点啊！
7: 不是你把王老板带走，我的货怎么办呢？
10: 货手没事吧？
11: 你吵什么？吵什么？是不是想让我们这些人全死了，你就甘心了啊？
7: 你这手值几个钱呢？
5: 我的货呀！
6: 我的货没了。

0: 这回真是赔惨了，赔了可以再赚，别想不开，发财消灾嘛。
1: 又来一波人。

0: 我们要这次稽查，人和货一个都不许漏网。是。
1: 老廖，你没事儿了？
2: 把姜文山抓进来。哎哎，
1: 等等，凭什么？
2: 廖局长，
1: 你想公报私仇是吧？楚科长，你怎么也陪着他一块来了？正好，我给人骗了，我给和仁堂的王老板骗了，他串通土匪，一块把货给我劫走了。你凭什么抓我呀？
2: 姜文山。
1: 你船上是什么货？黄安。
2: 你知不知道黄安是违禁品？我知道，楚科长。可这年头你们警察不作为，想赚点钱就得冒风险。可到了，我还给这个王八蛋骗了。
1: 王老板人呢？你们来晚了一步，他跟着土匪一块跑了。不信你问你们家猴子。
3: 廖雨清，我知道你心疼你女儿，可我是冤枉的，你不能抓我呀！
4: 带走。
0: 是。
3: 等等，这货是我的，跟姜文山没关系。这事儿楚科长也知道，是我和姜文山一起在和仁堂订的药，姜文山只是个跑腿的。
0: 把他也带走。带走。
1: 走。
0: 走。

0: 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们在这儿守着，这个姓王的一回来，马上给我抓回去。

0: 是，没事，坐。
1: 说吧，你在上海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
0: 首长，我是个老实人，我除了卖药，我什么都没干过呀。
1: 王老板，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你请到这儿来的。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我将组织请示，给你一个宽大的处理。
0: 哎呀，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啊，那彭锦来买药，我给他把这事儿报告总统去了，我是被逼的呀。
1: 王老板，因为你的告密，我们的一个同志牺牲了，你知道吗？
0: 就一次，
1: 就这一次，
0: 就这一次。
1: 你把详细经过写下来。
0: 哎，是，我写。

0: 站长被抓起来了。
1: 不知道。
0: 楚强已经派人蹲守在何仁堂药店了，如果给他抓到王老板，你们站长就没救了。
1: 可廖局长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站长死吧？
0: 我们这边不好出面，所以还得要你们想办法。王老板必须消失。
1: 我明白。
0: 那你先去吧。
1: 好。

0: 咱们俩用不着藏着掖着吧，跟我说实话，这批药品是不是给你们根据地的？
1: 是。
0: 为什么带我女儿去上海？我说过不要把她牵扯进去。
1: 这是你女儿想为抗日做点事情，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她主动帮姜文山的，要不是她的帮助，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成任务。
0: 那也是受姜文山的蛊惑。
1: 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这么做吧。
0: 你们的事我可以不管，但是我警告你不要再打我女儿的主意。
1: 这事儿我管不了。现在姜文山和廖春晓在谈恋爱，恋爱中的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0: 该想办法放了江文山，但是你们演的土匪这出戏是瞒不过楚强的，趁着他没找到王老板，你们还是赶紧走的好。
1: 如果我们的死能让更多人活下来，我们宁愿牺牲。我们早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0: 你不是一直想跟我一块坐牢吗？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了。廖玉清会拿我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呀？不了了之呗。
1: 倒买倒卖，谋取暴利的事情，本来就心照不宣。日本人也在私底下倒卖烟土，这样的事儿多了，
2: 就看你有没有后台。
1: 你就是我的后台，这次要不是你替我扛着，我就死定了。 想什么呢？
0: 你说老廖为什么把咱俩关一块儿啊？
1: 嗨，老廖，他是要给我们机会串供呗。

0: 老廖在偷听我们说话。
1: 又是金，
2: 你把彭修女给休了，跟我结婚，
3: 我就做你的后台。
1: 彭修女救过我的命，
3: 我不管，反正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1: 要我死了呢？
3: 那我也不活了。
1: 他的事儿。

0: 老板，我要一块布料，给我太太做旗袍。
1: 好啊，有尺寸吗？
0: 有了。
1: 来。
2: 王老板从游击队跑了，我立即撤离。
1: 老蔡安全了，他没有暴露。他去宪兵队只是为了陪廖一清。
2: 太好了，你现在去明辉客栈给你们处理一下，然后我们一起离开白城。
1: 江文山还关在警察局呢，
2: 怕我们会再想办法的，先撤。
1: 我是怕他出来了找不到我们，会做出一个什么出格的事。
2: 亮儿，你保一个是你吧，
3: 是我带他出来的，我要对他负责。
1: 先生，有人雇，快拿着，时间长了会引起对面特务的注意。
2: 那得答应我，江武山出来之后，我们俩一起撤。
1: 啊，先生慢走啊。
0: 好，
1: 有空常来。
0: 给您钱。
1: 好，谢谢。
4: 资料都整理好了。
5: 好。好啊，彭秀女和姜文山这一次可是立了大功了。这是敌人一号计划所用武器的化学构成和详细参数。
6: 田中静夫不是已经带给我们了吗？
5: 这就是小鬼子的狡猾之处。田中静夫失踪，他们果然改变了计划。这已经不是原定的细菌弹，而是加入了大量的氰酸，改制成了毒气弹。
6: 氰酸遇热即会燃烧爆炸，产生剧毒的烟雾，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距离。
7: 如果我们还是用销毁细菌弹的方式采用火烧处理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的。
5: 是啊，江文山同志的这一次冒险成果巨大，我这就要向叶司令汇报，要大大的嘉奖他们。
7: 对啊。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出大事了，我们要赶快离开白城。
2: 又怎么了？
1: 王老板从游击队里逃出来了，如果他被敌人抓到了，一定会告发我的。
2: 他还敢回白城吗？
1: 他所有的家当都在白城，他肯定会回来处理的。
2: 这就要钱不要命处。
1: 你赶快去米花客栈把电台藏起来，以后接替我们工作的同志还有用。

0: 我本以为我能潜入共产党的根据地，没想到姜文山玩了这套把戏。
1: 没关系，这次失败了，下次还有机会吗？另外你自己也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是鬼子的中转站，潜伏的计划可以先放放吗？更没想到的是，警察局长的千金也会进班房。来，我给你白酒压压惊。来，
0: 给警察局长的千金压惊，就这么寒酸呀？
1: 哎呀，条件不允许嘛。等小鬼子滚蛋了，我请你吃一顿满汉全席。
2: 哎，没我们的份儿啊。
1: 哎呦呦呦啊，白城站有一个算一个，人人有份啊。
2: 差不多，
1: 来干。我已经在和仁堂外安排好了人手，只要王老板出现，我们就把他抓起来。
0: 要活的？
1: 嗯，知道了。

0: 我已经去报社了，市长已经协调好了，明天一早我就去小田一郎家去采访信美子。
1: 那我扮上你的跟班跟你一起去。
0: 说好了只能我一个人进去，你进不去的。
1: 那我在外面等你。
0: 是我自己去就自己去。
1: 那个人是谁？
2: 江永山。
1: 是他。他应该是冲着王老板来的，待会儿如果发生冲突你们可以杀了他。
2: 可是站长那儿，
1: 站长给我的命令是必须抓到王老板。

0: 错的，错的。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放在你王老板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
0: 错了，错了，饶命啊，错了，饶命啊！
1: 想让我饶了你？简单啊，你告诉我这批药是谁买的？
0: 是江文山和廖春晓啊。
1: 那截获的又是什么人？
0: 截获的是土匪。
1: 我在最后问你，截获的是什么人？
0: 真的是土匪啊。龙叔，我全说。
1: 截获的是什么人？
0: 是共产党。
1: 你怎么知道是共产党？
0: 因为彭锦曾经找过我。
1: 彭锦是谁？

0: 江山呢？
1: 江文山，江文山，快把衣服穿好，你老婆来找你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找她有急事儿。
1: 你还真以为我跟她有一腿呀？她回来以后就没来找过我。要不你去廖春晓那儿看看。
0: 这臭小子，哎，电台呢？
1: 催命的东西我敢不藏好吗？
0: 我代表组织谢谢你，一会儿要是有跟踪我的人来问我干什么，你就是我来捉奸的。
1: 老娘的清白全让你们给毁了。

0: 身份不明。
1: 搜身没有？
2: 搜过了，但是没有什么发现。
1: 是谁杀了王老板？
0: 道次。
3: 道次？道次终于出现了，不过很可惜，我没有看清使用道次的人。
2: 但是王老板在死之前跟我交代说，
0: 抢这批货的人是共产党，叫彭锦。这个人以前在上海，我怀疑这个彭锦就是彭秀宇。
1: 这样，你马上给上海警察局打电话，请他们协助调查彭锦在上海时的资料，最好有照片。

0: 进来，怎么样？我把王老板杀了。我让你去藏电台，你却跑去杀人。
1: 杀了他你就安全了。彭景是你吗？你怎么知道的？楚强抓了王老板，当场上门他说的。楚强知道我是彭杰。
0: 王老板一说是彭景这两个字，我就杀了他。那楚强看到你了吗？没有，我当时外面还有四个人，我以为他们是特务，为了灭口，没有顾得上他们。结果这四个人和楚源的手下交火，我就趁机跑了。
2: 又是第三方势力。彭景一定就是彭秀女，否则姜文山为什么要杀人灭口？他们是共产党的身份。
3: 已经确凿无疑了。
4: 款子，马上发报，
3: 请上海协助调查共党彭景。
4: 是。
3: 你带几个人，去部庄盯紧彭秀女。
4: 好。

0: 去上海站调查共党彭锦的资料，最好有照片。
1: 楚强一定会想到我就是彭锦。
0: 非走不可了。
1: 非走不可，但是现在城门已经关了，我们出不去。
0: 那怎么办？
1: 先别慌，让我想想。
0: 不行的话，从后城溜出去，找个地方先躲一躲，天一亮再出城。
1: 不行，如果楚强发现我们不在部庄，他就会立刻封锁城门，我们还是出不去。
0: 要不这样，我们分头走，你先在曲梅花客栈，在暖姑那儿睡一晚上，明天早上我们在城门口集合。如果八点钟我还不到，你就自己出城。那怎么行？要死一起死，就当咱们假夫妻没做够，咱们到地底下。
1: 接着蒙阎王爷去。
0: 谁说要死了？大不了被捕，你在外面还可以想办法救我。如果我们两个都被抓了，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你真这么想？
0: 嗯。
1: 那你答应我好好活着。
0: 快走吧，快走。
1: 来。你要被捕，我护着老命也会救你的。

0: 再见。上海方面已经答应帮我们调查了，不过还需要点时间。我担心彭秀女会逃跑啊。你多带几个人到布庄对面监视点去，一旦发现彭秀女跟江文山有逃跑的迹象，就立刻给我抓人。
1: 是，
0: 快去吧。

0: 你一直都留着啊？
1: 他可是救过你的命啊，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当然会珍藏着，如果现在不是时间紧急，

0: 私は久美子さんと約束しました。彼女に謝罪します。
1: これ連れて行けない。

0: 彭秀女遭人绑架了，我们在半路上把她截了下来。
1: 她遭谁绑架？
0: 还不清楚，肯定不是警察局的人。
1: 那彭秀女人呢？
0: 在码头上我们租用的仓库里。
1: 你没有向她暴露你的身份吧？
0: 没有，我吩咐了，谁也不许乱说话。
1: 我去报馆把照片洗出来，你到站里头等我，把老王也叫上。
0: 是。
2: 二哥，店房怎么有那么多人？早知道我就多派点人手。
3: 彭秀女被手枪抓到了？
2: 没有，是另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把她给劫走了。
3: 另一伙人？
2: 对。二哥，对不起，我没能把彭秀女扶出城去。
3: 没关系，只要彭秀女不落在鼠枪手里就好了。

0: 局长，金虎哥办砸了，
1: 一定是军统干的，你设法去联系一下寡子。
0: 是。

0: 你们就是一帮废物，连个人都看不住，我要你们干嘛用？
1: 科长，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们没有准备。
0: 限你们三天，必须找到彭秀女和那帮人。听见没有？是。这件事儿要是让局长知道了，你们知道自己的后果吧。 看来我不说你们也会知道。回去以后把嘴都给我闭紧了，可别说我没打过招呼啊！谢谢
2: 科长。走吧，慢着。楚科长说的没有错，三天之内必须抓到侯秀女。 还有他们的同伙，是。我的话还没说完，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楚科长。

0: 打呀，局长的话也敢不听。
1: 使劲打。
2: 行了，都滚吧。
1: 是。
2: 上海方面有消息吗？
0: 上海方面打电话说，彭锦在1937年的时候曾经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的交通站交通员，后来因为购买药品的事情暴露了身份，中统的上海站曾经通缉过他，但是后来他就不知所踪了。
2: 你有彭锦的照片吗？
0: 上海沦陷以后，上海站带走了所有资料，所以中统局里面肯定有他当年的通缉令。
2: 难道你让我上国民党的中统局去查吗？
0: 当然不是，我在想办法。
2: 想办法？没有证据又抓不到人，你的怀疑屁也不是。

0: 站长，
1: 站长。
2: 彭秀女。
0: 彭锦就是彭秀女。我一直都在等你的命令，怎么处理这个人？
3: 站长，干脆把江文山和彭秀女一起干掉算了。
2: 不，我想办法让彭秀女跟我联合去寨中转战，只有得到她的信任，才能完成潜伏计划。你们先坐一下。你根据照片去复制一张中转站地形图。你连夜去复制一张特别通行证，还有送货单。
4: 老王，
2: 你去找几件鬼子的衣服，还有一辆军车。
0: 行动方案你早就拟定好了。
2: 你和老王做好之后直接交给垮子。垮子，明天早上你去仓库码头。
0: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2: 你不能在江文山和彭秀女面前露面，我进入根据地之后还要跟你联系呢。我得赶紧去找江文山了，我想通过这个机会去利用江文山找到共产党在白城的根据地。

0: 这个决定真是太大胆了，搞得不好像上次的共产党那样有去无回。更冒险的是，他要潜伏进共产党的根据地。哼，
1: 他那是打着潜伏进共产党内部的幌子，阻止我们杀江文山和彭秀女。
0: 不许胡说！
1: 没胡说。
0: 就是迷上了江文山那小子，他已经不配再做这个站长了。
2: 你再说，我就关你禁闭。
0: 我死都不怕，还怕关禁闭？他为了新疆那小子走火入魔，怎么疯都可以，但凭什么让弟兄们为了他的爱情而陪葬？
3: 行了行了，多少说两句吧，
4: 出去办事。
3: 怎么样，工作了？

0: 所以你这也是……我……怎么是你？你要干嘛？我带你去见彭秀女。你怎么知道她在哪儿？
1: 跟我走就是了。
0: 这不是去你家的路吗？对，你不是要带我去见彭秀女吗？她在你家。你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跟彭秀女都是共产党，你们俩假夫妻的身份做到头了，你心里头很不舍吧？哟，老板，两杯茶。
2: 哎。 来了，哎呀！二位还想要点什么吗？不用了。啊！你知不知道你把彭秀女带到我面前，我心里头有多苦？你感受不到吗？
1: 没有办法，我有我的任务和工作，这些是要严格保密的。你的工作就比我重要吗？为了气你，我在跟林翻译谈恋爱。你再一直瞒下去，就不怕我真的跟他结婚了？
0: 革命者在爱情和大义面前必须做出取舍。
1: 我再也不想从你嘴里听到那个女人了。

0: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组织一直在找共产党，可你一直都在我身边，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信任我，对吗？
1: 不是不想信你，这是我们组织的原则。
0: 组织的原则和朋友你都比我重要吗？

深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

0: 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义军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来看一粒玉米产出72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4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义军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全省双拥工作情况汇报。与会省军级领导同志进行了讨论发言。
1: 会议指出，广大驻豫部队聚力加强备战打仗。

0: 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队建设呈现新面貌新气象。广大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主动承担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积极支持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开展，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深化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强化使命担当，聚力攻坚克难，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扎实推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河南力量。一要落实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推进常态化政治整训，在铸魂固本中践行对党忠诚。二要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人口大省、驻军大省、兵员大省优势，提高动员能力，建强民兵队伍，做好兵员征集，在备战攻坚中夯实后备力量根基。三要深化融合发展，深入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着力优化体制机制，强化战略对接，促进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共建，在向心赋能中畅通双向拉动链路。四要抓实双拥共建，健全完善军地互提需求、互办实事双清单机制，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充分发挥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作用，动员组织广大官兵和退役军人积极投身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火热实践，在携手并进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五要坚持党管武装，强化军地一盘棋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实干实效，营造浓厚氛围，在压实责任中凝聚强军兴军合力。会议强调，当前我省正处在防汛关键期，全省军地各级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军地协同，扎实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演练，全力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准备、物资准备、力量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安全度汛。
1: 8月4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和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宏观政策加快精准落地，推动创新动能加速城市，促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城市更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扎实做好国防动员工作，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双拥共建，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健康河南。会议指出，省委11届11次全会主题鲜明，意义重大，必将激励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会议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部署，聚焦一加二加 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统筹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坚决打好

0: 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为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充分发挥各项政策效能，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住态势，拓展优势，形成盛世，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严格落实安全度汛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郑州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勇于改革创新，强化协同联动，着力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场景创新与要素改革协同增效，推动要素质量逐步提高，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为我省纵深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积累典型经验贡献更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4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深入学习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指出，省委11届11次全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对筹备召开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做好下半年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要在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政上下功夫，更好助推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落实和十五五规划实施，要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上下功夫，为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要在全面从严治党、加强作风建设上下功夫，确保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在省政协落地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雷鸣、王占宁、谢玉安、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汪中山参加。
2: 8月4号，省政协党组和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报告会举行，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出席。
3: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应邀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辅导报告，深入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与会同志表示，报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党建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省政协副主席王占宁主持报告会，副主席谢玉安、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0: 承前启后谋新篇，实干争先起新城。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以担当破难题，以实干促发展，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勇挑大梁扛重任，以河南之稳为服务全国大局尽责任做贡献。河南各地牢牢把握抓项目促投资工作导向，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激活内需增长潜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这里是郑州的国家

0: 高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作为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智融合算力资源池，这里连接全国30多家超算与智算中心，提供计算、软件、模型、数据等7大类服务，重塑了河南算力的能级高度。郑州正崛起为新的中部算力枢纽。
1: 借助于河南丰富的应用场景，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技智能。

0: 呢，然后极大的借助于核心节点的强大的算力能力，就可以加快整个科学研究，加快产业落地。
1: 位于新乡辉县市的河南九峰山抽水蓄能电站迎来重大建设节点，地下厂房开挖全面完成。这是我省已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约131.6亿元。建成后将成为河南电网的巨型充电宝和稳定调节器，年发电量25.2亿千瓦时。
2: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既定的建设目标，以关键工期节点抓死全流程管控，夯实全要素资源保障，高效推进地下厂房混凝土浇筑与机电安装工程无缝衔接，以项目稳步向好，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
3: 新乡市要坚持抓运行抢调度，抓项目促投资，加快推进九峰山抽水蓄能电站等总投资1284亿元的86个省重点项目，以项目建设带动产业升级，稳定经济运行，提升发展质效，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奋力实现15良好开局。
1: 全会强调要抓消费优供给。今年上半年，胖东来、先锋生活、淘小胖、华玉百家等河南本土主流商超深耕市场，比拼商品品质，优化消费服务，创新业态场景，不断挖掘内需潜力。上午，记者在先锋生活印象会店看到一款新研发的面包被抢购一空。
4: 让我们对这个品做了一个大胆创新，就是把这个面团跟番茄打在一块儿。这个品的话，现在每天是破万元的单品。每家店都是，顾客都是排长队来进行购买的。
1: 先锋生活拥有一个150多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到全国各地去不断发掘顾客需求和市场趋势，保证每个月新品上新率在10%。
5: 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新品，像这肉丸子，我都喜欢来这儿逛。
6: 全会强调要抓消费优供给，我认为要围绕优供给、强场景、惠民生、促消费几个维度，把消费和投资这两架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真正点燃，把河南本土产品做强做优，用好货和优质服务吸引大家来消费，还要打造消费的新花样、新场景，把内需市场彻底盘活。
7: 省委11届11次全会的召开，不仅敲定了省第12次党代会的时间节点，更在15五开局之年的关键关口，给出了一套稳当下、强优势、补短板、增活力、守底线的精准施政策略。线下，河南传统优势亟待转化为发展盛势，转型瓶颈仍需集中攻坚，民生领域还有一些欠账要补。因此，此次全会的每一项部署都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与现实考量，抓运行调度、项目投资、消费供给三管齐下，是开局稳大盘的必然选择。巩固粮食、枢纽、产业三大优势，本质是把禀赋家底转化为发展盛势。补齐民生、生态、乡村振兴短板，是破解发展不平衡的破局之举。站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这套远近结合、长短协同的部署，既为下半年工作划出了重点，也为省第12次党代会谋划未来5年奠定了实践基础。
1: 8月4号，郑州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动员全市上下全力以赴抓发展、强治理，扎扎实实打好经济发展下秋季战役，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第12次党代会召开。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思想和行动自觉，锚定两升三好目标，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中央省委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在全省挑大梁走在前，为全国强支撑做贡献。
8: 8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在郑州召开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炳美出席。王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0: 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党的领导，做好代表提名推荐，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严明纪律规矩，确保换届风清气正。李亚指出，要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换届选举全过程依法依规平稳有序，风清气正。8月4号，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郑海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把握重点关键，坚持主动出击，深化依法严惩，持续深挖彻查，强化重点整治，迅速掀起强大攻势。要压实责任链条，加强组织领导，推动专项斗争各项部署落地见效。秦海主持，段文龙出席。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石油经营主体1140.52万户，总量居全国第五位，稳定处在全国第一方阵，企业个体比等关键指标创历史新高。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石油企业357.65万户，个体工商户763.73万户，企业个体比达46.83%，较2025年底提升了3.75个百分点。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为持续激发市场活力，近期省市场监管局联合15个省直部门共同出台了经营主体培育重点工作举措，将从优化准入退出、精准分类施策等6个方面推出18项具体举措，为经营主体撑腰。
1: 包括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拓展电子证照共享应用，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深化个体工商户精准帮扶，强化税费政策精准执达等举措，为下一步全省经营主体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靠充分的政策给养。
2: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如何让资源优势转化出更高的附加值？河南把目光投向产字，拉长产链条。今天的了不起的土特产，我们来看一粒玉米如何拉长产业链，产出更多可能。
3: 咱这个光泽度和韧性还真不错呢。
4: 这是聚乳酸材料打的。
5: 聚乳酸？这名听着怪洋气嘞，我说白了不就是俺河南地的玉米变出来的，把那个黄淮海平原供出来的玉米淀粉含量高得很，搁哪用都顶事。
6: 河南是全国玉米主产区之一，年产量稳定在2200万吨以上。在河南重点培育的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中，玉米的深加工链条走得格外远。
7: 玉米从入茬开始就进入十几万米长的管道输送，玉米加工成淀粉乳，经过液化、糖化转化成葡萄糖，再制成成品结晶糖。
6: 在金玉峰，玉米被吃干榨尽，70%变成糖，剩下30%变成蛋白粉、玉米胚芽等副产品。河南积极培育壮大具有引领性的链主企业，如今的金玉峰已经是河南最大的玉米加工厂。
8: 我们生产的产品麦芽糖和果糖主要用于食品加工型企业，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都用我们的产品。
6: 一吨玉米2000多元，做成糖能卖到3000多元，但这条产业链远没到头。再往下走，糖变成乳酸，价格还能高2倍以上。
9: 高纯乳酸经过这个特殊的分离工艺，它用的领域比较高端，像医药、日化产品等等这些领域。
6: 19种规格，60多种产品，订单的乳酸卖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饲料级到医药级，每往前走一步，附加值就跳一截。而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完整的研发体系。
9: 我们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院士工作站等等创新研发的平台。我们也拥有从院士、博士、硕士、学士五一体的这个研发梯队人才，做到技术研发一代、储备一代、工业化一代，
6: 创新不停，产业链条延伸不止。而乳酸再往前就是聚乳酸。
10: 我们在国内首次突破了采用有机催化剂生产苯胶质技术，产品主要应用在一次性餐具、还有医用材料和 3D 打印材料等领域。在医用领域可以用作这个手术缝合线和骨钉，然后因为这个聚乳酸的可

0: 降解特性，可以达到一个免拆的效果。
1: 现在他们的年产7.5万吨的聚乳酸项目已经完成设备安装，正在进行试车，
2: 变成了从玉米到聚乳酸的完整绿色循环产业链。未来聚乳酸将是发展循环经济、解决白色污染、减碳降碳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产品，计划在15期间建成全球领先的乳酸聚乳酸产业集群。
1: 玉米只是河南写好产字文章的众多主角之一。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小麦产业链规模达2500亿元，玉米达1500亿元，红薯达700亿元，同时培育一批产值超100亿元、1000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通过抓科技攻关，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价值链攀升，河南让更多土特产在产业链延伸壮大中长成富民增收的金招牌。
3: 时代绿能宜阳450兆瓦风电项目近日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这是河南单体并网容量最大的陆上风电项目，合计安装69台风力发电机组。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4亿千瓦时，可满足40多万户家庭一年用电。2026年郑州市英网界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8号在郑州智慧城1楼大厅举办。参会企业涵盖金融、生物化工、环保科技、教育培训、机械制造等多个行业，将提供软件开发、新媒体运营、电子商务、项目管理等8600多个岗位。2026年度郑州市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项目申报工作近日启动，项目应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关键技术领域。符合条件的青年科技人才可通过科创智能体用户中心在线申报。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三门峡炎黄生态廊道的油葵花海，欣赏盛夏里最炽烈的金黄。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2: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3: 势均力敌的爱意，
4: 我想约你。
2: 季总，你懂吗？
3: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沉沉。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

0: 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 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